松，透过定期检查与讲习，不但能了解最新交通规定，也能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继续驾驶。提醒您，定期换照不是找麻烦，而是为了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安全，关心自己，守护家人，平安上路最快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早上8:11，我们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张志毅张组长。组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是，谢谢组长哈。这个今天呢要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新竹这边地方的路况，还有一些宣导，对不对？
1: 对，我们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报告好。那的确我看这个天气哈，这两天昨天跟今天应该都是相当的不错了哈。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还没有出门的时候，对于这些机车的使用哈，那可以做一个参考。那我们目前看一下最近这几新竹县哈，尤其我们竹北市这边这几个重要的交通节点哈，包含这个要通往新竹市的这个文心路及自强南路口哈，以及包含这个自强南路跟这个光明六路口这几个重要交通节点，包含在竹北市的这个交流道哈，周边的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但是我们目前呢，因为的确是在尖峰的时刻，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经过这些地方了哈，我们跟着我们这些引导交通的我们同事啊，不管是义交人员或者是我们这个我们警察同仁哈，我们都会协助大家作为提醒大家哈，做一个路口净空的一个状况哈，希望大家尽可能的把这个专注哈放在这个行车驾驶行为上，不要有过多的分心驾驶行为。那另外我们确认了一下相关的重要的交通节点，目前是没有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哈，所以如果大家觉得不好走，那可能就是纯粹是车多了哈，那大家会再秉持多一点耐心啊，那听听这个警广的节目哈，那我们希望大家哈可以尽可能的就平安的到达我们想要去的目的地哈。那其实一旦有一些小事故发生哈，那整个影响的这个状况就会非常的又远又长这样子哈，所以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哈，都可以为了自己的这个行车安全以及整体的用路环境哈，来多做一些努力这样子。
0: 是。
1: 那另外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宣导一下哈，那我们九月份其实是我们交通部推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哈，交通安全月顾名思义就是说整个月都是希望我们可以大家都可以有这个交通安全的相关的观念，以及一些影片或者是一些我们尽可能的让我们公部门哈会透过各种的方式跟管道，大家尽可能的沉浸在这整个交通安全的这种宣导的一些不管是影片啊、图文啊或者是一些讯息啊，我们都希望可以透过很多的方式来给大家灌输。那基本上是不是只有交通安全才要注重交通安全，并不是的，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尽

0: 能的去理解交通安全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容易，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除了九月份的交通安全月以外，其他的月份其他的时间尽可能的在家里跟着自己的家人孩子您的侄子孙子等等的尽可能的一起来学习这些交通安全相关的知识。那我们今这个月交通安全月在这个交通部推广的重点跟各位分享一下，当然就是骑车不要急不要赶，另外一个就是要停让行人保平安，他说骑车不通过，然后停让保平安，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做一个理解。那当然我们并不只是要求那个机车驾驶人这个要遵守相关的法规，我们基本上汽车驾驶人以及所有的用路人都要有相当的这个用路观念包含停让保平安，我们汽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时应停让行人优先通行，但是行人是不是就可以畅行无阻那会不会有一些违规行为，其实行人违规行为是相当多，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行人跟汽车驾驶人要有一个用路上的互相尊重互相体谅这个的一些想法那包含防御驾驶的观念，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拿出来使用。这些东西其实并不容易老实说，交通安全的东西其实并不容易。希望大家可以透过经常性练习那经常上路的时候都有一些观念去做实践，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共创一个更美好的环境。
1: 是是是，因为真的毕竟这个骑机车的这个人口也还是蛮多的所以今年的重点就放在这个机车骑士还有行人的安全上面。那当然刚刚像组长说的，其实各种车这个驾驶，不管是这个汽车啦或甚至大型车的驾驶也都要留意整个道路的一个交通状况，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就真的是要多注意这个前方车前状况不要分心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好的，好，谢谢张组长，谢谢。
0: 谢谢恩南姐，好好，谢谢跟听众朋友们，拜拜。
1: 好，拜拜。

谢谢张组长带来的提醒。那另外呢，现在国道上面有一些新进来的路况也在这边提醒一下了。像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 108.5 公里，则在香山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有动物躺平了，在这个地方。还有呢，在这个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北上 48.5 公里的地方，则是过了机场系统就要留意内侧车道是有三部车的事故，三部车的事故。好，再来呢是这个中山高呢北上43公里的地方，稍早在这个地方呢林口 B 交流到这里中外侧车道上面有一起事故那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但是后方车流会堵了有5公里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就是在中山高北上在这个林口 B 交流到前的这个事故虽然排除，但车流呢还在消化当中。另外呢是这个五羊高架南下过了泰山软街道稍早呢在这边有一起事故在内线车道，这起事故呢也是已经接到了排除。另外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111.5 公里过了香山之后，内侧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好，这个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今天也是回堵的比较严重，已经塞到了平镇三了因为之前有时候都只有塞到平镇一、平镇二，那今天呢是这个从平镇三开始车速就明显放慢，一直呢塞到了接国一的地方这省道台66线来提醒一下了。中山高北上呢桃园到林口这段也是车多。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0000-0003。如果是桃园新竹地区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2。

0: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紧急避难免慌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专区即显示最近防空避难处所与导航，临时查询危难速避，全民协力提升城镇韧性。内政部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最近啊，这个美国牛肉的价格呢持续上涨，那主要就是受到这个干旱的影响哦，推高了饲料的成本。另外呢，美墨边境的这个防疫检查封锁哦，那就影响呢全美哦，有大概这个数万只的这个牛只的数量哦，下降到近十年来的新低哈、哦。那市场就在这样的一个供不应求的情况之下，当然价格呢就一直飙升哈、哦。就一直飙升，那目前呢已经上涨快一成了，其中牛角肉哈，牛角肉呢上涨最多。那面对这样沉重的一个开销哦，美国的许多家庭主妇哦，就开始到那个亚洲超市哈，因为国外他们会有这种亚洲超市，还有他们原来习惯购买的超市哈。那亚洲超市本来是真的就亚洲人去比较多，像是这个华人啊、日本人啊、韩国人等等哈，那个本来这他的主要客群是亚洲人，但是呢，现在这些美国人哦，因为在他们原本习惯购买的超市呢，买牛肉的话太贵了，所以呢，他们就转往这个亚洲超市来采买，那就跟着带动了亚洲超市的这个肉品的价格哈、哦。而且呢，这个本来哦，大家想说，好吧，那就肉少吃一点，我们多吃点蔬菜好了啊、哦，那个多买点蔬菜，结果呢，就是蔬菜价格也上涨了，这可以想见的啦哈、哦，就是现在有点供不应求的状况。那再来月底，我们中秋节要烤肉了，对不对？所以啊，现在这个美国牛肉的价格已经涨上去了哈，在观察说，哎，在这个中秋节前夕，这个价格会不会下来呢？哈，恐怕有点困难哈，因为毕竟呢，这个美国已经很吃紧了哈。然后呢，其实我们吃的很多牛肉不是从美国来，就是澳洲，对不对？哈，两大宗哈这个部分哦。那台湾呢，本土也是有本土牛的，但是毕竟呢，这个量比较少哈。好，那因为这个美国牛肉哈。这个肉质一向是为这个大家所喜爱哈，为大家所喜爱哦。那现在呢，整个美国牛只的这个数量锐减哦，所以呢就造成价格的一个上扬。

美国的记者在追查这个美国牛肉价格上扬的原因源头的时候呢，他先是从这个终端消费端开始先是像超市啦又或者是这个餐厅像美国人也很喜欢吃牛排啊西餐对不对牛排然后去问那个老板

哦，他就说哎呀，这些牧场哦，供应的这个牛肉价格就已经变贵了哦，因为他们有的人是只可以直接跟那个牧场拿牛肉的这样子。那这个老板就说，超市老板说，其实牧场要把一头小牛拉拔到大哦，也要花不少的钱哦，因为要一直给他东西吃嘛，要一直喂食他，牛才会长大，对不对？但现在饲料成本哦都不断的堆高哦，那加上呢这个极端的干旱气候哦，所以呢很多的草场哈，就是这些天然的草场，现在都面临了大面积的一个枯萎哈，所以呢这个牧场饲主啊，牧场主人呢就只能被迫去采购比较昂贵的玉米哦或者是大豆来喂这个牛只哦，本来以前可以这个放养到这个天然的草场去给他们在那边尽情的吃哈，但现在呢很多草场的这个面积呢都缩减了哦，因为草都枯萎了，所以呢他就要去采买玉米啊大豆哦来填补这个饲料的缺口，那这样子呢也就会反映在这个养牛的成本上面哦，还有牛的售价上面。目前呢，美国的这个总牛只数哈，总牛只数呢已经来到了50年来的最低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哦，牛只数量下降锐减哦，所以呢，当然价格呢就创历史新高。

那再加上这个美国呢全面封锁了墨西哥牛的进口，因为川普就跟人家一言不合就封锁嘛，是不是？好，所以现在呢就面临着这个牛肉价格呢居高不下的一个压力。好，我们再来听这首是翁立友的《爱唱歌的人》，待会儿呢半点来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网络上流传的照片显示，台湾出现印有中国企业瑞幸咖啡标识的货箱，引发外界猜测是否将在台开幕。经济部投审司昨天表示，已发函给国内顺义公司委托的律师事务所，要求本案应由瑞幸咖啡循路资投资管道进行申请。去年底就曾传出该品牌即将登台，当时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政府未禁止中资餐饮来台，但需依法申请，经济部也会注意其资金来源与实质关系。今年九合一地方选举有19695人登记参选，缴出11051个名额，其中有626位参选人是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号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号尺抽签。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中选会主委尤英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万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尤英龙说：“
3: 这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是最大宗的啊，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2: 针对在野党之一，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尤英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第23届机关档案管理金铛奖及金质奖昨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国家档案真实呈现历史，同时也强调近期不复书立法院法案的决定是为了要对国家历史负责。记者游淑媛报道。
4: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颁奖典礼致辞时肯定所有档案工作者用心、耐心、细心为国家历史留下见证，国家档案也真实记录历史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对国家的影响。近期立法院通过的媒体三法将让党政军力量重新干涉媒体，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也将使得助理费私用除罪化，他作为守门员必须承担历史责任。
5: 其实8个不复俗的法案当中都是如此，一旦成为守门员，就会变成像少林足球排一排球一直往我打的这个角色，但我就是必须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这个是行政院对历史的责任，也是我对行政院的责任。
4: 卓院长表示，保存国家历史档案有助于团结人民，让国人明白民主得来不易。政府将在兼顾个人隐私及不涉及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公开资料，让国内外研究人员能够透过资料治理，深入研究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各领域的进步历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的假投资诈骗集团，利用假征才吸收车手，出查共有20名

0: 被害人财损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警方横跨六个县市查缉，包括郭姓主嫌等19名全数送办，其中3人遭羁押并起诉。记者任南星报道。
1: 刑事局调查发现，具有帮派背景的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假投资诈欺集团，架设假投资 APP 行骗，更锁定社会新鲜人，刊登假征才广告或冒充人力中介致电。面试时安排考官测试群，成员分饰多种角色，并以假钞模拟收付款或订定劳动契约取信，让不知情的求职者沦为诈骗车手。刑事局正义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经清查已有11人因此受骗。专案小组共具体诈骗集团19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
2: 专案小组陆续于台北、新北等地收网查缉罗贤等15人到案，并趁藏匿柬埔寨机房之郭姓主嫌返台，将其拘提，共查扣手机、笔记本电脑、签证等赃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诈访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 刑事局提醒民众，看到高薪、轻松、无经验征才广告，应提高警觉。若被要求交出存折、金融卡或代收现金、跑腿送物，恐已涉入诈骗集团，应立即拨打165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1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好，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稍早呢，在新闻期间哦，国道三号南下 63.6 公里，这是过了大溪哦，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外线车道。那在新闻期间呢发生，也在新闻期间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回堵了有两公里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还有呢，稍早跟大家讲的，在中山高北上 39.1 公里，过了林口 A 哦，本来中内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也刚刚接到了排除。另外呢，也是排除的好消息哦，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 46.4 公里，树林前呢中内侧车道上面本来有只铁锤掉落，现在也没有看到了。还有呢，是在五羊高架上面。五羊高架上面呢，北上呢，这个过了机场系统哈，这个本来呢内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现在也是排除，也是排除。另外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43公里的地方哦，这个是林口 B 交流到这里的中外侧车道，本来有两部车的事故哦，也是已经排除了。

所以简单讲哦，现在呢这个国道哦，还有这个省道啊哈，还有平面道路哦，目前呢都没有看到有新的事故传进来哈。那如果你开的地方呢有塞车的情况，那就是单纯的车多哈。如果你有看到其他事故啊或抛锚车的话，可以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来帮大家整理一下这些单纯车多的路段哦，像是中山高南下，从高工局这边呢一路到林口，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桃园，从桃园一直到中壢转接一之间，时速只有二三十。过了中壢转接一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四五十。过了中壢转接二之后，速度才恢复正常。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服务区，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还有呢中山高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以及呢中山高北上的右师到平镇系统，这边呢都是大概四五十的车速。那中山高北上哦，过了平镇系统之后，速度再度放慢到大概只有二三十，维持这样的车速呢，从平镇系统一直到北上的中壢交流道。那过了中壢交流道之后，速度有所回升，可以提升到这个四十到六十左右。再来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也差不多是这样的车速，但是呢北上过了林口之后，到泰山转接道之间，速度呢又再度下降到只有二三十。中山高北上啊，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啊，速度呢又降到只有二三十，而且到了三重呢，到环北这一段呢，又是这个降到不到二十，几乎定点的一个状况。那过了台北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四五十，大概要过了内湖之后哦，速度呢才会恢复正常。这中山高北上，那这个高架段的部分，现在看到哦，西武高架、武阳高架南下哦，全线顺畅，连这个杨梅端现在也是顺畅的哦。哈，好，就只有杨梅休息站哦，现在车子比较多，大概七成满的一个状况哦。进去呢，这个找车位要排队一下下。那武阳高架北上呢，也是全线顺畅的，但是到了这个北上接西武高架，也就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下塔油这一段哦，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过了下塔油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四五十，要过了堤顶之后，这个车流才会疏解。二高的部分哦，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从安坑到中和，北上从三鹰一直到南港系统，这些路段哦，时速大概是介于二十到五十左右，比较缓慢。另外呢，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这段，现在走走停停，大约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省道台六十六线呢，往西的方向哦，现在呢，这个车子回堵到平镇三这里，也就是从平镇三到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沿途都是车多的。省道台六十八线呢，双向介于这个竹科交流道到新竹二之间，双向也是车多。好，有路况报警广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这首是曾沛慈的《失眠的人》。美国总统川普哦，这个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哦，总是媒体关注的焦点。那前几天呢，他搭乘这个空军一号抵达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时候，那从这个飞机上走下来，从那个楼梯走下来的时候哦，就被媒体拍到，哎，他的这个头发哦，看起来很像是深棕色，深棕色。哎，那大家就这媒体呢曝光这个照片之后，大家就引起讨论哦，就说哎，他不是金发吗？哈，那个招牌金发呢去哪里了？那所以呢，就又有人在讨论说他是不是戴假发，好，就引发一连串的讨论。

因为这个川普的一头金发是他的招牌嘛，所以多年来也一直是这个外界的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那他之前呢也数度呢在这个访问当中，或者是在他的这个社群媒体上有在面讲说，我没有戴假发啦。他之前在演说当中也特别澄清说，我没有戴假发。你看2024年我去那个俄亥俄州的时候，那时候有一场这个强风刮来，我的头发呢还好好的在我头顶上，所以呢由此可以看出来，我这根本不是假发，因为呢假发应该经不住这样子这个强风的一个吹拂，他是这样说的。好，那这个发色的问题哦，就有人说也可能是这个拍照角度的关系啊，当时的这个天色啊，等等啊，还有媒体拍照角度的问题。那但是呢，因为这次拍下来我有看到照片哦，那真的是比较这个不是只是偏棕色，而是就比较深的棕色，跟他原来那个浅金色的头发哦，真的是蛮不一样的哦，所以就引发讨论。那我在想，不是假发会不会是染发？可能没有戴假发，可是可以染发啊，对不对？

0: 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荣云发。客家人时常讲一步一脚印，做事而专心，时差马穷让，人才差度，心思在路上。时差的时节，将莫搞书记，偷拿来来清东西，让莫一心两容，莫做一款偷钱，送手做好方向盘，随时注意扦插的情形，路后的人老突然出现的差额。祝福大家一路平安，行差顺利。用爱你强下容专心修复自家，让修复单位的融入您。交通部关心你。
1: 交通部提醒：分心驾驶恐酿祸，专心才安心。驾驶时请保持专注，安全才能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提醒一下市区的路况哦，现在在这个桃园市的桃园区呢，成功路二段哦，往这个成功路三段的方向，也就是往这个三民路的方向哦，现在呢介于这个春日路到这个三民路之间哦，沿线都是车多。另外呢，桃园的龟山区哦，龟山区的这个山阴路呢，往这个万寿路二段的方向哈、哦，我们看一下啊，应该是说从万寿路二段过来哈、哦，接这个山阴路往建国东路的方向啊、哦，这个介于这个万寿路二段到建国东路之间，也是车子蛮多的，有排队的车阵。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0800-000-123。

彩雪轮邦，这是沈雅文的歌曲。现在在中山高南下90.4公里的竹北前呢，在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刚刚传进来。另外呢，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稍早呢有跟大家提醒，在北上的48.5公里过了三鹰之后，本来呢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刚刚接到排除，不过后方回堵有2公里的车阵，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90.4公里，过了竹北，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国道一号北上366.7公里，过路竹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以及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圆山，车速都不到40公里。北上28.9公里，在三重前中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北上圆山出口往建高的匝道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堤顶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五股二前内线车道有压缩机掉落，西向在5.3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故障停放。稍早在台65线北上4到5公里，板桥一到新庄二掉落的木板已经排除。台82线西向17.5到15.7公里，过了鹿草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请务必提高警觉，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瞬间盗刷洗劫一空。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个人资料不填输， OTP 验证码不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时间来到早上九点十分，来进行我们今天生活知识家礼拜二民生财经即时通的单元。今天呢，跟大家聊的第一个话题哦，是这个最近呢，当然很当红的 AI， 再加上半导体的话题。那因为 AI 投资热潮哦，就持续呢推升了半导体的资本支出，所以呢，在这个股票市场哦，也看到呢接连的一直在刷新记录哦。那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在九月初的时候呢，就公布最新的一个统计显示，今年第二季全球半导体设备的一个出货金额达到了405.3亿美元，年增23%，季增11%，这是连续第二季改写了历史新高。并且呢，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 SEMI 指出哦，随着 AI 基础建设的需求持续升温，带动业者扩充先进设备的一个产能，那亚洲还有北美及欧洲相关的投资都是呈现一个成长的趋势。

从中长期来看呢，这波设备投资的热潮仍然有延续的空间。 Semi 从今年七月呢就预估哦，全球半导体设备的一个销售额在今年呢渴望来到1659亿美元，那进一步呢推升到了这个2028年哦，大概预估呢也会有2296亿美元，就等于是连续五年都在成长。其中呢，这个晶圆厂的设备 WFE 2028年呢、就可以来到了2000亿美元。那中国、台湾和南韩预估将是全球前三大的设备支出市场。

分析师指出，亚洲各主要半导体市场呢是具有不一样的优势的。像台湾呢，掌握的是先进制程、先进封装等关键技术；南韩呢，则是在记忆体还有 HBM 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的话呢，是在半导体设备还有材料方面有优势。那随着 AI 投资呢，从这个软体啊平台延伸到运算力啊，还有硬体的这个基础建设，那亚洲的供应链，整个呢也都跟着进一步的提升。

0: 是我。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家庭辅助中心主任林梦平。提醒您，如果要带着小孩一起开车出门，下车前一定要检查后座，确认孩子跟您一起下车，千万不要让小孩单独留在车上，避免小孩中暑、缺氧或误触开关发生危险。新北市家福中心关心您与家中孩童的安全。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那刚刚是哪把刀？

来提醒新进来的路况哦，现在在桃园的这个国际路二段哦，这个国际路二段呢，双向哦，介于大兴西路到立行路之间，双向的车多。那另外呢，大兴西路三段哦，往这个正光路的方向哦，从这个刚刚讲的国际路到正光路之间哦，也是车子蛮多的。往交流道的方向哦，也是车多。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二高的部分，在北上的72到42公里之间，这从高原一直到土城这一段呢，现在内侧车道在进行路面清扫的作业，请大家留意这个作业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那有好消息传进来哦，稍早呢，这个有跟大家提醒，在中山高南下90.4公里的地方，这是竹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哦，那现在已经接到排除，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接到排除。还有呢，稍早在这个国三北上48.5公里的地方哦，过了三鹰的外侧车道，也是有两部车的事故，也是已经排除了。那后方回堵的大概有2公里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

另外呢，稍早也有跟大家讲，在这个国道三号二高呢，南下 108.5 公里，这是香山交流道前，本来中外侧车道呢有一个动物的尸体躺平在这个地方，现在说也已经清除了，也已经没有看到了。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 0800-000-113。如果是这个北北基的这个路况的话呢，拨通之后按一；桃园新竹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二；如果是苗栗以南的中部地区的路况，包含了苗栗还有中彰投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三。

这首是郭靖的《在树上唱歌》。新进来的路况在这个省道台68线往西的方向 0.8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南寮端哦，这边有一起事故，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

今天生活知识家民生财经即时通的单元来跟大家提供的第二则讯息呢，是有关房市的消息啊，房地产的消息。那台湾的这个房价呢，大家都觉得居高不下哦。那购屋呢，需要投入的这个自备款，还有利息成本等等哈，机会成本持续的提高。所以呢，这个买房好像从过去哦是人生的必选题，现在呢已经转变成了选择题了，选择题了。好，那这个德明财经科技大学的教授庄孟汉呢，就根据他的一个观察研究哦，认为说现在台湾面临了这个人口的断层啊，然后呢，再加上市场现在余屋哦，有大概30万户哦这样子的一个交屋潮哦，然后呢，这个银行的融资又卡关，交屋不顺等等哦，那后续的新案呢，却还是一直在推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他认为说供给呢已经超额了，已经供给过剩，那认为说房价会下跌。好，这个是德明财经科技大学庄孟汉教授的这个认为啊，他觉得说房价会下跌，那差别只在于说跌多还是跌少。

庄教授呢也提出说，他认为呢房市有四大危机。第一个呢是这个成交量萎缩，但是价格呢却僵固，也就是这个价格却还是没有下来，固定在那边。他认为说呢，这个卖方不愿意降价，但是买方也无力追价，使得整个房地产的市场从价格竞争呢转为时间的消耗，成交的周期会拉长，那这个交易量会缩减，先缩减，然后呢这个价格才有可能来修正。

再来呢，这个庄教授的观察认为说，这个所得与资产 K 型化加剧， K 型化加剧， K 型化就是比这个 M 型化更加的这个分歧。那像是这个 AI 产业啦，股市啊，还有高新产业带动呢部分族群的所得还有他的资产哦，那他呢就可以去买房，但是一般的这个寿星家庭哦，购物能力呢改善的有限，所以就形成了一个 K 型化的发展。再来庄教授提出的第三个观察，是发现说现在呢这个长年期的房贷，长年期的房贷还有退休风险呢正在上升，像现在的房贷，都有30年甚至40年的房贷，然后呢推出说每个月低付款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但是拉长那个年限，拉长那个年限，或者是呢这种这个退休型的房贷，现在也蛮多的，那但是呢你的这个总利息是支出是增加的，所以呢就可能会排挤到你退休的其他的一些这个支出或是储蓄。庄教授提出来的第四个观察提醒，是讲到说好像看起来我们面临少子化，人口减少，但是呢人口减少并不等于，这个住宅的需求就同步下降，他说这个是不能画上等号的，而是说反而，现在呢因为常常有这种一人户嘛，对不对，一个两个人的这种小家庭或是单身家庭，对这个跟住宅的需求是不是有同步下降呢，并不会画上等号，而且呢这个有关这个就业啦、交通啦、医疗、教育还有照护机能，这些地方，这些面向都会再再的影响到整个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变化。

好，提醒一下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哦，107公里，这是过了香山交流道哦，有一根铁条哦掉在内侧车道，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好，准备要来收听景广新闻咯，大概再过2分钟左右，那我们来收听这首是皇后合唱团的 We Will Rock You。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位在印尼雅加达约150公里以外的克拉克托兹直火山5号时爆发，喷出岩浆并伴随回岩柱，造成印尼在周末期间有8座机场因为在空域中侦测到火山灰而暂停营运，导致近3000个航班受到影响，超过34万名旅客滞留。印尼交通部表示，这场火山喷发让主要机场及其他航空枢纽关闭数天之后，今天清晨已经重新开放。秋冬流感季进入高峰，有医师建议急诊医护全面戴 N95 口罩，台大医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记者任兰心报道。
2: 秋冬感染症升温，近期有医师因急诊拥塞建议医护全面戴上 N95。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有点舍本逐末，新冠、流感、RSV 等病毒并存是台湾的常态，感染管制因依风险采取适当措施，重点是及时辨识与隔离，一般飞沫传染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耗用医疗资源。
3: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啊。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哦。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2: 黄立明医师也强调，高龄者因免疫老化，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增加约20%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达6-7%，再搭配施打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防护。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查获一个仿冒精品名表的犯罪集团，在新竹竹北设立旗舰店兼加工工厂，并在全台共有4处据点，全案查扣仿冒名表86只，估计侵权市值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主动侦查发现 Instagram 社群账号陈列贩售大量仿冒精品名表，经商标权利人辨识确认后报请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淑凯说，
5: 专案小组啊，经长期跟监埋伏啊，见时机成熟，分别在新竹县旗舰店啊兼改造工厂及新北、彰化、高雄等地啊，共计4处啊查扣现场有仿表劳力士、百达翡丽啊的名品手表共计86只啊，及改造工具1批。经查，这些手表由大陆地区购入啊，提供客制化服务啊，并提供啊经营模式为北中南地啊成立加盟店，共同贩售啊仿冒品的手表。出估啊，商标法移送啊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未经商标权人同意透过网络贩售仿冒商品，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及市场交易秩序。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皮肤红肿、脱屑、流血、流汤是不少异位性皮肤炎患者的日常。台湾本土最新研究指出，有90%的病友生活品质差，30%的中重度病友每个月要花2.5万元治疗。另外，患者在意肤况改善远高于止痒。记者尤若淳报道。
6: 全身就是很像大象皮一样，然后就是很红肿痒痛，然后又流血流汤。
7: 准博士的王小姐靠着健保给付生物制剂，原本大象皮般的皮肤已经明显改善。您可能很难想象，皮肤红肿痒到睡不好，脱个衣服结果衣服都是血和组织液，都是异位性皮肤炎病友的日常。本土研究发现，70%的病友看过至少6个医生，一直换医生就是看不好，更因为面容焦虑引发社交退缩。异位性皮肤炎病友协会名誉理事长、台大医院皮肤部主任朱家瑜医师说，现在有生物制剂、小分子药物可以治疗，但每月花费动辄数万元，常压的病友喘不过气来。
8: 在自费的方面呢，大概大于20000的就占28%，另外还

0: 会有一些其他的非皮肤相关的，比如说会要买空气清净机，要买抗菌繁螨的枕头被套。63%的患者月支出呢是突破超过25,000。
1: 调查也发现，台湾的异位性皮肤炎患者对于药物的疗效，比起止痒更在乎肤况的改善。主医师呼吁病友可以透过医病共享决策，告诉医师想达到怎样的治疗目标，让医师帮你做最好的治疗选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1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尤其是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5: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6: 别骑这紧啦！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赶快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呢，南下 82.7 公里，就是在湖口交流道前，说内线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中山高南下哦，湖口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两部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啦，并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那中山高比较塞的路段哦，南下呢是集中在这个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之间，这一整段呢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到中立转接二哦，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车速呢才能回复到60-70以上。再来呢，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不管是五羊高架的杨梅端又或是中山高的杨梅端，这里哦也都有这个车多拥挤的情形，时速呢大概是介于20-50左右。中山高跳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直到这个台北路段哦，时速都只有20-30，其中哦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三重这一段呢速度比较缓慢哦，几乎呢是这个20以下。那高架段的部分我刚刚讲到五羊高架呢，就是南下的这个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稍微需要车多排队一下下，那五羊高架北上是全线顺畅的，那走到了这个要接西五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速度才放慢，从西五高架呢这个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下塔悠这段时速不到40。提醒一下西五高架哦，在这个北上23.2公里，这是过了环北出口之后哦，留意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这个地方。还有呢，新进来的在中山高北上43.6公里哦，这个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另外呢，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二高的部分，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也大概只有20-30，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北上的树林一直到安。

0: 又一面吃猎物一面掉眼泪，所以 crocodile tears 就是指鳄鱼眼泪，假装慈悲，故作难受的样子。
1: 哦，他们都哭了，结果掉的是鳄鱼的眼泪，是假装慈悲。为什么呢？因为 they've all been waiting for him to die， 因为他们都一直在等着他，希望他快点死掉。 die D-I-E die 死掉。 wait for wait for W-A-I-T for 等待某个人来，或者是某个事情要发生。这个片语我们常会用到，我们请 Christina 为我们举几个例子。
2: 像今天早上啊，我在人行道上碰到一个朋友，他就问我了， Who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谁呀？那我的回答是 Nobody， 因为我没有在等谁呀。 I'm waiting for the bus， 我在等我的公车。结果车来的时候啊，我正在跟他讲话，结果眼看车就要开走了，我就赶快大叫 Wait for me。
1: 哦，这个例子举得好好。那听你举例的时候，我也想到电影《第六感生死恋》的主题曲当中呢，有一段歌词，它是这么唱的。龙

0: 好，现在我们再把刚才的例子再复习一下。当我们看得出有些人不是真的伤心的时候，我们会说 They shed crocodile tears. Shed, S-H-E-D, shed. 那么我们听到有人虽然表示在同情，可是看得出来他是心口不一，我们也会觉得他是在留下 crocodile tears。 有的人呢，他虽然亲人过世了，可是呢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事实上心里是暗爽的，那么他们也是虽然是在哭泣，可是是 shed crocodile tears。
1: 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到咯，我是方巨晴，
2: 我是江梦彤，
3: 我是乌达林，
1: 欢迎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英语你我他。

时间来到早上9:52，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好，听完了英语单元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目前呢没有新传进来的路况哦，那但是呢有一些这个车多的路段再次提醒，像是中山高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还有呢这个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这里要接杨梅休息站，也就要接这个中山高的地方哦，大概车行速度呢大概都只有20-30。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这边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还有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也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以及呢中山高北上哦，从泰山转接道开始速度又一路放慢，而且呢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几乎是定点的一个状况，从五股转接道呢到这个三重这一段哦，时速都不超过20，过了三重之后可以提升到20-30，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那要过了圆山之后继续北上速度呢才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高架段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是全线顺畅的，但到了要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这个下塔油之间呢，时速也是不超过40。再来是二高的部分，北二高呢南下从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从土城一路到中和安坑，还有北上的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这些路段呢都是北二高相对哦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时速呢大概是40-50，走走停停。那在国道三号的这个宝山休息站还有木栅休息站，现在大概都是70%满的一个情况，进去的时候要稍微排队了。

国道2号机场支线呢，往东往西的方向，现在全线顺畅，都有这个70、80以上的一个车速。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现在呢，平镇3到平镇2这一段呢，是行车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时速大概只有20-30。过了平镇2之后，往平镇1接平镇系统，这一段呢，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也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13。

人呢就这个闯红灯哈，就走在这个路上哦。他虽然有走斑马线，可他是红灯的哦。那还好，他这个经过我闪灯之后，他及时停下来了。因为我在远远的地方呢，就看到他已经穿越了这个对向车道，那也要走到我的车道上来了。这样其实真的是很危险哦。所以真的是提醒大家哦，不要贪快，一时的快哈，可能会造成这个无法挽回的后果。这样真的是蛮危险的。好，那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收听这首是乘着时光机带我走。好，我们现实生活中是没有时光机的哦，事情是不能重来的，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北上 20.9 公里在下塔悠出口前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一线双向 19.1 公里跳浪隧道北口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润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说，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尽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今天还是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我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好，如果在新竹地区的朋友可能感觉到今天清晨如果早一点出门的话，会觉得那个凉意其实蛮明显的哦。那么像今天平地最低温呢，是在新竹的关西测到有 17.5 度哦，就掉到20度以下，哇，那个感觉就会觉得蛮明显的哦。

啊。好，特别白天的高温还是持续会超过30度，所以日夜温差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啊、哦。好，那这个天气呢，其实到明天感觉会更强烈啊、哦，因为今天早上北台湾凉意感受就很明显，有秋天的感觉。那明天呢，东北季风南下，所以迎风面的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都会有短暂阵雨的机会。那么到了周末的时候，有南方可能会有一些热带系统通过，所以北方又有高压往东。所以台湾就位在这两股势力之间、哦、那东半部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状况、哦、气温部分在今天呢，北部东半部白天高温29到31度，中部南部大概高温30到32度，而夜晚清晨在中北部以及东北部低温大概22到24度，空旷地区还是要注意辐射冷却，低温有可能会有20到22度或甚至是20度以下低温发生的机会。那南部跟华东地区低温大概23到25度，空旷地区也可能会掉到23度以下哦。好，所以日夜温差其实是蛮明显的哦，所以大家如果早出晚归的朋友要留意咯。像比方说平常你可能这段时间、哦、都是穿短裤短袖甚至吊嘎，那可能、如果早出晚归的朋友就要留意一下，就会明显感觉到哎呦啊，那里这么寒这样。

目前在中部各地测到的即时温度，新竹 30.1 度，后龙 28.3 度，台中 29.8 度，田中是 29.5 度，古坑 28.2 度，嘉义 28.6 度，日月潭是 23.9 度、哦、那在路况部分呢，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因为南北双向大概从丰原到台中系统双向内侧都封闭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双向目前都有车多、特别是在北上的部分流量比较大，速度是有比较慢的状况。那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 181.1 公里来到南屯内侧也有施工，不过还好这个施工就没有造成堵车状况了。那此外呢，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靠近湖口的地方，这边也有出现车多情况。再来呢是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这边开始有出现车多的情形、哦、好，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我目前在看这个即时影像画面好像似乎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大概在216公里南下，因为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目前整个回堵的车阵呢大概有两公里左右、哦、所以也麻烦国一南下过了园林交流道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到，好，因为外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哦、目前大概两公里左右，好，要请您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了。那另外目前在国道三号部分、哦、国三南下则是靠近蓝潭隧道前，就过了竹崎靠近蓝潭隧道前，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同样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况哦。好，另外国三有朋友反映说，北上的院里出口车都下不去，回堵到主线了。而台中市区方面，在东区的进化路往南京路过自由路之后，外侧有堆高机跟机车的事故，那目前远景处理当中，还好这边没有塞车状况哦。来送上和国人乐团所演唱的歌曲 Super Shine。

黑暗记忆。哎呦 ，OK， be my baby， 有梦之旅 on my way。哎呦 ，OK， be my baby， 有梦之旅 on my way。之前假设我们的爱只会渐渐不会后退，要去哪里都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佩云。我目前的工作是协助企业申请政府的训练计划。在这份工作里，我同时要扮演两个角色，一个是代表政府确保计划的执行进度，另一个则是企业的伙伴，协助单位解决问题。我的工作哲学是用有温度的沟通落实严谨的制度，因为每天都会接触到不同背景的人，怎么说话，怎么听懂别人变得特别重要。这些经验让我更懂得换位思考，也发现当对方感受到被理解，事情往往就能顺利推动。我相信对话不只是表达，更是一种建立信任，让人愿意一起往前走的力量。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现在大概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开始渐渐增加啊。那另外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啊，这边车多的情况也越来越明显了。然后呢，受到了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台中系统到丰原双向内侧封闭施工的影响，目前北上车子比较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此外国一南下在216公里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这个路段呢回堵至少有2公里左右哦。目前行车速度呢是比较缓慢，也麻烦朋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在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要特别注意跟小心，而且这个回堵的车阵感觉是越来越延伸哦。目前大概可能。

能回堵到了213，所以可能整个车站大概有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比较慢，而且还不断的在延伸当中。那另外国三的部分南下受到在过了竹崎交流道、蓝潭隧道前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影响，目前后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那刚刚有施工单位反映说，国一的北上191到185公里，这是过彰化系统从大肚溪桥这边开始。好，一路会持续到过王田那一侧有施工，不过还好，目前车多的状况是没有的哈，目前都还正常。那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苑里出口，车都下不去，回堵到了主线，不晓得这个状况还在不在。那另外，在台中市东区进化路往南京路过自由路之后，外侧有堆高机跟机车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不过还好，这边没有造成堵车。

0: 你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台北股市呢，礼拜一在金元双雄带领742家同乐指数收涨了775点，站上了47000点哦。不过到了今天再接再厉，那么在台积电开盘上涨，指数开盘的时候，以小涨8.97点开出，那么是47335.24点。那么在矽晶圆、记忆体还有 ABF 再版等电子类股走阳情况之下，指数也开小红走高，超过上涨百点。不过在联电、鸿海等 AI 光电电子类股走跌，加上金融跟传产也走弱的情况之下，指数由红翻黑，早盘下跌超过200点。不过目前呢，整个震荡有走之后，感觉好像盘整好，目前呢是往上挺进，现在整个大盘上涨200点，指数来到47526点，成交金额是4398亿。上柜市场部分则是上涨了2.81点，指数来到412.14点，成交金额是1120亿。在亚洲股市部分，涨跌互见，日经股大指数目前上涨了130点，指数来到66529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131点，指数来到712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4点，指数来到25308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6点，指数来到393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2: 好，谢谢朋友提供的后续，在国三北上原本院里出口车都下不去，回堵到主线的情况确定已经都

疏解消化完毕了，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没问题哦。那另外在国道部分，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哦，原本在丰原到台中系统双向那一侧封闭的施工虽然还在，但车多情况目前大上都疏解了。而国一南下呢，是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车流稍微大一些，往南受到了造桥地磅站那一侧施工影响，目前哦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那另外比较严重的塞车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园林交流道之后216公里的地方，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回堵，目前至少3公里哦，沿途是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车行速度越来越慢哦，所以也麻烦朋友在国一南下过园林交流道，朋友要特别注意前方车况，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了。再来国道三号南下，再过竹崎靠近蓝潭隧道前，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这个路段呢，目前也有车多，速度同样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台中市东区进化路跟南京路的进化路过了自由路往南京路的方向，外侧对高机跟机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经过还是要请朋友们多留意小心喽。来送上男子汉乐团所演唱的歌曲《雾路山海梦》。

男子合乐团所演唱的歌《有路山海望》。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有间歇性车多，车流还是稍微大一些，不至于太过拥塞。

0: 但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则是过了园林交流道大概216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回堵哦，大概有3公里左右。好，行进速度呢都比较慢哦，所以麻烦国一南下过园林交流道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前方车况。那再来呢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南下过了竹崎靠近蓝潭隧道这个地方，因为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关系，所以后方同样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维持是顺畅好走。市区道路部分呢，在东区哦，台中市东区的进化路过了自由路要往南京路方向，外侧有堆高机跟机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也麻烦朋友经过多加小心注意了。好，待会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0点半尽管新闻跟气象，过后我们要进行今天945会客室哦。来送上，这是马念先跟9M88所演唱的歌曲《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待会儿关心10点半尽管新闻气象。
1: 你朝我的方向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南投县政府警察局提醒，近期常见以帮忙投票、宠物票选等名义传送LINE连结，民众一旦点击

0: 并输入账密或验证码，恐遭诈团盗用账号。记者陈韵涵报道。
1: 诈骗集团通常先盗取 LINE 账号，再利用账号向好友发送投票连结，诱导点入仿冒网站，要求登入 LINE， 输入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借此取得账号控制权，再向其他好友散布相同讯息，形成连锁诈骗。南投县刑警大队许志玲组长说，
2: 今年一至八月受理 LINE 账号盗用案件共八件，提醒民众凡遇要求登入 LINE提供 OTP 或扫描 QR Code 的投票网站，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账号疑似遭盗，仍可登入时，应立即变更密码，登出陌生装置。若无法登入，也切勿删除 LINE 的 APP， 应依官方流程尝试取回账号。
1: 南投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要求投票、借钱或协助登入等讯息，务必改以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查证。牢记防诈三步一查，不点不明连结，不输入账密及验证码，不扫描不明 QR Code， 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金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0: 交通部统计，台铁去年准点率达 97.02%， 不过消基会认为官方数据与乘客感受出现落差，呼吁交通部与台铁全面公开各站点准点率，检讨现行准点计算率与赔偿门槛，建立以旅客为核心的运送服务机制。记者林雨晨报道。
3: 消基会指出，虽然台铁在114年度准点率达到97.02%，但如果不排除不可抗力因素，旅客列车的准点率其实只有94.83%。此外，现行的准点率主要是以列车抵达终点站的时间判断，延迟5分钟内仍会被列为准点，即使中途误点，只要后续的行程追回时间，最后仍可能成为统计上的准点列车，导致于旅客的实际感受出现落差。消基会副董事长陈汝莹说，
4: 非因为台铁公司故意过失了，要到120分钟，也就是要迟延2小时，他才会去退票，或者是就是免费兑换乘车券一张。如果是这种逻辑的话，那很可能在认定上面，他通常只要牵涉到天后水汽入侵，他有可能也会认为就是是不可归责台铁公司水汽入侵啊。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基础，包括到赔偿，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3: 消基会提出6项诉求，包括全面公开各站准点率、同一年度准点率的统计口径，并建立误点原因以及改善追踪的机制，检讨补偿的门槛以及自动补偿，建立以旅客实际搭乘经验为核心的监督机制。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迎接中秋佳节以及促进新住民文化共融，云林县政府将于9月13号傍晚在虎尾镇拜武街夜市举办新住民中秋联欢活动。记者施欣凯报道。
5: 中秋节是团圆节日，对离乡来台的新住民而言，月亮也寄托着每位新住民对家乡亲友的想念。为了促进新住民文化共融，云林县政府将在9月13日傍晚在虎尾镇拜武街夜市盛大举办115年新住民中秋联欢活动。云林县长张立山说，
6: 那所以我们预计在9月13号的下午5点，在我们虎尾的夜市拜狗街举办中秋烤肉的活动，邀请所有新住民一起来参加，一起来共襄盛举。
5: 云林县民政处表示，活动现场备有特色烤肉、异国美食与精彩文化表演，邀请新住民朋友携家带眷踊跃参加，在温馨团圆的氛围中感受云林就是家的温暖。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台湾仍然是受到北风的影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桃园以北跟花东地区有一些迎风面的零星降雨。那午后在花东还有这个中南部山区跟屏东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过了中午这些地方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部分，今天白天的这个温度因为都是可以见到阳光的，所以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花东地区的话是在28到29度左右。但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温度上可能跟今天的清晨差不多，都是有点偏凉的温度。在北台湾空旷地区还有在基隆地区会有18、19度左右的一个低温，那南部跟花东是在24到25度左右，所以在

0: 在入夜过后早晚外出要特别留意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那另外是今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仍然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3: 早10:36，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哦。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路网图显示在国一南下大概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哦，会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那国一南下过了园林交流道，接近园林地磅站前哦，大概在216公里的地方，这里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哦，所以这个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沿途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状况，而且感觉不止三公里了，目前可能已经来到4公里，好，不断的在延伸哦，所以麻烦国一南下过了园林交流道的朋友就要特别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哦，小心来通行。好，我目前看到其实在园林交流道这里就开始出现了，所以这个回堵可能5-6公里了，这个更延伸了。那另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164公里刚接获到的，在南下164公里应该是过了台中差不多是接近台中系统的地方，中间车道有2部车事故碰撞，很快后方回堵1公里了，在国一南下靠近台中系统164公里，中间车道2部车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然后国三的部分是在南下过竹崎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现在也有车多情形。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还算维持顺畅好走。
4: 就是我
5: 就是我945会客室，
6: 就是有意思。
3: 好，今天我们945会客室很高兴邀请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捷运警察队队长洪坤宝队长来到节目当中，先请队长跟大家问好跟打声招呼。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感谢警广的安排，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向市民朋友们谈谈有关捷运警察的工作。
3: 好，那首先我们为了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捷运警察队，那是不是请队长先说明一下我们捷运警察队的任务，跟我们怎么样来维护整个在搭乘捷运的乘客安全呢？
7: 好的，为防护台中捷运的路线，维持场站以及行车秩序，保障旅客的安全，本市在110年1月6日依大众捷运法成立捷运警察队，迄今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本队平常是以护车巡逻、站体守望等勤务方式，防治治安事件的发生，确保市民朋友们能够安心的搭乘捷运。除了维护捷运行车安全与秩序外，为民服务工作也是本队勤务的一环。例如乘客身体突然不适，不慎跌倒的协助就医，以及失智者走失协助返家等等。在此呼吁，民众如果发现旅客有需要协助的情形，可以向捷运警察、站务人员以及保全人员来反映。另外车厢中可按压紧急对讲机，向中捷的行控中心求助，本队获报后会迅速的到场协助来处理。
3: 好，所以我们那个按压对讲机是跟中捷的行控中心做通报联系，不是直接到我们捷运警察队啊。OK，
7: 行控中心。
3: 好，那我在想除了这之外呢，因为曾经也发生过捷运的一些治安的事件嘛，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万一如果搭捷运的时候遇到一些攻击事件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样自保呢？
7: 因为行驶中的捷运车厢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所以我们搭车时务必要提高警觉，万一遇到持刀攻击时，我们乘客可以善用你的随身的物品 进行自我的防卫，

0: 避免危害。啊，例如我们的背包啊，可用来阻挡攻击啊，保护要害。啊，长伞哦，它能拉开我们跟歹徒距离啊，并进行防卫。啊，另外车厢内配置的灭火器，它不仅仅哦能够灭火，在危急的时刻，更能作为保护自己跟他人的器具。
1: 嗯，
0: 啊，非不得已哦，我们不建议哦民众跟歹徒正面的搏斗，
1: 是
0: 哦，应该以自保为优先哦。可立即按压车厢中的紧急对讲机，告知终结的行控中心现场状况啊，并且来迅速来拨打110报警。
1: 嗯，
0: 我们警察局啊会立刻啊指挥本队啊以及沿线六个分局的警力啊集结啊到各指定的站体啊实施拦查围捕，迅速来逮捕嫌犯。
1: 好，所以队长的意思是说，我们一定要保全自己的安全，然后另外就是要跟歹徒能够周旋，能够延长时间，让我们捷运警察队有机会可以这个再利用这个时间赶到现场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OK， 好。
0: 另外哦，我们每季哦都会定期跟捷运六个警察分局这边来办理啊，捷运系统的拦查围捕机制的演练，
1: 嗯，
0: 啊，借由模拟不同案件人物概况跟情境，啊，持续精进相关的勤务作为，哦，
1: 嗯，
0: 啊，希望员警可以在熟悉相关 SOP 的情况下，能更迅速的抵达案发现场，啊，提升我们员警的应变以及反制能力。啊，另外本队啊不定期的啊配合终结公司哦，啊，来办理多元情境模拟演练。啊，演练的情境啊，包括啊遇泥自然事故以及灾害或设备的异常等等哦，确保异常事件发生时，啊，能以最快速的速度来排解呢事故哦，保障我们旅客的安全。
1: 嗯，好，那刚刚其实队长有特别提到说，其实我们都会定期的实施哦，这个比方说那个拦查围捕啊，哈，这些等等的这些SOP 的一个流程。
0: 是。
1: 那所以我们也常常跟，比方说除了各分局之外，我们跟终结公司来进行友军的这个合作演练跟训练，是吗？
0: 对，平常我们都会做一些互相搭配的演练，那个训练呢，来建立我们一些共同的默契跟 SOP，
1: 是好，所以这个部分也可以增加我们临时应变处理这些状况各种可能性，哦，增加我们的这个救援的一个时间跟速度，哦，那另外除了这个之外，哦，另外还有就是因为搭捷运哦，密闭空间，然后有时候人跟人之间哦，其实会蛮接近的。
0: 是，
1: 好啊，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出现，比方说像这种咸猪手性骚扰或是偷拍的案件，这个我们经常在新闻里面常常会有听到这样的情况啊，哦，啊，如果这个情形是不是请这个队长来跟大家宣导一下？
0: 好的哈，其实我们所有的大众运输工具哦，比如说公车啦、铁路车厢等等哦，都有可能会发生性骚扰以及偷拍的案件，并不会只限于捷运的系统。至于应该如何来防范性骚扰及偷拍，以及遇到性骚扰及偷拍时该怎么办，我提供以下几点供我们市民朋友们的参考以及来防范。第一点就是，如果你遇到人潮比较拥挤的时候，尽可能以随身的包包、提袋遮掩自己的身体的隐私部位，预防有心人士借机来触摸或偷拍。那第二点就是，如果你发现你身旁的旅客出现异常的举动，如你刻意的来推挤，靠近你来嗅闻，或者 盯着你眼睛不放的话，我们可以稍微移动位置先行来观察。那如果他有继续尾随的情形，我们要冷静记下嫌犯的特征，第一时间收集事发现场的人证跟物证，并请求其他旅客的协助，共同来抵制侵害的行为。第三点就是这个蛮重要的，就是随时要保持警觉心，注意周遭的环境，不要一直在当低头族，这样才能在遇到性骚扰或偷拍的第一时间可以来快速的反应。第四点就是，如果在车厢内遇到性骚扰或偷拍的行为，我们建议你先大声的喝止对方，引起其他乘客的注意，除了能让加害人因顾忌而搜索，也可以避免对方趁人不注意的时候逃逸无踪。最后

0: 啊，如果遇到民众啊遭受性骚扰或偷拍啊请求协助的时候，请不吝的伸出援手啊，协助收集证据以及制止对方的不法行为哦，避免哦加害人那食髓知味哦，甚至变本加厉哦。啊，出现另外一个受害者。
1: 好，我们请洪队长先稍后一下，我先转拿路况，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再来谈哈。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大概过了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沿途哦，这个车型速度越来越慢哦，不晓得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还是纯粹车多。然后再往南的话，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164公里，靠近台中系统中间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在刚刚已经排除了，但后方回堵超过1公里车阵。目前慢慢疏解消化，然后再往南受到216公里，也就过了园林交流道，靠近园林地磅站，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很快回堵到园林交流道。好，沿途有点走走停停哦，这个回堵大概5-6公里以上。好，行进速度慢，所以也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那此外，国三的部分南下受到了在蓝潭隧道前，也就是过了竹崎交流道，大概292到293公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一些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大上来讲都还算维持顺畅好走。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再回到我们今天945会客室，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捷运警察队队长洪坤宝队长，跟我们来谈谈在捷运警察队的一些工作跟内容，还有就是你搭捷运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比方说像现在搭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常常都会有一些大家对于我们叫做不爱坐，或者是说你搭这个手扶梯电扶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争议的情况出现啊。借这个机会，是不是请队长跟大家来宣导一下这个概念跟观念这样。
0: 好的，有关于不爱坐的部分，立法院在去年就114年的8月1日三读通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53条的修正案，将博爱座它正式改名为优先席，优先席。那中捷公司他们在捷运的车厢也有张贴优先席的图示，图示它分别代表的高龄者、孕妇、行动不便者、携带幼童者，以及这个比较重要，其他实际需要者。
1: 对，
0: 实际需要者，换言之优先席它不再是高龄者的专用座椅，其他有实际需要者也可以来利用这个优先席。
1: 是，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让座目前并没有任何的罚则，让座是出于自发的一个礼仪，而非法治所强制，所以呼吁旅客要发挥你的同理心，主动将那个座位让给有需要的旅客，共同打造一个安全、温馨、友善的捷运搭乘的环境。
1: 是，
0: 另外就是有关于电扶梯这个站立的规定，
1: 对，
0: 那使用目前各捷运公司高铁、台铁也好，各交通的运输单位，他们均不倾向鼓励旅客在电扶梯上行走提行李或赶时间的旅客，你可以改搭乘电梯或利用电扶梯旁的阶梯来行走彼此来互相尊重维护我们本身跟他人搭乘安全，以及避免衍生电扶梯的纠纷
1: 好，这个是有关于电扶梯跟我们现在所谓叫做优先席不是博爱座了好，那最后队长有没有什么你觉得需要跟大家再说明跟补充的，有没有？
0: 好的，鉴于近年来我们台中捷运有发生数起侵占遗失物以及停车场自行车失窃等等的案件趁这个机会向各位听众宣导相关的法律以及防窃的须知以避免你触法以及遭窃第一个就是，你如果在捷运车站或车厢内你有寻获他人的遗失物，我们要立刻的交由各捷运车站的服务人员，或者我们本队我们警察单位机关等等来处理切勿不要占为己用不要占为己用，以避免你触犯了刑法第337条侵占遗失物罪侵占遗失物罪。有关于自行车窃盗预防的部分我们本队在远景在

0: 巡守的时候有发现哦，有些部分的自行车的车主可能因为赶时间或者是嫌麻烦哦，就没有将自行车来上锁，不没有将它上锁哦。所以我们在此这边来呼吁车主哦，你应该养成啊随手将自行车上锁在我们有固定架上面的习惯哦，以避免你因一时的大意或疏忽而引起歹徒的觊觎哈，成为你被窃的目标。啊，最后我们再次的感谢我们主持人哈，啊，也期盼各位市民与社会各界哦，继续给我们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啊，以及我们捷运警察队的指导跟鼓励哈，啊，在此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平安。谢谢大家。
1: 好，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捷运警察队的洪坤宝队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洪队长，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1: 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啊，在南下部分有几个路段有车多，包含在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越来越拥塞，南下靠近台中系统先前事故影响，后方有些车多，慢慢疏解下滑，因为事故排除了。不过呢，国道一号南下来到园林就开始塞车了，因为在南下216公里靠近园林地磅站前封闭外侧施工，后方回堵大概有6公里左右，行进速度呢都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另外在国一的北上，靠近湖尾交流道这个地方，现在车子也开始多起来了，不晓得这边有什么状况。好，如果朋友知道麻烦再回报警广。那另外就是国三的南下，靠近蓝潭隧道前，因为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对不起，封闭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这个路段呢目前也有车多状况，速度也比较缓慢哦。好，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斗下哦。来送上凡人二重唱哦，翻唱吴宗宪的经典歌曲，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才让你这样的想起我哦。

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哦，现在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还是比较大的。南下受到了在靠近园林地磅站哦，这边封闭内封闭外侧进行施工，在216公里，所以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哦，严重回堵到了园林交流道，沿途是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的状况哦。那另外在国三的部分呢，则在国三南下靠近蓝潭隧道前，这边因为封闭了中内侧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有点车多，速度也有点慢啊。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维持顺畅好走。好，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要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季倩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30分。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New group 格萨瓦瓦金瓦南瓦尼乌瓦金布拉瓦莱希亚。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园林到北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7.5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外线车道以及加速车道有竹扫把掉落。北上89.3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两包掉落物。北上中和道安坑以及北上木栅道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6.8公里大寮交流道前路间有轮挡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11点过2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哦。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原本216公里哦，这个地点呢是在南下靠近园林地磅站，封闭外侧施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到园林交流道的情况。我刚刚看了即时影像画面，这个施工已经撤收了，而且车阵慢慢的疏解消化哦。不过因为车阵延伸的关系，所以目前呢大概在209公里开始，一路到212公里，沿途都还是车多，所以在园林交流道前后大概有3-4公里左右，行进速度还是比较慢哦，慢慢的在疏解消化，所以如果还塞车的朋友，麻烦您再耐心等候一下下，应该待会儿慢慢就可以疏通喽。
3: 洛卡基，你要去哪里？
4: 我要去捐血啊！听说啊，景广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3: 啊，你要去捐血啊？嗯、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5: 为情相逢，为爱感冒。
3: 哈，你干嘛了？
4: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哦，鼻涕共共老感冒了呀。
3: 哎呦，阿内利。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4: 啊、不能哦。
3: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4: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哦，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景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3: 哈、哦，你当马赫啊，你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4: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3: 哦，你真可怜了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啊？但是哈、哦，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伤痛、为爱感冒啊啦。
4: 哎呦，好啦好啦。啊吼，那我就先回去了吼。
3: 再见。哎、欸，他们不能煎，我可以煎啊。
4: 对啊。
2: 好，这个捐血活动呢，就在9月15号高轨杂狗喝哦，熬累拜一，下个礼拜二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钟。那活动地点呢，就在台中市南屯区黎明路2段501-1号，这里也就是南屯区这边有个黎明办公区，那办公区里面有一个礼堂啊。其实如果到时候你到现场，你看不到礼堂，你会看到什么？看到捐血车啦，就3部捐血车就在那个礼堂的外面哈、哦，所以你会。先看到捐血车，你大概就知道这个就是我们举办活动的地点、哦、那如果你用设定导航的话、哦、你要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哦，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那您就可以这个顺利的来到我们的活动会场啊、哦。那这是我们景广台中分台所举办的空中传案挽救捐血活动，我们1年办2次啊、哦，所以9月份是第2次了。那么这次活动呢，还是邀请到非常多的友军哦，包含了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来参与。所以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趣味桌游来提升大家试驾防诈能力哦。那另外国道跟省道的行车安全有

有奖征答活动，此外还有台中市环保局，他们也准备了有机肥料哦，让大家来兑换啊。你要拿什么东西兑换？就是家里面有一些废电池啊，旧的3C 产品，其实摆在那里哦，都没有整理，就摆很久了。趁这个机会，赶快啊把它整理一下，然后带过来换有机肥料哦。特别是你如果家里面有种东西哦，好，这个有机肥料非常非常好用啊。不过要强调哈，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往往啊，依据以前的经验，这个有机肥料其实很早就兑换完了。那另外呢，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啊的中医师会为我们现场的民众来义诊啊，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啊。那此外呢，有非常多热心公益的企业来响应跟赞助啊，所以我们要非常感谢这边的这个热心赞助的公益企业啊，它有些不只是只有提供赠品而已哦，包含我们活动的进行啊，怎么样规划，然后怎么样能够让动线更好更顺利啊，提供人力啊，然后包含我们搬运这个整个，因为我们真的是电台人力非常非常有限啊，那我们通常礼拜二办活动，礼拜一的下午我们就会开始把这些所有的赠品物资啊全部先搬到会场去哦，哇，这个那个搬运的过程其实真的是挥汗如雨哦，非常辛苦。还好真的有这些这个热心的企业啊，提供人力物力车辆啊等等啊来帮忙协助，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活动办的这个顺利圆满成功啊。所以要非常感谢包含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客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以及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英岛家还有喜昌来公司，非常感谢大家哦，这么热心的一个赞助跟响应哦。所以如果来参与捐血的朋友，你可以获得的这个赠品就真的非常非常多、哦、那完成捐血 250cc 的朋友，您可以获得的是雅芳羊肉炉、不锈钢咖啡杯、维他路饮品、阿华师茶包以及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情侣两用伞、玉凡丰顺小礼盒，让您吃了一帆丰顺、哦、还有嘟嘟好皮蛋以及樱岛家的保酒乳、香醇浓豆浆、厨房擦拭巾、航空用餐垫以及氨基酸洗发精啊，这个礼物真的非常多。那如果是完成捐血 500cc， 其实我们捐 500cc 的朋友真的相当多哦。那捐 500cc 的朋友，您还可以再加赠中油公司所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以及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这些奖品很丰富，但是数量是有限的，送完为止啊。所以如果最后才来捐血的朋友哦，真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赠品没有那么多的时候，真的心里面也会觉得真的非常不好意思跟抱歉。可通常很多朋友其实都不是非常在乎这些赠品，他们就觉得能够跟警网一起参与这个活动，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自己也觉得真的是非常高兴，内心很喜乐啦、哦、好，但是因为这个奖品真的蛮多的、哦、所以到时候要方便大家拿回去，所以记得大家一定要记得带好一个比较大的环保购物袋哦，哎，卡用哎哦，因为有些赠品真的很重哦，所以哎卡用哎，比较大的环保购物袋之外呢，记得如果家里面有那种保冷袋哈，也记得带来哈，因为要装羊肉炉用的啊。好，那此外，捐血要用的身份证健保卡也不要忘记了哦，这个一定要记得。好，那就非常谢谢朋友，9月15号下个礼拜二早上9点到下午4点，欢迎大家一起来响应这个热心公益、哦、捐出你的热血、然后可以帮助别人这样的活动，欢迎大家共襄盛举。好，那目前路况部分呢，国道3号北上 167.5 公里，在中港系统过后外侧跟加速车道之间、哦、这边有竹扫把掉落的情况，而原本国三南下在靠近蓝潭隧道这里封闭了这个内两线车道施工，造成车多情况，目前看起来慢慢疏解消化了。那国道1号高速公路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
还是有一点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国一南下靠近台中系统这边流量稍微大，还有南下来到王田这里，车子好像也开始多起来。而原本在国道一号。

南下园林交流道前后的车多情况慢慢的越来越疏解了，车速越来越快了，所以应该待会儿慢慢可以比较疏通一点。所以如果还有遇到一点点车多的朋友，麻烦再耐心等候一下下，应该待会儿慢慢的就可以疏通消化咯。有路况的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023来送上是瘦瘦英雄所演唱的歌《耳朵开了花》。

0: 床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0: 哎，

0: 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目前好像感觉慢慢的都比较疏解消化了，所以目前大概剩下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这个竹北啊，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好，这个路段呢还有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啊。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啊，在北上的167.5公里中港系统过后，在外侧跟加速车道之间有竹扫把掉落状况。那此外，省道台一线南下184公里，好，朋友说这里中间车道有动物哦，这个上天堂了，好，要请大家注意在台一线南下184公里的地方。而原本在台中市东区哦，进化路过了自由路要往南京路方向所发生的堆高机跟机车的事故呢，已经完全的排除了。好，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斗香。好，我们也持续欢迎哦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轻松上场的节目行列。到中午的12:30，送上黄世佑所引起的歌曲《每一缕花》。

好，一直很喜欢这一首歌哈，黄世佑所演唱的《木槿绿灰》，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价值哈，我们的价值不要因为社会的一个价值，或者是别人哈，要活在别人的肯定跟价值里面啊。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觉得这首歌传达了一些这样的一个价值跟理念，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自由尽情的去展现，然后看重自己，这个都非常重要啊。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来到王田这里好像有一点车多哎、欸啊、就是在不是分离桥哈，是原本的这个主线的部分啊，这边好像有点车多，速度比较慢的状况啊。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也有点点车多，速度比较慢。省道台一线南下184公里，中间车道有动物在这里上天堂了。那国道三号北上167.5公里，在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外侧跟加速车道之间，这边有竹扫把掉落的状况，也请大家经过特别小心注意。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斗虾来送上朱丽静所演唱的歌曲。哎，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给自己的压力其实很大，然后就觉得你是不是有那种完美倾向呢？什么事一定要做到100分？包含你的这个所担任的角色，很多爸爸妈妈也许都有这种心情哈，所以朱丽静这首歌，我觉得有某种程度也可以让自己松绑一下这些概念哈，这些信念啊，来朱丽静所演唱《不够好也可以》，待会儿关心11:30金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万荣乡一名李姓少年在朋友家中饮酒，酒过三巡因发生口角，李姓少年情绪失控，拿刀挥舞，却不慎割伤自己的左手。警方获报到场，少年仍不愿将刀放下，反而躲入户外草丛，警方最后只得将他压制后送医。
2: 放下，
3: 众人劝说李姓少年放下刀，他却跑到草丛间躲藏。根据了解，李姓少年跟一名朋友相约到花莲县万荣乡西林村另一名朋友家参叙，期间三人都喝了酒，聊天过程发生口角，李姓少年竟跑到附近民宅内找到刀子，持刀返回朋友

0: 家对着朋友挥舞，却不慎割伤左手。李姓少年失控暴走，在场朋友只好通报警消求助。经警方家属不断劝说，李姓少年还是不愿放下手中的刀，反而跑到草丛躲起来。警方跟众人合力找到李姓少年，在顾及安全前提下，不得不将李姓少年压制后送医。幸好伤势没有大碍。凤林消防分队队员翁子祥说：“
1: 万隆乡西林村发生一起酒后持刀致伤及伤人案件。”消防人员获报前往执行紧急救护，因民众持有刀械，消防及警察人员积极进行安抚及戒备后，合力与民众压制后送就医。
0: 凤林警分局呼吁家长应负起监督之责，不得让未成年人饮酒，情节严重的可能面临相关的行政处分或罚款。中央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去年家庭可支配所得差距扩大到 6.17 倍，创下近14年的新高。而台湾世界展望会目前在宜兰服务的约1500名弱势儿少，开学季助学金还有220万元左右缺口。记者罗家辉的报道。
3: 台湾世界展望会长期深信教育是翻转贫穷的关键力量，每学期为宜兰地区约1500名弱势儿少发放7500元助学辅助金，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并协助孩子安心就学。像是单亲家庭的小晴和妹妹，在展望会常年辅助下顺利完成学业，即将分别前往科技业和金融业就业，真实展现教育翻转生命的成果。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区处长李玉明说：“
4: 目前展望会在宜兰地区服务约1500名的弱势儿少，在每个学期开学前都会发放7500元的助学金。透过这笔助学金，不仅能减轻家中主要经济负担者的压力，更能让孩子无后顾之忧的安心就学，在学习过程中发展潜能，长出属于自己的能力。”
3: 适逢开学季，目前宜兰地区的助学金还有约220万元缺口。台湾世界展望会号召大家一起响应助学行动，让弱势孩子拥有平等的学习机会，自信勇敢的朝梦想迈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中秋节将至，台东基督教医院营养师林怡莹提醒，送长辈中秋礼应把握吃得安心、吃得下、吃得开心三大原则，让长辈健康过节。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送礼关键在于选对而不是选贵，台东基督教医院营养师林怡莹表示，吃得安心，挑选时要看清成分标示，避免夸大疗效的产品，其次要吃得下，考量长辈的牙口以及吞咽能力，避免太硬或太黏的食物，分量也要适中，最后要吃得开心，尊重长辈的口味以及饮食的习惯，才不会让礼物成了柜子里的装饰品。营养师也提醒，送礼要避开常见的地雷。
6: 送礼常见的地雷，像是如果正在吃抗凝血药物的长辈，就不太适合随意补充银杏跟高单位的鱼油。而如果是鸡精，它的钠含量通常都会偏高，普林也偏高，肾功能不好或者是高血压的长辈就要特别小心。那年节点心的话，像月饼跟凤梨酥，它的糖类比例会比较高，血糖控制不稳定的话就要特别注意分量。
5: 送礼掌握吃得安心、吃得下、吃得开心三个送对礼物的关键原则，才能让长辈收到温暖的心意，身体少负担，过个健康美好的中秋佳节。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张呛书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1到31度，中部22到32度，南部24到32度，东部21到31度。外岛的澎湖26到29度，金门、马祖都是25到29度。以上动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纵横股海，
9: 掌握行情，
8: 股市看盘。
9: 10:36，目前台北股市上涨了86点，指数来到47412点，成交金额是5912亿。上柜市场上涨了1.28点，指数来到。

0: 410.61点，成交金额是1509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啊，则是涨多跌少，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45点，指数来到66445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146点，指数来到714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3点，指数来到25309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4点，指数来到3947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2: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2: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1: 赶快背呀！
2: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2: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3: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11:39，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吉谦共度到中午12:30，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啊。那目前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呢，在北上来到王田啊，这里有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在原本主线车道上面这边有一点车多，速度比较慢的状况啊。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蓝潭隧道前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指正外侧可以通行，这里还是有一点点车多。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了。送上米津玄师所演唱的歌曲《有缘再相见》了。

0: 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1: 这个不能吃，那个只能吃一口。
0: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她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1: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0: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骂饭吼，压压惊好了。老板，大碗控骂饭吼，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1: 老爸，你想要吃控骂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2: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0: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味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1: 爸 ，surprise！
0: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1: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0: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1: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0: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1: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0: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咯。
1: 啊，只能喝三口哦。
0: 虾米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3: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中地区目前行车状况，除了国道三号南下过竹崎哦，大概靠近蓝潭隧道前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只剩外侧可以通行。那这里有一点点车多之外，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
1: 嗯，嗯，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7日到9月22日是节气白露，白露过后，空气中开始浮现一股清寒的湿意，夜间水汽遇冷凝结成白露，山林也随着这份清凉悄然换装，一如清代诗人秋逢甲笔下诗句临风遇老事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的写照。此时新竹新埔的第一批柿子红了，柿子是秋冬的信使，带着季节的嘱托而来。早年台湾人偏爱香软的红柿，近年脆爽的甜柿则成了新宠，因为柿的谐音寄予着五柿齐昌、万事如意、心想事成、仕途美好等祝福，更成为最温润的节庆礼物。柿子可分为涩柿及甜柿两大类，涩柿需经人工脱色处理，甜柿熟透即可食。台湾气温较高，原本只生产涩柿，主要品种有牛心柿、比柿、石柿与四周柿。柿子不耐久存哦，新竹的客家人200年来利用入秋刮起的九降风与秋天的太阳，将涩柿加工成甘甜的柿饼，是保存与转化食物风味的智慧。台湾农民约40年前在台中摩天岭山区成功种出甜柿，甜柿脆而多汁，不用脱色即可食用，迅速席卷市场，如今已占全台柿子种植面积约90%。柿子不仅能鲜食、晒干或制成果酱，更可入菜，将柿饼切片入粥，淡淡甜意如同秋天的温婉。最令我难忘的是柿饼炖鸡汤，出入口时汤清甘润，尾韵却有一抹淡淡果蜜的香气，带来秋收的踏实与家常的安稳。大儒朱熹曾以梨柿为喻，讨论人生的成熟。他说：“生食酸涩吃不得，到熟后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人生的转化，亦如柿子的脱色，需经风霜与等待。我们在世间难免遇到诸多事故，只要心怀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待秋风催熟，那事事如意的甘美便在不远之处。
2: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朱海军所演唱的歌曲《找找幸福》。国道三号目前在南下的256到259公里，这个地点是靠近斗六，那一侧有工程。然后往南南下268到270公里，在古坑系统这附近，那一侧也有施工，不过都没有堵车。那么倒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91到295公里，好，这个是在靠近蓝潭隧道开始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设备维护施工的关系，造成了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287到286公里，过竹崎之后外侧有边坡的维护施工工程在进行，没有塞车。而国三的北上在146.2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通宵交流道之前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状况，要麻烦朋友经过多留意了。那目前流量部分呢，除了刚刚提到说国三南下靠近蓝潭隧道这里有车多之外，那么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交通情况哦，目前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好，继续来送上是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想都没想过》。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要进行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计签，一样啊，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30分哦。好，待会儿来收听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

中午十二点喽，我是吴问芳，肚子饿了吗？我知道，我都知道。不过你知道吗？使用环保餐具可以帮助环境永续。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大家的努力会使力道无穷。我们相互提醒，一起保护地球，做环保。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用餐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51.2公里冈山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59公里在关庙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146.2公里在通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软播

0: 我的幸福之道是
1: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2: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3: 有够用，拢无剩，
4: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5: 幸福也可以是
6: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小伟，
7: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8: 很稳定的内在，
9: 吃饱睡饱啊，
2: 就很幸福。
1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俊杰，我的幸福之道是珍惜生活中的小确幸。有一种美好叫做没事就好，我一直很喜欢这句话。美好是一种生活中的觉察，没事是一种心境上的珍惜。幸福不是大场面，而是小确幸。起床刷牙有杯自来水，望向窗外有片蓝天，上班时有杯手冲咖啡。富足与幸福不是一个标准的数值，它是一个常模的比例。这些美好的感受可以透过搜集来累积，细心体会，觉察那一些唾手可得的寻常小事，对他人的回应与帮助感恩知足。落花水面是文人雅士的文章，俯拾即是皆为平凡你我的美好。蔡康永说，人生最平凡的是平静，生活大小事高低起伏来来去去，平静且平凡就是一种美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好，来自于宋德赫所演唱的歌曲啊，怎么会？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原本167到164公里，以及南下163到167公里，也就从丰原到台中系统之间，双向内侧的施工在刚刚都已经是撤收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81.1公里过南屯内侧施工，不过这边流量是正常的。而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则在北上146.2公里通宵出口前，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好，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来到接近园林地磅站的地方，目前出现了车多拥塞的状况哦。好，这个路段呢，目前行进速度有比较慢啊。那么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大概在国道一号南下216公里附近，封闭内侧施工线又开始车多了，速度又慢下来，目前大概有1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是缓慢的状况哦。提醒国一南下在过园林靠近园林地磅站前的朋友，要多加小心。请注意了。那此外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65.5公里，这个地点在深港路段这边有一影车去撞到护栏的事故，那么占用到外侧，只剩内侧可以通行。目前这个事故呢还在等待处理哦，刚发生的台61线北上165.5公里的地方，靠近深港出口的地方，这边有一影车撞护栏事故，占用到外侧，只剩内侧可以通行，还在等待远景来到现场处理，大家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欢迎朋友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轻松上场的节目行列哦。送上告人所演唱的温蒂公主的侍卫。

0: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1: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煞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经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2: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中地区目前行车状况啊，只有一个地方因为施工造成了塞车，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216公里，也就在园林交流道过后，还没到园林地磅站这边，因为封闭内侧进行施工，目前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所以国道一号南下过213公里，接近214公里，就开始会车多，速度会骤降，然后有点走走停停哦，慢慢过了施工点才会顺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46.2公里，通宵出口前外侧有大块台皮散落。那此外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65.5公里，那么这个地点应该是过了深港匝道之后，有一影车去自撞的一个事故哦，撞上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到外侧，剩内侧可以通行。那事故现场还在等待处理，也麻烦朋友经过要小心闪避了。那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都下。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啊，那么

日本的这个大谷翔平呢，休兵了四场之后，终于今天回归了。不过三个打数哦，还是挂蛋，吞下两次三振，就靠一次保送上垒。而道奇靠着赫南德兹第六局的三分炮，扩大领先优势。那么全队只有三支安打，就灌进六分。中场以6-3击败红人，推进五连胜。而酿酒人今天呢，在主场以4-3险胜小熊，持续稳居国联中区龙头，也是全联盟哦第一支拿下89胜的球队，战绩来到89胜56败，胜率是6.14%，战绩傲视全大联盟，有望哦季后赛第一轮是轮空直接闯分区系列赛。而费城人明星重炮史瓦伯呢，狂轰猛炸，今天敲出本季的第43轰，连续三天开炮，帮助球队1-0扳倒了勇士队。至于老虎台湾怪力南李浩宇呢，今天整场都坐板凳，中断了连续17场的先发，中场老虎5-4击败双城，在系列赛首战旗开得胜。再来中华职棒部分，魏全龙昨天在梅赛斯7局5K 没有失分好投之下，以2-0击败了乐天桃园，跟战绩排名第一的乐天已经没有胜差了。另外第14届 U18 亚洲青棒赛昨天开战，那台湾第一战呢就遇上了南韩，那么两队上演了惊心动魄的左投王牌大战。那台湾的刘任佑跟南韩的何玄成呢，都封锁住对方的打击。不过台湾呢，在换上了吴浩翔中继之后，南韩队靠着两支幸运的安打跟野手选择，高飞牺牲打进账2分。而何玄成呢，则演出了5.2局12次3振好投，台湾中场0-2输球。那么卫冕之路第一战打完就陷入劣势哦。那今天晚上呢6:30台湾将迎战泰国队，地点还是在天母球场。再来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消息，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台湾内战呢，前世界女双球后谢淑薇技高一筹，携手拉脱维亚的欧妹阿萨潘科呢，是以2-6-4打败排名第14种子的詹浩琴跟澳洲如安，那么第4种子的台拉联军3连胜，挺进到女双的8强。那八强呢，即将遇上的是大会第8种子比利时梅滕斯，跟俄罗斯的施奈德来争夺准决赛门票哦。那这个梅滕斯呢，相信老球迷都知道，他原本呢也是百搭天后谢淑薇昔日的搭档。那么熟悉彼此的打法，顶尖好手再度隔网交锋哦。战况可以说精彩可期。那另外在女单的赛事部分，则是爆出了冷门，中国的好手郑钦文呢，从美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开始打起，一路过关斩将哦。他今天在16强战呢，以7-5跟6-3击败拥有6座大满贯冠军的波兰名将斯维亚蒂哦。那么爆冷门晋级到了美网女单的前8强，而哈萨克的第2种子雷巴金娜呢，在女单16强赛以6-1跟6-4直落2打败日本混血名将大阪直美，8强将对决是中国选手郑钦文，那继续朝他争取球后的宝座在迈进。而俄罗斯的女将呢，安德瑞娃呢，则是以5-7、6-4、6-3后来居上啊，击败了奥地利的选手波塔波娃，也挺进到了女单的8强。另外呢，第3种子美国的佩古拉跟26种子的纳瓦罗呢，则各自过关斩将啊，两大超级富豪千金呢，也即将要在8强来力争4强的门票，好进行美国内战。那么，首先32岁的佩古拉曾经是2024年美网的亚军，他以6-3、6-4击败罗马尼亚36岁的届退老将塞斯蒂亚啊。那么最近5年来4度闯进到
到了美国大满贯的八强，那也终结对手呢在职业生涯大满贯的最后一舞了。那至于25岁的纳瓦罗呢，则是挥别近来健康的问题，终于重新找回这个临场的信心，以6-4、6-2淘汰俄罗斯的对手叫做林斯卡。

0: 亚，那么也同样晋级到了前八强。好，这是以上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好消息哦，在国道三号北上146.2公里，在通宵出口前，原本外侧有大块胎皮，刚刚中交控回报说已经排除了，兜下兜下哈、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啊，则是216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啊、这是在过园林交流道还没到园林地磅站前封闭内侧的施工，造成后方回堵至少2公里以上啊、哦，沿途会有点走走停停状况，所以提醒国一南下过园林交流道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此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65.5公里，那么这是在过了深港匝道之后有一影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到外侧剩内侧可以通行，目前事故现场还在等待员警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啊、哦。好，待会儿呢这个12点半我们警广新闻过后呢这个应该说12点半我们要来联播警广新闻了哦、然后新闻过后下午1点继续把现场要交给、这个菲菲、那么下午、这个欢乐午茶的节目、那么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警广的频道、哦、那待会儿大家要用餐、哦、这个用餐还是要注意一下，有些、营养要均衡、哦、那特别是大肠癌、越来越年轻化，那台湾112年新增加超过了1.9万例、哦、平均不到30分钟就一个人、哦、是确诊大肠癌，那么19岁到44岁每天水果、哦、这个达标率下降大概23%，所以医师也提醒超过90%的国人膳食纤维不足、哦、应该从年轻就养成多蔬果足量的纤维还有定期筛检的习惯、哦、所以待会儿、吃饭的时候考虑一下想一下、哦、要怎么样吃才能够吃得营养又健康哦。好，所以水果不能少哦。好，来节目最后送上是日本歌手岛谷瞳所演唱的歌曲《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得过我》，歌声当中就来等候12点半警广新闻咯，咱们明天礼拜三早上10点轻松上场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防堵九合一选举借选查获212案，犯罪所得9亿元。台中护理师两度遭冲撞不治，驾驶一杀人肇事逃逸送办。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8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呈现多空拉锯，早盘上涨超过200点之后遭逢卖压拉回翻黑，最后又酝酿向上，盘中高低震荡超过450点，目前下跌112点，指数来到4721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股周一因劳工节休市，台股市场焦点转向盘面表现。先前强势的半导体及电子全指股涨势出现分化，部分高档个股面临获利了结压力，大盘上攻力道受到牵制，资金往中小型股聚拢，盘面呈现类股轮动。分析师江庆才说，
2: 上涨一定要有量，因为距离前高连1000点都不到了。但是因为上次从47000到48000这边成交量相对都来的比较大，没有量要去攻克这个难度是相对来的比较高一点。但是从技术线型，目前整个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被破坏掉。
1: 分析师指出，台股面临历史高点，静观情却，多空拉锯是正常现象。市场对通膨及美国联准会升息疑虑未解，也影响追加力道。外资普遍卖超雅股，

0: 其中台股今年以来累计卖超365亿美元。不过台股今年累计上涨 60.72%， 涨幅为亚股第一，显示市场持续看好，基本面依旧稳固，因此即使短线出现震荡也不用过度焦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美国跟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不甩美国的警告，持续升高对美贸易反制，新一波报复性关税预计在美东时间8号凌晨生效，将对约700项美国商品课征 15%、25% 或者最高 50% 的关税，其中部分钢铁跟铝制品税率将直接加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7号把矛头指向加拿大企业，宣布总部位在蒙特楼的航太公司庞巴迪，除非在美国设厂生产，否则将被禁止在美国市场销售。因应九合一选举将届，全国检警调启动不法金流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防堵境外资金借选，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本次专案由地方警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查查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虚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刑事局另查获洗钱税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说：“
3: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真正的查缉借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2: 黄文阳科长表示，不法金流专案将查其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的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净化选前治安，苗栗警分局查获一名蔡姓男子非法改造枪支，查扣金牛座改造手枪、空气长短枪及改造工具等证物，以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4: 苗栗县后龙镇50岁蔡姓男子具铁工背景，沉迷枪支改造，曾因枪炮案遭到移送。苗栗警分局日前掌握情资，发现他固态复萌，立即启动侦查作为。案件侦办员警深入调查搜证完备后，持苗栗地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查缉，当场查扣改造手枪。男子辩称枪支属已故友人所有。副分局长徐文敏说：“
5: 当场查获蔡姓男子涉嫌持有改造金牛座手枪1支、空气长短枪各1支，以及改造用器具1批等赃证物。警询后，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地方选战进入白热化，苗栗警分局表示，对于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不法行为，将持续强化执法，呼吁民众如遇可疑人事物，务必及时报警，共同维护安全，干净选风。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国人赴海外从事诈骗或求职受骗的新闻频传，外交部表示，缅甸已经颁布严厉的新法，针对网络诈骗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泰国也同步紧缩入境管制与遣返规定，呼吁国人切勿以身试法，危害自身安全及国家的形象。记者 Jason 报道。
6: 近期外交部接获通报，有3名台湾人因涉嫌在缅甸境内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当地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缅甸在今年7月31号首次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重刑，除了适用外国籍人士，更重可判处死刑。而泰国近期也颁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及移民管制措施。
7: 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呢，已经是区域国家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个违法从事电信诈骗活动呢，已经展现了加强取缔的决心。那么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免费的旅游、机票、住宿等诱因前往海外，

0: 外从事不法的活动，恐因触法而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判刑审判。
1: 外交部强调，海外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国人无论前往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遵守当地法令，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证便利措施，以共同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中区今天凌晨发生一起交通死亡事故，林姓男子驾车行经民权路与柳川东路路口时，先后两度撞击一名陈姓女子，造成她送医后不治。第一警分局调查后，将林姓男子依涉嫌杀人及肇事逃逸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在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族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恩如说：“
4: 经调查，林男无酒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林男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3: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故全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台南市刑事警察大队侦办诈欺车手集团的案件过程中，发现台中地区某汽车租赁业者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提供车辆给诈骗集团使用，并具体彭姓主嫌及共犯到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对，因为我们受检察官指挥啊，请我们代你，然后还有
6: 警方到台中具体涉案的彭姓主嫌跟共犯。全案是南市刑大侦办诈欺车手集团案件过程中，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发现台中地区某汽车租赁业者涉案情节重大。刑事警察大队客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7: 该涉案租赁业者明知所提供车辆为诈欺集团从事犯罪使用，仍以车辆租赁、代管等合法形式提供车辆，使诈欺集团得以利用正常租赁交易的外观掩饰车辆实际的犯罪用途，形成合法掩饰非法的犯罪模式。
6: 警方进一步查出彭姓主嫌跟诈欺集团暗中勾结，表面上以合法租赁程序交付车辆，实则提供诈团作为跟被害人面交取款、接送车手跟其他犯罪行为的工具。经交叉分析确认涉案事件后，持拘票搜索票前往台中执行搜索拘提，当场拘提彭姓主嫌跟共犯两人到案，并查扣名下保时捷车辆一辆、手机跟其他相关犯罪证物，作为后续追查不法所得的依据，进一步厘清与诈团犯罪分工跟合作情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持续进入秋天，呼吸道疫情升温，感染症医学会示警，流感跟新冠重症有70%都是长者，尽管痊愈之后，中风等六大疾病的风险仍多2到10倍，呼吁长者趁10月左右右新疫苗开打赶紧接种，机构的长者把握施打加强剂型。记者尤若纯报道。
8: 流感就要进入流行期，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流感不是一般的感冒，还可能冲击多重器官系统，中风、心肌梗塞、功能性衰退、心衰竭住院、血糖异常、肺炎的风险增加2到10倍。
9: 刚刚讲的那些疾病，如果得到流感以后呢，在未来的一年，它产生病情加重的机会变多，产生卧床的机会也变多，那变成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人变成没有办法独立生活，要依靠别人帮忙，或者甚至卧床，这些都是要特别被强调的。那抗病毒药常常会来不及，它常常没有办法在最及时的时候来使用，等到你发现到不对已经来不及了。
8: 秋冬不只要关注流感，新冠也不能轻忽。基层糖尿病医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重症跟流感一样，超过70%都是长者，新冠重症患者中更有近90%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今年公费疫苗全面更新为 XFG 病毒株，针对机构长者更提供20万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呼吁长者把握10月公费左流右新疫苗开打时接种， 投资健康稳赚不赔。

0: 赔保护你加倍，还能兑换健康币。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泰山企业今天委托律师到台北地方法院递状，对中岭油脂、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及南桥投资控股等四家公司提起民事诉讼，针对中岭油脂事件造成的相关损失，求偿新台币10亿元。台北市卫生局第四波油品扩大抽液43件产品当中，麻油车冷压黑麻油以及由特级胡麻油制成的金葫芦特级胡麻油检出不合格，皆为业者先前自主通报问题油品的同品项、不同批号的产品。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分别接获统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新北市永利油厂自主通报相关麻油产品检出本瓶皮不符规定，除了针对业者自主通报的问题油品抽验其他不同批号以及不同品项，也同步针对市售油品进行第四波的扩大抽验，共计43件油品。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3: 台北市卫生局启动第四波油品扩大抽验，共抽验43件油品，结果检出4件麻油不符规定，皆为业者自主通报之同品项不同批号油品，且已下架。
2: 其中被检出本瓶皮不符规定的产品，包括统建实业贩售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有效日期2028年2月23日以及5月3日的产品，以及新北市永利油厂自主通报的特级胡麻油所加工制成的金葫芦特级胡麻油，有效日期2028年4月28日以及5月15日的产品。卫生局表示，相关问题油品先前都已要求不分批号预防性下架，后续也将持续扩大抽验各类油品，确保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行政院日前通过国小体育班落日法案，让体育生困境再次浮上台面。而福联盟最新的调查指出，有近50%的体育生反映训练超时影响课业，且有30%曾经带伤训练，只能咬牙苦撑。记者吴依妮报道。
4: 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禁止超过3小时。但根据儿福联盟调查报告，校园普遍存在超时训练、休息不足的问题，有30%学生每学期请公假超过16天，高达49%学生反应跟不上课业进度。儿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运璇说，
5: 他们超时的训练时间非常长，尤其是大概有60%以上孩子每天都有超过3小时的练习。那或者因为借课很多啊，所以大概50%多的孩子都非常焦虑，说自己的课业其实跟不上，未来不知道走什么路比较好。
4: 调查指出，有90%体育生从训练获得成就感，有40%认为体育专长翻转人生。不过同样有近半数学生坦言曾有运动倦怠，
5: 将近20%的教练可能是比较严厉或传统型，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严厉的指教或批评。那透过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孩子其实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
4: 儿盟表示，肯定政府推动体育班转型，但也呼吁持续注重选手的身心需求及训练时数规范，并强化教练及家长正向管教能力。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的园林到北斗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在10到2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90到93公里，竹林路段的外线有掉落物，南下213.1公里靠近雾峰系统两包散落物掉在中线车道。稍早国道2号西行3公里过大竹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还有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省道台61线北上268.5公里白水湖路段有椅子掉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先前北上165.5公里在深港交流道一影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南下高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为名古亚运代表团授旗。他勉励选手们把握机会，相信自己，放心去拼，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记者宋玲报道。
2: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将在今年9月19号登场，我国有482位选手参加，将竞逐34个项目。总统赖清德南下授旗，并致赠30万加菜金给选手们加油打气，也祝福所有选手能旗开得胜。赖清德表示，政府一定成为选手最好的后盾。他感谢李洋部长，因为本身是运动员，知道选手需要，带领相关单位全力以赴，做好后援的支持。
3: 包括训练、营养、交通、复健、医疗等等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2: 赖清德也勉励选手们能够站上亚运舞台，是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教练跟所有团队陪着走到这边，所以一定要放心去拼。
3: 那我不会跟大家设定，我们今年的名古屋亚运要多少金牌、多少银牌、多少铜牌，我不会这样设定。那我只是要提醒各位，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也是你们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放心去拼，相信自己，去尽情的表现啊，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我相信国家整体的成绩自然就会好。
2: 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为了深化台美公民外交，民间团体发起台美公共事务联盟，希望汇集台美各个关键领域的领袖，让双边合作深入社区，增加台湾的国际社会能见度。记者林宇春报道。
4: 有鉴于地缘政治动荡日益加剧，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发起台美公共事务联盟 TAPA， 希望汇集台美公司领域的力量，联合非营利组织、工商会或学术机构，形成强大的地方联盟，同时促进双边市政府及议会的交流，以深化台美的公民外交以及经贸关系。秘书长张坤池说，
5: 他把会跟美国各州的友台连线密切来结合，在美国很多众议院37个州的众议院有这样一个组织，他们已经很爱台湾的，所以我们用这样来继续合作，跟台湾 work together with six major cities。 那另外我们当然会推动宗教交流、经贸发展，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来培育未来领袖，培育全球公民，对世界有这样的责任，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4: 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院有台联线主席 Mohammed Noor 也指出，很高兴看到 TAPA 美国总部将设在明尼苏达州，期盼未来双边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联合在美台人以及跨部会领袖的力量，共创繁荣发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印尼克拉克托质子火山6号喷发，导致8个机场连日关闭，超过34万名旅客滞留。印尼交通部表示，雅加达主要机场已在今天清晨恢复营运，但最初关闭的8座机场当中仍有2座尚未开放。这座火山2018年曾因山体崩塌引发海啸，造成429人死亡。这次喷发的火山灰最高升到15000公尺，印尼地质局警告，火山仍有可能再次喷发。新北市裁决处统计，因汽机车开启方向灯后未保持安全距离与间隔及变换车道衍生的事故的鉴定案件，近三年平均就达到115件。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日前曾发生一起小货车变换车道和同向后方机车碰撞事故，尽管小货车驾驶坚称事发当时已经依照规定全程开启变换灯，也有注意后方车辆，认为双方距离足以完成变换车道，却仍被事故鉴定及法院审酌，认定小货车驾驶未充分注意直行车动态及保持安全距离，也未礼让直行车先行，最终判决有期徒刑三个月。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实务上不少驾驶人误以为只要有打方向灯，后车就应该让我，却忽略后方及邻侧车辆距离、速度还有视野死角，贸然切换车道而发生碰撞。
7: 所以这边还是要呼吁所有的驾驶人，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第一一定要礼让直行车先行，而且要注意你的安全距离，然后前后间隔再变换车道。
6: 林碧芬也提醒，尤其是遇到车流密集、车速较快或是大型车辆时，更不要抱持有打灯就能够切的错误观念，多看一眼，多等几秒，确认安全再变换车道。 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误信假投资诈骗，损失200多万元，愤而报警。派出所所长伪装成公庙委员埋伏，趁取款车手再度面交之际，当场瓮中捉鳖。记者徐俊秀报道。
8: 42岁张姓男子7月中旬在脸书误信假股票保证获利广告，一指示加入通讯软体账号，随后被引导加入投资社群，并下载假冒的元富证券 APP。 对方骗他幸运抽中热门股票，要求

0: 求补足资金，多次在路边面交现金，投入新台币200多万元后，才惊觉遇到假投资面交诈骗，前往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大林派出所报案求助。大林所吴文清所长说：“
1: 警方受理后，掌握诈团再次约定面交，立即部署诱捕勤务，由所长吴文清亲自乔装公庙委员埋伏。”待卓贤现身取款，戒心降低之际，埋伏警力迅速上前制服逮捕，当场查扣相关证物，成功截断诈欺诈款流向。
0: 全案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并建请羁押，后续将持续溯源扩大追查集团共犯。小港警分局呼吁，任何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都是诈骗陷阱，正规证券投资绝不会指派专人私下到府或是路边面交现金，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宜兰市一栋透天厝办公室遭人深夜闯空门，损失近百万元现金。宜兰警分局巡线逮捕54岁林姓犯嫌，也顺利追回大笔款项。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警分局是在晚上接获报案，宜兰市黎明三路一家医疗器材公司办公室遭人入室行窃，警方获报后立即派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并和刑警大队共组专案小组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延平派出所所长王维平说：“
4: 该址附近监视系统较稀少，经警方努力不懈追查，巡线发现周边田地留有疑似犯嫌行径之足迹，立即锁定犯嫌。”并向宜兰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查缉犯嫌到案，在身上查获遭窃现金。
3: 林姓犯嫌是利用凌晨时段从一楼后方气窗侵入屋内，搜刮存放的近百万元货款及周转金后骑车逃逸。警方随即向法院申请搜索票，将林姓犯嫌查缉到案，起获95万现金等赃款，全案依加重窃盗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检察官讯后申请羁押获准，被害人也对警方迅速破案找回遭窃现金表达感谢。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屏东县东港沙滩有民众因涨潮受困，海巡署第五岸巡队奇峰安检所启动救援机制，顺利将两名民众救起。记者宋玲报道。
5: 这起意外事发生在7号晚上，海巡署奇峰安检所人员听闻有人在呼救，前往查看，发现两位民众受困在消波块上，因此派员前往将两人救回岸边，两人并没有大碍。第五岸巡队东港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6: 研判已有民众落水，立即前往查看，并启动救援机制，顺利将两名落水民众救起。经消防单位检伤，均无明显外伤，后续送往福音科技大学附设医院就医。”
5: 根据了解，两名游客是因为在低潮的时候下海戏水，没有注意到海水涨潮，直到满潮之后发现脚已经无法着地，也无法自行游上岸，所以攀附在消波块上呼救。因此也提醒民众，在港区或者岸际从事清海活动时，一定要随时注意天后海象跟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第12届台湾智慧农业周今天在南港展览馆正式开幕，集结全球超过400家企业，聚焦智慧农业、渔业科技及冷链物流等六大永续主题，全面呈现从产地到市场的智慧化完整农食价值链。记者李一成报道。
7: 全球农食产业加速迎向智慧化、永续化与供应链重组，来自69国的产业代表齐聚台湾智慧农业周，9月8号到10号三天展期，预估吸引21000名以上专业人士参与。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期盼产业界踊跃参与，除了对内提升实力，了解替自己省工省成本、提高品质及效能的方法，也能对外掌握国际趋势，最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了解因应气候变迁的准备。
8: 然后在上上周，高雄连续3天下了1整年的这样的一个雨量，这样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迁，都让我们重新来思考说，事实上我们必须要用新的科技、新的思考、新的思维来面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防灾的这样一个准备。
7: 本届展览也首度举办全球食农新创大赛，共有38支新创团队参与，横跨台湾、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8个国家。通过竞赛、企业媒合、市场验证及投资交流，加速创新技术与实际市场需求的连结。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2027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明

年3月7号登场，报名即日起开放。迈入第21届的活动以“跨越21”为主题，邀请国内外跑者以双脚感受古都文化、美食与城市的风光。记者魏金妮报道。

0: 来哈，伫全台湾的马拉松内底，吼、哦，差不多是上，伊也讲差不多前百名吼，参、哦、加的人数百名前，唔是前五名，应该是前三名。啊，咱即马25000几人啊，吼、哦，啊，每年的古都马拉松绝对破这个记录。好，一定会有更多人参加。参加的人数只是一个指标之一，最主要是好玩、好跑、好吃、好住。
1: 这次首度携手美国跑步品牌推出赛前训练营，专业配速团队，学生组奖励2+1人成团早鸟礼跟跑出你的2+1等活动，邀请国内外跑者明年春天齐聚台南，用双脚感受古都文化、美食跟城市风光。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屏东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行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送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园林到北斗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车行速度在10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线车道小客车还有施工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90到93公里，竹林路段的万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213.1公里靠近雾峰系统，两包散落物掉在中线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268.5公里。在白水湖路段有椅子掉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站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9月8号，今天呢来到了星期二咯。今天呢在周二，我们首先一起来关心的一样是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了。好，那今天呢天气其实还不错耶。好，那像今天呢、在那个中午出去呢来买个饭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天气很好，然后太阳呢真的是有比较就是里头恰牙牙的那种感觉出现了就是走一段就觉得想找树荫待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呢，中午的时候要注意防晒。但是我们24节气的白露也是已经过了，就表示早晚也会开始凉了，所以呢早晚还是要带一件外套穿着咯。另外呢，我们再一起关心一下今天这个各地的天气形态大概是怎么样子的。那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和大台北的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降雨，在午后花莲、台东跟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清晨的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凉，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低温普遍在21到23度，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呢甚至是只有18、19度，南部跟花东地区低温则是24、25度左右。白天阳光出现之后呢，气温会明显的上升，西半部跟东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花东则是28到29度。提醒大家除了早晚有点凉之外呢，日夜温差也会比较大，所以就像

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记得要来多加一件外套做准备哦，就是至少热了可以脱，然后冷了可以再加上去。那另外呢，今天在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提醒大家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另外，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吹的是偏北风，竹苗以北位于迎风面，中南部则是在下风处，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午后受到臭氧浓度上升的影响哦，那所以呢，稍微哦，空气品质也会有一点点变化。那今天呢，在花东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另外在北部竹苗、宜兰还有澎湖空气品质是普通，另外中部云嘉南、高屏跟马祖、金门则是空气品质橘色提醒的等级，稍微需要注意一下下哦。接着呢，再继续更新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1968即时路网图，我们关注到的是施工的情形。在国道1号路段呢，这是南向 117.6 到 118.8 公里，这是头份跟头屋之间呢有施工维护在进行，以及国一南向的121到125公里，这是头屋前的方向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北上路段，这是头屋的 110.4 公里呢，有一起施工也是持续在进行当中。过了头份之后，在新竹系统前 104.1 公里也还有一起施工。另外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就是南下90公里，竹林前后大概90到93公里，有大型黑色的掉落物和枕木在外侧车道，提醒大家小心。另外，国道二号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国二西行的三公里处过大竹路段，先前有小客车和大货车的车祸事故，目前呢是接获排除。另外，国三南下的42到70公里之间，土城前一直到过龙潭内侧车道有清扫的作业在进行。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于丁密《星月花火》。

时间来到下午1: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湾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是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要带大家一起关注哦，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挺有趣。是的，就是大家呢，现在哦，应该比较少会看那种就是世界地图类的东西吧。现在呢，就算这个出门哈，大家应该也没有在看台湾地图，就直接 Google Maps 打开来，直接照着它走。好像我这种呢，比较不会认路名的人哦，就真的呢，就是跟着走会比较方便哦。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对就是区域哦，整体的一些路况可能会。路段啊，或者说该怎么走会比较没有概念，但有时候多走几次脑袋里面那个地图才会慢慢的建立。不晓得大家是哪一派呢？好像也有很多人会拿到那个地图之后，就是照着它先这个转一圈然后慢慢的来去找路。但其实大家应该看最多地图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以前在学地理课的时候，地理课啊要看什么高山啊、河谷啊、各种的高气压、低气压，然后还有世界地图洋流怎么流，对不对？是从哪里流到哪里呀？然后会影响当地的气温啊之类的。然后呢，哪一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啊？然后那时候应该是对于世界地图最熟的时候了。那大家在学这个世界地图的时候，有没有听过呢？有没有听过有一些不同的地图的画法呢？好，那现在这个比较常大家在用的一种呢，这个地图是叫做麦卡托投影麦卡托投影。那这个麦卡托投影呢，其实是由来自于法兰德斯就是呢现在比利时北部的一位制图师，他就叫做麦卡托。那这个麦卡托投影呢，是为了在1569年的时候，为了海上航行的用途来去做的设计，就是它的经纬度呢，相对来说是能够对的比较准

一点点。好，不过呢，这个麦卡托投影现在虽然是被大家哦，就是比较常拿来去做运用，但是它会有一个问题哈、哦，它会有个问题，就是呢，麦卡托投影哦，因为毕竟它会是把那个大家知道地球是一个球形嘛，那你要把它呢投影在一个平面上面的时候，其实它的面积啊等等，它如果要比较精确的话，它的面积其实会受到一些影响哈、哦，你就是想那个球形的东西，然后你把它摊平哈，摊平在一个平面上面，然后其实是有一点困难的哦。所以对于它的大小的比例上面来说，其实是会失真的哈，其实是会失真的。那要来告诉大家呢，在联合国大会哦，在四号的时候呢，就表决通过了一项由数个非洲国家来主导的决议哦。那接下来呢，哦，就是可能哦，全球通用的这个麦卡托投影可能要退位了，要支持呢采用能让非洲大陆看起来更大，北美洲和欧洲相对缩小的世界地图，那目的呢是为了要更精确的呈现全球的地理样貌。好，那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这项决议呢是获得164国的支持。好，那美国是投下反对票，另外呢有6国弃权。那这一项决议呢，就是要敦促会员国以新地图取代传统的麦卡托投影。好，那这个等级的那这个等级的地图齁、哦、等级投影的地图呢，其实是能够更加精确的呈现各州的陆地面积齁、哦、能有助于呢更准确的描绘全球地理的样貌。因为你其实看现在那个麦卡托投影的地图，你就会觉得说，诶，好像非洲实际上看起来没有这么没有这么大哦。那其实呢，在这个地图上面看起来非洲呢就是没有想象中大，但其实呢甚至就是美洲啊欧洲这些都看起来比较大，但其实呢这个是因为麦卡托投影啊这个数学计算上面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要比较精确的呈现一些地理的位置，相对位置，所以就会导致这样的情形。但实际上呢，非洲大陆真的是比美洲哦，还有欧洲是大蛮多的，大蛮多的。那但是呢，这一项的状况没有办法呢，在地图上面去做一个呈现。好，那所以导致可能很多人都误会说，这非洲其实没有那么大，然后美洲可能又比他们那个在他们印象当中哦，美洲是非常的大，但其实实际的面积呢是在地图上面没有办法呈现的、哦、所以他们就希望呢把它也来做一个校正，希望能用呢更加准确来描绘哦这个地图的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版呢、哦、来去影响哦，就是来去呢让这个下一代的集体认知呢有一个导正哦。所以而且他们也认为就是说地图呢其实是形塑了大家对于世界的理解、哦、所以认为说地图其实从来不是中立的，不是说为什么无聊、哦、非得要去改它、哦、而是希望呢他们呈现这个真实的一个地球样貌、哦、让、哦、这个比较精确的一个内容呢能够来世代相传。好，那这个麦卡托投影呢就是着重精确呈现陆地的形状跟角度、哦、但是相对面积呢往往是不准确的。好，所以这个投影会放大北半球地区，压缩赤道附近的区域，让欧洲跟北美洲看起来大得多，那非洲跟南美洲呢则是显的比较小。那这个所谓的这个等级投影呢则是有一群制图师在2018年所推出的，在等级投影的地图上面，非洲、拉丁美洲、南亚和大洋洲的面积呢是看起来大幅增加。那其中一名制图师呢也是在2025年告诉法新社说，这个等级投影不仅保留了各大陆的相对表面积，也尽可能呈现他们在地球仪上的形状哦。那目前呢联合国这项决议是164国支持，美国投下反对票，还有6国来弃权。那不过呢这个在推动、哦、这一项决议的多哥、哦、就是非洲这边的国家多哥的外交部长，他们是表示呢、哦、就是说、哦、会持续、哦、来就是推动、哦、这一项、这个等级投影地图的使用。好，那法国的外交部呢也表态、哦、他们是共同提案、哦、那他们是来支持这个新地图。好，那他们表示呢法国也会弃用麦卡托投影、哦、会弃用麦卡托投影。那这一项倡议呢是适逢法国希望改善与非洲的关系，尤其是与部分前殖民国家的关系 哦，所以呢他们是表态支持、哦、这一项这个地图的一个改革跟更新、哦、那来跟大家分享、哦、就之后大家可能看到的地图会长得不一样哦。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呢听到是来自于金智瑶王燕威《地图兜圈》。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查出嫌犯收购人头门号，大量创设 LINE 账号，再贩售给境外诈欺机房使用。警方历经一年多追查，陆续查缉29人到案，出估26名被害人财损近7900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发现，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以抽购股票、专案补助等话术，要求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等到被害人获利想要出金时，却以各种理由刁难，让被害人无法取回款项，才惊觉受骗。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四队队长刘永俊说：“
3: 历经一年多的追查及搜证，陆续将面交车手、收水犯嫌及控盘主嫌等25人查缉到案。”后续在巡线将负责收购人头门号、创设 LINE 账号之吴显、倪显，以及幕后架设网站交易平台贩卖 LINE 账号之林显及李显等4人查缉到案，其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2: 警方进一步查出，嫌犯利用俗称猫池的设备，大量创设 LINE 账号，架设的交易网站共有168281组账号，其中2279组已被查出涉及诈骗案件。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慎选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高获利投资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赖姓男子驾车行经新北市树林区，因不明原因自撞分隔道，案经警方到场处理事故，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员警案发当晚接获报案，辖内八德街经传一辆自小客车自撞分隔道，警方到场实施交通管制，确认41岁赖姓男子并未受伤，却在言谈间察觉驾驶人精神恍惚、语无伦次，且无法保持平衡，依规定实施酒测，初步排除酒驾情势，毒品唾液快筛则为甲基安非他命阳性。交通组巡官张正凯指出，当场除了依刑法移送之外，更依道交条例第35条规定。

0: 追单举发，并将车辆移至保管。
1: 经唾液快筛试剂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据了解，赖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前科，他遭逮时向警方坦承，日前曾在友人家吸毒。树林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后驾车，严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民众切勿因为好奇而尝试使用毒品。警方将强化取缔力道，严惩严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中秋节将至，嘉义县政府推出嘉义优先中秋电商活动，集结近百项农渔特产品上线。县长翁庄良亲自推广中秋节最应景的嘉义好物。记者施新凯报道。
3: 嘉义县政府农业处表示，这次从中秋烤肉、亲友聚餐及送礼需求出发，烤肉有水上香甜玉米、布袋白虾及文蛤等生鲜食材，聚会可搭配中埔果干、新港黑豆米乖乖、凤梨气泡饮、水上仙草冻饮、埔子绿豆甜汤等休闲食品与饮品。送礼方面，竹崎文旦柚、番鹿柿霜鸡汤和布袋老菜脯凤梨酥，从山区平原到沿海一次网罗，让民众准备中秋聚餐或伴手礼时，也能轻松选购嘉义在地农渔产品。嘉义县长翁章良说：“
4: 今天嘉义民家跟他会在这边推出啊，会推出表示什么？有便宜啦，
5: 对啦。
4: 你若无这个档期安尼推出吼，你若家己去买，较贵啦。”
3: 翁章良县长表示，嘉义优选有政府实际把关，商品品质绝对可以放心，欢迎民众选购。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桃园以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屏东地区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包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0: 时间1:37，刚刚呢听到我们的新闻呢，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那么呢，首先呢，先为大家呢一起来更新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向的65公里处，这里呢是在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还是车子比较多诶。下交流道的时候呢，是有一点需要排队的状况。另外在国一南向的75.2公里过杨梅端这边是有故障车辆停放提醒大家行经小心。另外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呢，这是有车祸事故诶，在国一北向的155.5公里呢，在泰安服务区还有三义之间新增一起车祸事故，也导致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只剩下不到40公里呀，还蛮塞的哦。提醒大家呢，可能建议是改道行驶会比较好。另外呢，我们再往北来看哦，来跳到桃园到林口这个路段，车速也是降到40公里以下了，也是蛮塞的。建议大家呢要来多点耐心，稍后。另外国三部分南向的62.7公里，这是大溪路段呢有这个掉落物的情形，要提醒大家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好的，那么呢接下来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生活轻松 get。 好，那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哇，现在呢也是这个佳节即将要到来，好，非常应景的一个主题。好，那这个接下来呢就是中秋，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教师节的连续假期了哈。这个时候呢，大家应该都已经家里堆满了各种礼盒啊、月饼啊、柚子啊、烤肉哦。好，那所以呢，这个大家哈，就是送礼的时候又到了，但是送礼呢又会牵扯到哈，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廉政。大家都知道台湾人非常热情好客，但是有一些交往的分际呢要来遵守哈。而且今年呢也是刚好适逢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年，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是新竹市文化局政风室这个苏慧君主任今天到节目中要来跟我们分享呢这个大家一起全民吸收晚会还有中秋节的廉政伦理规范。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好，那么呢这个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个公务往来要来守廉洁那这个我们就是从最跟我们最贴近即将要登场的这个中秋节来说。大家都知道呢，这个中秋节就是送一些这个月饼啊、水果这一些啊，那甚至呢会有人准备一些比较高级的礼盒，那常都会在趁这个时候想要表达自己的一个感谢之类的。好，那如果呢是想要表达对公务人员的感谢，那送他们一盒月饼啊，或者是一些这种礼盒啊，公务员到底能不能收呢？
1: 主持人好哈。那关于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在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是有做这个规范的首先就是要看的是送礼的人跟公务人员之间有没有职务上的利害关系。比方说今天有一家厂商正在跟机关办理采购案件，那这个时候在中秋节送一盒月饼给承办人员，那因为厂商跟公务员之间是具有职务上的利害关系原则上就不能任意收受。不过这里要特别说明规范的第四点其实有例外的规定如果是偶发而且没有影响特定的权利义务之余，然后符合规范所列的例外情形的话，比方说受赠财物是在市价500元以下，这样的状况是可以例外受赠的。所以不能够简单的说只要有职务利害关系就一定不能收，但也不能说500块以下就一定可以收那他的判断方式是要看有没有职务上利害关系，以及有没有符合第四点但书的各项要件。
0: 是所以其实呢跟这个送礼还有收礼的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是跟这个之间的关系是有差别的是有所差别，然后还要去看有没有符合规定。那刚刚呢主任有提到一个500块那大家好像印象当中会有个什么500块以下的这个东西如果这个价值是在500块以下是不是就可以收然后还有所谓的什么3000块以下众说纷纭，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到底呢是有没有符合相关规定呢
1: 首先关于500块的部分在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第四点规定，公务员原则上是不可以要求契约

0: 或收受与其职务有利害关系者的馈赠财物、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偶发的没有影响特定权利义务之余，然后又符合规范所列的例外、嗯、比方说就是财务市价在500块以下、
1: 嗯、
0: 才可以例外受赠、
1: 嗯、
0: 所以他的500块是要跟其他条件一起看的，不能够单独就做解读、
1: 嗯、
0: 那另外如果是对于机关内多数人做馈赠，市价的总额在1000块以下也是有规范上的例外、
1: 嗯、
0: 因此公务同仁如果遇到送礼的时候，不要只看礼物上面的价格标签，然后要看的是整体的情境、
1: 嗯、
0: 那比方说厂商如果正在投标，正在办理履约验收或者请款，这时候送月饼给承办人员就要特别的谨慎，那如果同仁不确定的话，是可以先询问机关的政风室。
1: 嗯哼，是哦，确实哦，可能这个涉及到哦一些可能投标啊，哈、哦，正在有公务正在办理当中，这个情形可能就不太适合。好，那另外呢，这个主任也提到，也可以来询问政风室啦，会是一个比较保险的做法哦。那我们刚刚提到呢，中秋节哈、哦、快要到了，那其实在年底呢，还有另外一个哦，今年非常重要的115年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好、哦，而且呢，这个中秋节本来就是送礼的旺季，今年又碰上选举哦，感觉应该很多朋友就是会借这个机会呢，可能想说来一起送礼啊或什么之类的。好，但是呢，这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嗯，是的，因为今年适逢115年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所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选举的期间，我们特别希望提醒大家，中秋送礼是人情，但如果送礼跟投票产生了交换关系、
1: 嗯、
0: 就可能会涉及到贿选。
1: 是，
0: 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贿选不一定是送现金。
1: 嗯，
0: 很多人想到贿选，那第一个可能会想到的是拿钞票来买票。
1: 是的，
0: 但实际上提供金钱以外的财物或者其他具有财产上价值的利益，也有可能会成为贿选的手段。嗯，例如像是礼品、礼券、餐饮、旅游等等。所以今年中秋节，如果有人送月饼、送礼盒请吃饭，然后同时又跟你说、嗯、这个收下，选举的时候记得支持我，这个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
1: 嗯哼，是。好，大家想象当中哦，这个贿选可能就是有人在你家门口就掏出这个钞票跟你说，对不对？好，但其实呢，这些礼物啊或是什么请客吃饭啊，这种可能也会牵扯到所谓的贿选哦。就像稍微举一个例子哦，比如说中秋节啊，大家可能都会收到月饼，但比如说呢有人拿了一盒月饼跟你说，这中秋节快到了，这盒月饼送你哦，一般到这边就是没有关系，但如果后面就是说告诉你说大家邻居一场，这个选举的时候记得投给我，这个是不是呢可能就已经跟单纯的中秋送礼已经有点变调了呢？
0: 对，这就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因为我们要判断是不是涉及到贿选，不能只看表面送的是月饼还是水果、
1: 嗯、
0: 重点还是要看这个利益跟选举投票之间有没有对价关系、
1: 嗯、
0: 以及整体的具体事实来判断。所以呢，我要提醒大家，贿选不一定长得像一叠钞票，也有可能包装成一盒月饼、一张礼券，甚至是一顿饭。当然，单纯的正常节庆送礼，不会因为刚好发生在选举期间，就被直接认定是贿选。
1: 是，
0: 我们真正要注意的是，有没有用利益来交换投票，要求支持特定候选人的情形。所以，选举期间遇到送礼，再加上谈投票的状况，就要提高警觉。
1: 是哦，就可能这是不是一个所谓的利益交换。那不过有些人就想说，我只是收下东西，可是他跟我说，就是拜托要投我，我又没有答应他哦。那这样子呢，到底会不会哦？这个是有这样子触犯相关这样贿选的一个状况呢？
0: 这个状况就要回到具体的个案来判断，到底是不是贿选，不能够单纯用我只是送东西，或者我没有答应投票就下结论哦，还是要看他实际的行为、双方的言辞啊、时间、地点、对象，以及送礼跟选举之间的关联性这些具体事实。因此，我们今天宣导的重点不是要民众自己变成法律专家，而是希望大家建立基本的警觉。选举期间，只要有人提供利益，又提到投票或者支持特定的候选人，就要提高警觉。那也不要抱着拿一点小东西应该没关系吧这种心态，因为呢，一旦让利益介入选举，影响的就不是。个人的一票，
1: 是
0: 而是整个选举的公平性。
1: 嗯，是。所以呢，这今天来上节目呢，也是希望来告诉大家说，每个人呢都是一

0: 起吸收反馈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子哦，因为常常呢，反馈学这件事情，大家都觉得说啊，回归到法律啊，好是检察官、警察、调查人员在做的事情，但是其实呢，好大家好，每一个人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1: 没错，反馈学不是只有政府的责任，而是全民共同的责任，因为选举的核心就是每一位选民手中的那一票。每一张选票都代表人民对地方未来发展以及公共政策的选择。如果有人利用金钱或其他利益影响选票，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只是少数人的行为，但最后受到影响的其实是整个社会。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做到不买票、不卖票、不送贿、不受贿，不要因为一点小利就牺牲自己珍贵的一票，也不要认为大家都这样所以没关系，只要大家都愿意拒绝贿选，才能真正让干净选举成为社会的共同价值。
0: 是，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还蛮多，就是说可能会涉及到贿选的一些状况，所以大家现在应该也有一点这个敏感度了，对不对？那如果真的听众朋友们有遇到疑似有出现贿选的情形，比如说有人发钱呐、送礼啊、送礼券呐、请吃饭，然后还暗示说要投给特定候选人，如果遇到这些状况，那应该要怎么办呢？
1: 我会建议大家不要自己去跟对方发生冲突，那也不要为了搜证让自己陷入危险。那如果遇到有疑似贿选的情况，可以先冷静，把相关的资讯记录下来，例如像是什么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他用了什么方式、提供什么利益、向谁提出要求。那如果手边有相关资料，也可以妥善保存，但还是要以自身安全为优先，不要为了拍摄或者录音而让自己陷入危险。那接着呢，可以向检察署、警察机关或者调查机关提出检举，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对于检举人的身份有保密的机制。
0: 是，因为确实可能涉及到很多方的一个利益，所以有些朋友们想说，想要勇于来检举，但是可能又会害怕，但其实呢，有做好相关的一些保密机制。那这个刚提到就是说有一些管道像检察署啊、检察机关或是调查机关哦，那其实也有这个检举的专线，对不对？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如果发现疑似贿选情形，可以拨打反贿选的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按4，那也可以直接向检察署、警察机关或调查机关提出检举，所以大家不用自己判断这到底100%是不是贿选。如果你发现情况可疑，就可以把你知道的资讯提供给相关机关，由专业人员进一步来查证跟判断。那简单来说，有疑虑勇敢检举，有证据妥善保存，全民多一份警觉，那就多一份守护干净检举的干净选举的力量。
0: 是哦，确实哦，这个有疑虑勇敢检举哦，很多朋友会怕说啊，这个不知道到底符不符合哦，然后就会就是有一些疑虑哦。但其实呢，如果这个有担心哦这个状况的话呢，其实也就可以来做检举这个动作哦。那今天呢，主任是把两个看起来不太一样的主题，就是中秋节送礼，还有呢年度的一个这个2015年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反贿选这两个主题串在一起哦。那一方面就是说，公务人员呢、遇到馈赠，就是要注意这个廉政伦理的规范。那另外一方面呢，选举期间如果遇到送礼跟投票产生关联，就要注意是不是可能涉及贿选。那最后呢，还是请主任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整理。
1: 好的，今天主要就是提醒大家三个观念。首先呢，就是中秋送礼要有分寸，那如果送礼的对象是公务员，首先要看双方有没有职务上的利害关系。那如果是跟公务员有职务上利害关系所做的馈赠，原则上是不可以收受的，但符合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第四点但书所列的例外情形，而且是偶发，没有影响特定权利义务之余，才有可能是例外受赠。如果公务同仁不确定要怎么处理，就可以先询问机关的政风室。那第二点呢，关于选举期间送礼要提高警觉，因为今年刚好是115年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年，如果有人提供现金、礼品、礼券、餐饮或者其他利益，又跟投票支持特定候选人产生关联，就要提高警觉，避免触法。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全民都是反贿选的守门员，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做起，不买票、不卖票、不送贿、不受贿。如果发现疑似贿选，就记住 0800-024-099。

0: 拨通后暗示，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张选票，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民主价值。
1: 是，好，那呢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呢，这是新竹市文化局哦，这是政风室主任苏慧君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哦、相信呢大家对于现在这个反贿选呢、啊、还有不收礼、哦、这个现在呢应该都帮他会诊的非常的清楚了、哦、就要提醒呢这个中秋节送礼一定要注意廉政的伦理、哦、也都不要把双方呢陷入、哦、这个可能瓜田李下的这个状况。那另外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期间的送礼呢更是要注意、哦、不要呢跟投票产生的关联。另外呢相关的人事实地物如果呢遇到疑似贿选的话，这一些资讯要来掌握清楚，可以向检警机关或者是调查机关来提出检举。那再说一次，这个反贿选的这个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之后呢按四。好，那呢也要这个提醒所有听众朋友，中秋送祝福，廉洁有分寸哦。选举不买票，民主更美好。那今天也再次感谢呢新竹市文化局政风室主任呢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喽。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警察广播电台提供这个机会。那最后祝福所有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平安团圆，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拒绝贿选，守护选票，让我们全民携手反贿，共同打造干净公平的选举环境。谢谢大家。
1: 好，那也谢谢主任。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听一首歌曲，李明阳美丽的记录。

时间1:59，刚这首歌曲来自于李明阳《美丽的记录》哦。在歌曲过后呢，待会2点整整点对时，还有全国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的会诊喽。那我们呢，就待会儿再见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家。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35公里过了湖尾交流道中间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施工车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1公里过了圆山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5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开车出门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在桃园新竹地区收听尽管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呢？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尽管新竹分台 FM94.9 正在进行频道同步测试。

是，桃园新竹地区的收讯状况都相当不错哦，所以不管你是开车上班接送家人，还是准备出门旅行，都欢迎大家转到 FM94.9 陪着景广一起上路。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多多收听景广新竹分台，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最后也要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景广的支持与陪伴，我是吴慧君，在 FM94.9 跟大家相约，祝福大家每天出门都平平安安，行车一路顺风，心情也一路美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来自于蔡佳玲的歌声，哇诶，心爱诶。好，在这首歌曲结束过后呢，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这是南向的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呢有持续拥塞的状况哦。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06.9公里呢，这里是头份前的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向117.6到118.8公里呢，也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在国一的北向路段，这里是155.5公里发生一起车祸事故，在泰安服务区跟三义之间。好，那这一起事故呢，导致泰安服务区一直到三义路段车速只剩下20出头，非常的塞。还有国一北向143.2公里呢，这是铜锣前有一辆故障车停放，这个状况也提醒大家呢，特别的行经注意一下了。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目前呢在国道部分的路段，还有就是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30到40公里。接着看一下国三部分，在国三南向的62到67公里大溪前路段一起移动性施工持续进行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跟朋友们呢分享一下哦。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杨丞琳的歌声，困在最初爱过的地方。

首先来到下午的2: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周二的节目单元劳资布告栏。那么呢，我们时序也已经进入了9月份哦。那九月呢，其实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不对？因为很多朋友呢也是这个在展开呢下一学年度的一些旅程呐、啊，或者是说可能呢也有要来做职涯下一步的规划哦。那新的一个月呢，好，要来提醒大家，好，接下来呢有一些机会能够呢来好好把握，可以跟企业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好，那呢这是九月份在桃园、新竹跟苗栗地区呢有一些征才的活动。好，那涵盖哦一些科技、制造、住宿、餐饮业，满足不同专长跟职涯规划求职者的需求。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关心，这是桃竹苗分署哦，在桃园、新竹、苗栗呢各自都有举办一些这个活动、啊、那一些呢是已经、登场了，那一些呢是正在准备登场当中、啊、那如果呢大家刚好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了。好，那在桃园市政府合作，接下来会来登场是9月10号、11号，还有9月16、17跟9月18办理的征才活动，总共也邀集了178家的企业，提供超过7500个职缺。好，那包含有一些饭店业啊，甚至客运业，还有一些电子业啊，还有呢这个服务业啊，就非常的多，航空物流啊，运输这些都包含有哦。其中呢甚至有一些这个设计工程师月薪最高可以达到10万哦。那所以呢提供给大家很多元而且具有竞争力的一些工作选择，好，大家可以到现场来根据自己的一些专长啊，或者是说职业规划来去做更多的了解。那另外在现场还有规划青年就业服务跟就业促进的专区，提供了职涯咨询、履历见解还有就业奖励措施的一些说明，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

资源是可以来做运用的。那甚至呢，如果有搭配早鸟预约跟面试好礼这些活动，也可以呢，这个有更多额外的一些 bonus。那在新竹地区呢，在这个9月11号，竹北厂是邀请了志邦科技、伟创资通啊，还有呢很多等等20家企业，有将近1200个职缺。好，那如果有一些朋友们是不是想要找那种全日的工作哈，那一些弹性工时啊，还有兼职的一些职缺的话呢，这边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去做咨询哦。那当然也有就业跟创业相关的一些咨询服务。那甚至只要在当天完成2家厂商面试，并且填写问卷，还有呢机会哈，有资格可以获得这个扭蛋抽奖哦。那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9月份的一些相关的征才活动。好，那另外呢，在现场也有整合了一些就业服务啊，还有这个职业训练一些相关的资讯，大家也欢迎可以上台湾就业通，这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来建制的网站，台湾就业通。好，那上面有非常多的资讯跟功能哦，也可以呢有更多详细的一些活动资讯、职缺的资讯，还有求才的服务内容。好，那大家呢在上面找到的资讯，就不用担心说呢可能会遇上一些求职诈骗之类的哦，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来源，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当然也可以洽询呢各地的就业中心，在新竹的话呢，是有新竹就业中心，还有竹北就业服务中心哦，都可以来做咨询，跟大家一起分享喽。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呢，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郭子《都市的早晨》。

来自于张碧晨的歌声，开往早晨的午夜，在这一首歌曲哦，好，过后呢，我们再来汇整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道平镇系统车子稍微比较偏多，时速低于60公里，并且在平镇系统前的南向65公里处呢，也有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要麻烦大家多加注意，以及国一南向的106.9公里，这是头份前路段有施工维护。另外呢，在国一南向117.6到118.8公里，头屋前这一起施工维护也还没有接获结束的消息。另外呢，在国一北上，就是过了泰安福区一直到三义路段，车子都还是非常的多。好，这里车速呢是不到40公里，是受到国一北向158.7公里这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待会儿一起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一名9岁男童因为想念外出工作的父亲，竟然独自外出找爸爸，不过中途迷了路，吓得边走边哭，警方获报前往安抚，协助他重回家人怀抱。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员警获报赶抵现场，发现男童已走得满头大汗，神情疲惫，又因为害怕不断哭泣。
3: 他拿着这串钥匙。
2: 员警先将他带回派出所休息。凤冈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4: 警察哥哥与警察姐姐们也临时化身保姆，拿出饼干安抚情绪，再耐心地询问年龄以及姓名。”顺利查出身份并联系上祖母，最后远景将男童平安护送返家。
2: 原来男童因为想去找外出工作的爸爸，结果走了 1.5 公里疑似迷了路，所幸没有发生意外。阿嬷看到男童平安回来松了一口气，不过也气得破口大骂。
3: 阿嬷是不是来啊，这个吗？这里，对，这个
5: 你敢跑？
3: 找到了，好了，找到了就好了。哎呀，找到就好了。
2: 阿嬷感谢热心民众和远景的帮助，让这场令人担心的寻父祭平安落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同样在台南也有远景的暖心事迹，到台南旅游的日籍夫妻要搭公车前往火车站，却因为公车站牌暂时迁移找不到公车站，走进了玉屏派出所求助。警员陈廷伟用流利的英文协助引路，同时陪伴日籍夫妻顺利搭上公车。下午4点半左右，一对日籍夫妻进入玉屏派出所询问公车资讯。原来两个人到台南旅游，准备搭乘14号公车前往台南火车站，但因为公车站牌有工程临时迁移，不知如何是好的两个人走进第4分局玉屏派出所求助。警员陈廷伟发现两人焦急的模样，立刻用流利的英文协助。玉屏派出所副所长严伯廷说：“
6: 远景了解后，以流利英文说明，并亲。”是陪同前往候车位置，直到公车抵达，确认两人顺利上车后才离开。警察除了维护治安与交通，也是协助旅客的重要窗口，希望透过主动服务，让外籍旅客感受到台南的友善与人情味。
1: 陈廷伟更亲自带路，陪同夫妻俩前往新的候车位置。没多久，14号公车恰巧抵达，远景协助两个人上车，并特别向司机说明夫妻是日籍旅客，目的地是台南火车站，请司机协助留意，让夫妻俩安心踏上旅程。而这趟意外的小插曲，也成为夫妻俩旅途中最温暖的台南回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社群媒体超低价一

0: 夜市广告陷阱多，台南一位胡姓民众网上要买洗衣精，掉入了实名认证的诈骗陷阱，幸好前往派出所询问，成功保住财产。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夜市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发现不对，亲自前往二分局长乐派出所咨询。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1: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原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
0: 分局提醒，浏览社群一页式广告要提高警觉，民众若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派出所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屏东地区跟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气温南部25到32度，北部22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则是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阿豪神有在家吗？
4: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5: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6: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5: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6: 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5: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4: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7: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8: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7: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8: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7: 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8: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9: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2: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为朋友们一起来继续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哦。这里呢是在国

道部分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的南向65公里处出口匝道持续拥塞，以及国一南向71公里大概在杨梅端的路段有出现路面的散落物，要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加的注意一下下。好，那其实真的在路上如果有掉落一些东西的话呢，非常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所以后方如果有载运货品物品一定要把它这个固定好再来开车上路，不然国道上真的掉什么都有，各种钢筋啊、轮胎皮呀、啊，好，那还有各种哦，什么棉被之类的东西都掉在路上，真的大家不用这么好心。虽然说现在早晚天气比较凉了哦，但是呢，不需要帮道路盖棉被啦，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看一下国道部分的国一南向106.9公里，这里呢是头份前的路段有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呢，在北向的泰安服务区一直到三义路段车子还是偏多，时速低于40，国一北向143.2公里，这是通过前有故障车辆停放，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则是呢，在这个台68线的部分，东向19公里过竹东一交流道内侧车道，说是有小推车掉落。好，有人在这边又开始大采购了吗？但是这个小推车好像带不对地方了哦。你可以自备小推车去逛卖场，但是呢，不要把它遗落在国道上啦。好，那这个状况呢，公务段也是已经前往哦派员处理当中了。这个情形提醒大家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如果是桃园跟新竹地区的路况，请通报我们按二，好，按二。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Avril Lavigne 的歌声。好，那当年呢，可以说是哦，应该说千禧世代的这个非常 iconic 具有指标性的一位好这个偶像哦。那这一首歌曲呢，《My Happy Ending》。

现在来到下午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哦，这是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招安资讯站。今天交通资讯站呢要提醒大家哦，我们在行经路口的时候，其实路口的时候就是车来车往啊，然后、哦、有的还要转弯，有的要直行哦，就是大交汇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呢只要开车行车到路口呢都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哦、而且呢其实、哦、不管是这个闪灯还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啊，好、哦、知道干道其实呢、哦、都是要特别的注意，要时时停车再开来确保路口的安全，也只要也减少呢大家额外付出各项的成本哦，因为呢一般路口未停让其实呢就会开罚新台币1200到6000元不等，如果呢万一要是撞到行人，罚锾更是高达18000到36000元不等，他以为是在讲谁的薪水对不对，但不是，这个是罚锾、哦、那尤其呢又因为大型车辆，因为车子、哦、非常的庞大，存在呢比较大范围的视野盲区跟内轮差，所以如果在路口转弯的时候稍有疏忽、哦、就容易呢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好，那所以呢这个很多的一些监理站、哦、也是持续的督导呢各客运的、啊、货运的业者行进路口的时候务必要落实车辆的慢开暂停，还有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这一些安全的驾驶观念，并且也提醒驾驶人行经路口的时候要主动减速，仔细确认周边的人跟车子的动态。好，那也提醒了一些车辆哦，尤其是摩托车，不要想说抢快呀、啊，想说那个大型车在转弯哦，转得这么慢，等不及了，我咻一下就过去了，应该没关系吧？但是有的时候你就这样哦，硬切过去，这个大型车真的是看不到你哦，它的视野死角导致它没有办法看到你。好，那它在转的同时，你这样硬切过去，其实就很容易造成意外事故发生。好，那就是有所谓的内轮差哦，内轮差，所以呢。千万、哦、不要来小觑、哦、就是大货车驾驶呢在各转弯路口处、哦、那其实一般驾驶也是啦，一定要先减速之后后停车，注意路口可能发生的各项意外状况，也停让行人先通过路口，才避免呢才可以避免发生行人的交通事故。好，那也提醒大家、哦、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呢一起共同的来守护，也邀请所有驾驶人一起共同来落实路口放慢速度，也礼让行人先行的相关规定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时间来到2:48，继续一起来收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谷谷吕思伟，这首歌曲《牵手我的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首先来到2:5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文艺少女。

饭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好，那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再会诊一下最新路况了。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这是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的路段呢持续有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以及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南向 106.9 公里头份前有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继续往南走 117.6 到 118.8 公里呢也是持续有施工，再往南走一点 121 到125公里，这是头屋前的施工维护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另外呢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国一北上泰安服务区一直到三义路段呢车速也是只剩下40公里，先前这边因为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回堵，目前看起来哦这边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但是后方呢还是比较拥塞，这边呢是在慢慢的疏解当中，这边的路况这边的这个路况情形。接着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一号其余路段的北上方向呢其实现在都比较趋于正常了，先前桃园到林口车速缓慢，现在车速大概有提升到60公里左右，提供给大家做一下参考。另外国道二号部分呢在东向的 8.6 公里机场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要一起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亦凡收录在他砍掉重练专辑当中的歌曲《禁止回转》。

0: 来自一凡的歌声《静止回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2:59，待会3点整对时，也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我们的新闻专题报道喽。我们待会儿再见了。
1: 下午3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我们是
2: 陈优，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13.5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55到150公里之间，三义路段的内侧正在施工，造成后方回堵到泰安服务区。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南下34.3公里，在中和隧道的中线车道正在清理散落物当中。南下291到295公里，蓝潭隧道的内侧中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靠近零落出口的外侧有站板掉落。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4.2公里，在凤山交流道之前，轮胎皮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屏东县政府强力打击毒品与毒驾，在检警以及卫生等跨单位合作之下，今年截至七月底已经查获了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以及伊托咪治等各类毒品，含成品跟半成品，总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可是这些毒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屏东县警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几乎都是由感冒药定提炼出来的。
4: 他是把那个感冒药，
5: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播出这些东西来，对，所以他们就很

0: 快的播出来。啊，这个在黑市的价格，上次新闻也有说，一粒爱九十块，九十。啊，所以这边加起来这边七千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哦，所以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一个原料啊，这它会分成那个播感冒药定的一个地方，然后做制毒工厂又另外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它是分工的很精细，这也都是感冒药定。哦，
1: 啊，它要怎么稀释吗？
0: 它这个东
2: 西用甲粉，然后用那万年筒，然后做溶剂。
0: 用化学原料
2: ，
0: 溶出麻黄素。
3: 周县长检视物证，表示看到了800公斤的毒品，心里十分的沉重。他强调，毒品跟毒价绝对零容忍。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从装备、试剂到检验量能全方位升级，也将毒价检验由平均的2周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
1: 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我们赶快建制。所以呢，我们在依托这个唾液的试剂上，我们加重采购，再买更多，那个不便宜了哈。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这个气象晨曦串联式的气象晨曦质谱仪。另外，我们再加强2名的专案人力哦，务必做我们警察同仁，他们在第一线、在前线追缉犯罪，我们要确保这个追缉犯罪的成果，要确保追缉犯罪的这个成果的证据，在地检署会用，到法院会被肯定哦。我想大家都充分的认知到这个毒价对社会的危害。那县府我们绝对是零容忍，县府绝对是要来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个台湾这个社会，我们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民主，但是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那当然，犯罪绝对不是警察，绝对不是地检署或法院定罪之后可以解决的，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想这是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3: 毒价是道路上的移动炸弹，为了及时能够验出毒价，警察局加重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交通队长陈大为说，这个检验试剂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盒内，就能够验出端倪。
0: 这检视盒呢，我们这样看，这正面这边有3种颜色，红色、绿色跟墨绿色，然后背面有黄，也有鹅黄色、蓝色、绿色跟紫色，这种总有7种。这7种呢，代表了7种毒品的检验，它分别是苯二氮平类的大麻、伊多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非他命卡西酮，这7类的毒品。我们可以做唾液的快筛，
3: 而屏东县政府更整合了卫生局检验中心、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建立起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价案件检验时间由过去平均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供检察官以及法院及时、完整而且具有公信力的科学证据，大幅提升了毒价案件侦办以及司法处置的效率。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到7月，总共查获了毒价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并且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而毒价肇事件数也由第一季7件下降到第二季5件，下降约17%，显示政府强势执法与跨机关合作，打造查得到、验得快、办得严的反毒体系，守护县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治安守门员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琳采访直播。
4: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

0: 分局长吴学安，民众收到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监理站传来简讯，说你有欠费未缴、罚单未缴，并在简讯上附上网址连结，要求你点击连结线上缴费。请注意，不要点击简讯附的不明连结，那串网址会带你到诈骗集团架设的伪造网页，要求你填入个人资料及信用卡资料，你的信用卡就会被盗刷。警方提醒大家，举凡水费、电费、过路费、罚单未缴，请到官方网页查询，或是拨打官方客服电话或来电165询问，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要随意输入个人信用卡资讯，以免受骗。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首先来到下午3:1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湾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好，那也欢迎呢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AM 1512千赫哦，以及还有这个 FM 94.9的频道也有进行同步的测试播出。好，那么呢在新竹跟桃园地区哦，94.9的频道呢目前都得到很多很好的回馈，好，都是说呢收听品质非常的好啊，讯号很稳定，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如果是手机要来做收听的话呢，只要有网络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有一个收听警广的选项，点进去就可以收听到我们即时的节目内容，而且不只是新竹分台，各个分台还有全国网也可以一并来收听到哦，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好，那上面有一些其他还蛮好用的功能，比如说视讯报案啊、哦、等等，所以也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下载来用的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现在是在南向 62.4 公里，这是中立前路段呢换这边出口匝道比较拥塞了，还有在国道一号部分的南下路段106.9 公里，目前是头份前路段施工维护持续进行，还有国一北上的泰安服务区直到三义路段，因为先前车祸事故的影响，车速还是比较偏慢，慢慢疏解当中，时速50到60。另外国一北上110.4 公里，这是头份路段呢，也是有沿线施工。另外继续往北走，湖口前北上的84.6 公里呢，也有散落物掉落的情形，在等待排除。国道二号这里呢是国二西向的0.9 公里，大园路段则是掉落物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这是台61线的部分，东向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引道的地方发生了一起车祸事故，在等待排除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许志豪，《未记的青春》。

时间来到下午的3:18，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是呢我们今天周二的节目单元，好，是我们的满

芬博利士跟朋友们呢一起分享新竹市警局的警员非常暖心助人的事迹。这是呢，首先呢分享一下，这是第一分局的南寮所两位警员施佩仪以及曾宏伟呢，是在这个担任这个巡逻相关勤务的时候呢，接到通报就是呢在西滨路这边呢是有一位婆婆就是她常常就会收一些这个资源回收的东西然后呢但是呢她就是不放自己家，放在这个报案人的家里。好，那这个两位员警到现场就是了解因为就是有一些冲突，可能就是让说奇怪，怎么在我这边乱堆东西那原来呢，这一位婆婆疑似呢是患有失智症，那她平时呢就是会捡一些这个回收物品那她其实也不是故意的就是她觉得那个是没有人使用的空地所以呢就是放在这里，但是呢这其实是人家的地，所以这个地主就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有东西放在这边，然后堆了一大堆的回收物这样子。好，那这个经过警方的劝说之后，而且这个警方也是身体力行来帮忙这个婆婆把她的一些回收物呢搬走搬回她的家里面。好，那这个婆婆呢也是非常感谢警方的协助不然她其实有一点这个迷糊了啦，搞不清楚状况就是一个因为误会所引发的一个小小的纠纷，那还好呢是比较这个顺利的就落幕了那另外呢，这个则是在新竹市警局的第一分局西门派出所巡佐谢文敏以及呢警员刘婉倩是在中午大概中午这个时段担任巡逻勤务的时候，接到通报说呢，在西大路这边是有民众路倒，两位员警赶到现场之后呢，发现有一名这个民众真的就是倒在地上那后来还好呢，他还是有办法就是来这个沟通啦没有说整个昏昏体这样子。那后来呢，这名民众是表示说他其实身体不舒服而且还在发高烧所以就地呢就稍微来休息一下下。那因为知道是身体的状况，那当然也是不可轻忽就是先赶快呢把它扶起来然后呢到安全的地方稍坐一下，然后警方也非常贴心提供水给他稍微呢喝一下润润喉稍事休息，并且呢也通知119到现场帮这一位这个民众检查之后呢协助他送往医院来去做后续的检查，那同时也是通知这一名民众的家属前往医院来进行照护。好，所以也真的是提醒大家身体状况如果不 OK 的时候呢，千万不要逞强千万不要逞强。好，如果在路上呢这个路倒的话呢，就真的是更加的危险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希望曙光。

0: 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下午发布豪雨特报，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后豪雨，屏东、台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注意摊方落石和溪水暴涨。持续进入冬天，呼吸道疫情升温，感染症医学会示警，流感和新冠重症七成都是长者，痊愈之后仍有中风等重大疾病的风险，预警长者紧速接种疫苗。尤若纯的报道。
1: 流感就要进入流行期，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流感不是一般的感冒，还可能冲击多重器官系统，中风、心肌梗塞、功能性衰退、心衰竭住院、血糖异常、肺炎的风险增加2到10倍。
2: 刚刚讲的那些疾病，如果得到流感以后呢，在未来的一年，它产生病情加重的机会变多，产生卧床的机会也变多，哦，那变成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人变成没有办法独立生活，要依靠别人帮忙，或者甚至卧床，哦，这些都是要特别被强调的。那抗病毒药常常会来不及，它常常没有办法在最及时的时候来使用，等到你发现到不对，已经来不及了。
1: 秋冬不只要关注流感，新冠也不能轻忽。基层糖尿病医学会理事长陈宏林表示，新冠重症跟流感一样，超过七成都是长者，新冠重症患者中更有近九成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今年公费疫苗全面更新为 XFG 病毒株，针对机构长者更提供200,000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呼吁长者把握十月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时接种，投资健康稳赚不赔，保护力加倍，还能兑换健康币。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低，盘中上下震荡超过550点，中场大盘下跌了220点，指数收在47106点，成交值是8766亿元。包三总队破获仿冒七星私烟工厂，逮捕了卓姓主嫌，查扣到了原料出可制成是3万多包私烟，市值超过了500万元。任兰心的报道。
3: 宝三总队接获请资，发现桃园某机械公司进口制造私烟设备，遂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会同桃园、宜兰及基隆警方组成专案小组追查。经调查发现，42岁卓姓主嫌为躲避查缉，在桃园龟山等地分散囤料、烘烟及卷烟制成，并自行印制仿冒七星标志及外盒。宝三总队队长杨迪彦说：“
4: 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掌握制烟处所及囤货地点后，于5月4日兵分四路执行搜索，查缉卓姓主嫌到案，并查扣烟丝1668公斤，私烟成品及卷烟8408包，大型制烟器具及仿冒七星外壳等相关证物。”
3: 宝三总队呼吁，撕裂烟品缺乏政府检验把关，对民众健康危害甚巨，请民众切勿购买来路不明或明显低于市价烟品。警方将持续从源头查缉私烟，阻断不法烟品流入市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内将推动体育班转型，而福联盟调查虽然有超过九成的体育生获得成就感，但有近半数学生反映训练超时影响课业，更有近三成是带伤训练，呼吁应该落实训练时数等规范。吴依妮的报道。
5: 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体育班设立办法规定，国中体育生每日训练时数禁止超过3小时。但根据儿福联盟调查报告，校园普遍存在超时训练、休息不足的问题，有30%学生每学期请公假超过16天，高达49%学生反映跟不上课业进度。而蒙研究

0: 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云璇说，
1: 他们超时的训练时间非常长，尤其是大概有60%以上孩子每天都有超过3小时的练习。那或者因为借课很多，所以大概50%多的孩子都非常焦虑，说自己的课业其实跟不上，未来不知道走什么路比较好。
0: 调查指出，有90%体育生从训练获得成就感，有40%认为体育专长翻转人生。不过同样有近半数学生坦言曾有运动倦怠，
1: 将近20%的教练可能是比较严厉或传统型，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严厉的指教或批评。那透过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孩子其实在国高中阶段，尤其是女生，她的运动倦怠就会变得很严重，她比较想要放弃。
0: 而蒙表示肯定政府推动体育班转型，但也呼吁持续注重选手的身心需求及训练时数规范，并强化教练及家长正向管教能力。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经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余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1: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2: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1: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2: 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1: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0: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0: 去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这是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车子变多。另外还有国一南向106.9公里，这里是头份前施工维护还没有结束，南向117.6到118.8以及121到125公里这两起施工维护呢是在头份跟头屋之间。

所以大家如果有行经的话，再麻烦帮我们注意。另外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开始出现拥塞路段了，新竹往竹北车速剩下40公里，车子真的比较多一点点。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这是国道二号，先前呢是有掉落物的状况，目前看起来也是已经接获排除哦。先前是西行一公里大园交流道接国二甲的匝道口哦，有大型掉落物，那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感谢北控。另外呢，再看一下国道一号的排除情形，还有一个是在北上先前 82.3 公里过湖口路间说有大型的塑胶空瓶掉落，目前也已经排除了。另外再看一下台60八线的东向五公里，这是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处呢，这一起车祸事故仍然在等待后续的处理情形。好，如果有及时的相关资讯，会再来为大家做一下更新。好，那也感谢大家的热心协助哦，相关的通报资讯。好，那如果有更多的通报资讯，新竹跟桃园地区的路况，也欢迎可以拨打呢0800-00123，帮我们按二。好，新竹桃园地区路况，帮我们按二。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郑永新《单薄春天》。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9。那么呢，接下来要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呢，就是大家近期哦，在网络上会不会看到一种哦，那种影片的介绍模式呢，就是非常的类似哦。好，而且呢，就是我每次滑到这种影片哦。就是帮他点爱心的时候都有一种热心助人的感觉，觉得我有日行一善这样子，有时候还日行好几善哦，这也算是呢一种怎么讲哦，网络上的一个互动哦，然后也是比较有趣的一种哦，那种介绍影片的一个形式。好，那么呢，就是近期好像变成有点像是流量密码的感觉哦，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滑到影片那种什么，我妈叫我帮她介绍她的店之类的，然后可能这个店可以是什么饮料店啊，什么美甲店啊，或者说什么就是一般的可能一般普通比如说卖包包的店铺之类的哦，然后呢就会有那个小朋友啊可能就说我妈叫我帮她介绍这里呢是大家可以选购的地方，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呢这里哦是大家可以稍作休息的地方，然后比如说可能还会有什么这边可以是比如说是购物的店好了，然后说这边可能是可以男朋友那个停放区之类的，就是中间会有一点那种小幽默，但是有时候因为小朋友嘛其实没有太多的口条，所以就那种很平铺直述的口吻，但有时候讲出来一些还蛮好笑的，或者说很耿直的一些话就还蛮好笑的，然后呢他可能最后就会说那这一支影片呢如果超过什么100个赞之类的，然后一个赞可以换1块钱就会变差的压岁红包，或者说如果超过多少赞的话呢我妈就说她要带我去迪士尼玩之类的哦，常常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赌注，然后就觉得说好，那我就日行一善，我就点一个爱心这样子，然后点一个赞，然后呢就成为那个一份子哦。然后我就有时候看到底下影片留言，就说哇，我今天呢已经当了一块，已经在好多个影片里面呢，就是起到就是当了1块钱这样子哦，就说一个爱心就是1块钱之类的。好，而且这感觉还有很多延伸的一些用法，因为我看到最早的时候其实出来是那个。小朋友齁来帮那个长辈齁，就是说我帮我爸爸妈妈介绍他的店之类，然后后来我还有陆续看过那个版本，就是说我儿子叫我介绍哦他的那个店这样子，然后出来就是一个阿嬷齁，然后颤颤巍巍的，但是精神看起来很好，然后很热心哦，操着一口可能台湾狗语在那边介绍，就很可爱啊，大家不觉得吗？然后我甚至还有看到一个升级版，忘记是哪里的一个日照中心之类的，然后都说温主任齁给我挖来盖小这样子，然后还说这里是出汗的地方哦，这里是可以晒太阳的地方啊，太阳太大我不要在这里，我要走了这样子，然后整个过程当中那个北北就很可爱，这是做护健的地方这样子，然后我就他都说这个影片超过多少，主任说就是他就免我下个月的什么费用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当然是也是呢看得很开心嘛，所以就留下来一个赞，然后希望这个北北这个希望这个主任有说到做到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现在好像呢变成一个流量密码，大家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推广形式还不错，然后又有趣，而且又有一点点那种那个怎么讲就是赌注达标的那种赌注在，然后呢就会感觉想要激励大家呢就来去更多的传阅或者是点阅哦，感觉呢应该算是至少我是觉得应该比较双赢一点啦，就是还蛮有趣的这样的一个介绍的方式，虽然我好像试图想要去查说它最早的缘起是哪里，但是好像因为太多模仿影片了，所以有点搞不太清楚最早是谁在做这件事情，但是现在还蛮多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一些推播啊，还蛮有趣的就是不让老板自己呢沾美于前，然后就让这个亲朋好友来去做这个介绍，用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去拍摄，反而呢又多出了一点那个不一样的感受啊，因为你就是老板自己在说这个有多棒，或者说多有趣，感觉其实没那么有说服力，对不对？觉得是不是这个老王卖瓜这个自卖自夸这样子，我就觉得说这样太不真诚了，所以就交由别人，比如说老板的小孩或者老板的妈妈，那有时候适时的还会加一些搞笑的梗哦，因为比如说像最早的时候好像就说我的老板叫我拍一支那个介绍影片之类的，然后超过多少钱他就帮我

我加薪之类的，超过多少个赞，然后他就帮我加薪。我好像看到一个影片就说，超过多少个赞，然后老板就说要送我去什么马尔蒂夫还是什么之类，然后那个老板就默默飘到后面说，没有没有，是马祖，是马祖的。然后呢，到后面就是员工一直我行我素，然后到最后那个老板还是要就说，没有啦，是马祖这样子。然后就是有一些那种吐槽的梗搬在其中，我觉得说这个大家现在在编剧或者脚本创作的部分，短影音应该也是下了还蛮多的功夫，有抓住了流量密码，至少我看到我都会把它看完啦。虽然有时候不见得只是记得它到底是做什么，但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可能也是稍微呢能够助长一下它的那个推播的流量这样子。好，就是呢近期观察到的一个大家还蛮多人会用的一个形式来去拍摄的介绍影音。好，稍微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林凡，三个心愿。

0: 来自于林凡的歌声《三个心愿》，那时间呢来到3:58了。好，那么呢也来欢迎一下小档节目的主持人海伦，也来到节目现场喽。
1: 好，大家午安。
0: 是，好，那现在呢这个也是哦，今天终于天气是比较好一点的、对不对？好，今天早上外出的时候有感受到了太阳哦，但是呢、现在早晚天气也是比较变冷了。
1: 真的，我要讲一句老话，秋意上心头
0: 可以开始播秋天

0: 的一些歌了。
1: 没有，真的就是这个日子真的我觉得过得越来越快了。而且比如说这几天竹北市公所又有一些活动，我想说天哪，感觉不是上次才刚
0: 才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然后马上又一年了，
1: 然后后来发现一年的速度真的很快。

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台北到圆山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坑道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省道部分，台十五线北上 74.9 公里山脚之前的外侧有两台大货车事故。台六十一线南下在西滨路一段238号的地方也有事故发生。台六十一线往北802路段的内侧则是有轮胎掉落。台六十八线东向五公里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有车辆自撞事故。台八十八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西向的大寮到凤山沿线都是车多排队。其中先前在西向靠近凤山出口外侧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时间下午4:05，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再一次收听《快乐笔记本》的节目。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哦，我们赶快来听歌，待会呢，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空中监理所。

0: 据监理所是您的好朋友，欢迎收听空中监理所。好，4:10，赶快加入我们今天的空中监理所哈。今天我们要宣导的主题呢，就是最近我们大家都在听到的哈，9月交通安全月。好，那我们的主讲人呢，是我们新竹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科长周清伟科长来到节目现场。好，科长好。
1: 嗨，凯伦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那每年的九月都是交通安全月，那我们今年度的主题是不是有沿用去年，跟去年一样吗？
1: 哦，今年有比较不一样哦。啊，先说一下，我们交通安全月其实已经跑了七年了。对，那今年的话也是一样，就是在我们9月1日正式登场。那我们今年特别就是用守护机车安全，那延续停让文化这两个双主轴。那我们也特别邀请了我们八点档的演员陈佩琪担任代言人。那喊出的口号是驾车唔通赶，停让保平安，这是作为我们的年度宣导标语。
0: 驾车唔通赶，停让保平安，这是我们最近也都在狂播的。那个15秒跟20秒差在哪里啊？
1: 什么东西15秒？
0: 就是这个，你给我们那个档案啊，就是陈佩琪的啊，15秒跟20秒。没有什么差别是不是？因为我听了好几次，哎，都一样啊，而且都是闽南语，哎，有一种很本土的感觉。好，那这个，所以今年交通安全月想传达的这个交通安全意识是哪两类呢？
1: 我们主要两大类嘛。那第一个就是守护机车安全，我们希望说可以降低机车的伤亡，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人大概就2300万，那机车的数量很夸张，就大概1400万。对，所以大概可能0.7个人一台这样。对，那所以事故伤亡率最高的族群通常也是机车，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肉包铁嘛。对，所以我们今年就提倡了三大个防御驾驶的观念。对，那首先第一个就是不抢快啊，不超速。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啊，时间很重要，但是生命一定更重要。对，所以我们就避免因为赶时间去啊乱变换车道啊，或者是啊闯红灯啊等等。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之前也强调过的，就是4S脚内轮差。那我们的就是要远离大型车。对，因为机车族对于大型车来说是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个地方。对，那所以就是除了大型车要去注意机车族行人这些比较小一点的人车之外，对，然后我们自己也要有防御的观念，就是不管是行人或者是机车啦，都要去避开就是刚提到的4S脚跟内轮差。对，那最后一个也是今年算是新的东西，就是我们有跟全台湾7500家的车行去合作，就是提供民众做机车的免费健检的服务。对，那就是希望说民众不要有那种比较旧的观念，就是说车没有坏掉那就不用管它，骑到坏再说，坏了再去修。不要。那因为我们是希望说可以防范于未然。对，就是提前可以，如果发现有什么状况的话，我们就提前修来增加自己的安全。对，那刚主持人提到我们有两个主要想要宣导的交通安全意识嘛。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之前也延续了2-3年，就是一直在宣导停让文化。那我们就第二个就是希望把停让文化继续延续跟内化。那其实相信就是大家民众都有感受到，就是这几年就是在过行川线斑马线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应该是几乎啦，就是汽车机车都会真的停下来让。对，那我自己就会有时候很尴尬。对，我尴尬的点是我让他，
0: 他又没走，
1: 他不走，然后他还挥手叫我走。
0: 哎呦，
1: 对，这样
0: 那怎么办呢？
1: 很尴尬，就还是要走，因为我总不能在马路中间嘛。
0: 是啊，
1: 对，可是我其实心里很担心，假如我被检举了对，应该不会啦，因为台湾人其实大部分是善良的啦，
0: 感到善意啦。
1: 对，因为其实他都他就不过，他就挥手叫我过。对，我碰过几次就很尴尬。对，所以
0: 都是好人。
1: 对，所以我是建议说行人啦，如果说你已经确定车辆确定停下来，对不 对，那你就大方的走，你要不然其实开车的人也会也困扰。对，那但是前提就是你要确认跟他，比如说你要对到眼，或者是他已经
0: 确认过眼神了。
1: 对对对，确认过眼神我们眼神的交流。对，要不然有时候可能这也是一个盲点啊，就是行人会觉得说我看到他了，所以他有看到我。对，那有些车可能他有也不是坏的，他是好习惯，他放慢速度，他用滑的，但是他不一定
0: 看到
1: 行人。对对对，那
0: 也不一定是让你，是吧？
1: 对对，行人可能觉得说他在慢 放慢了，他有看到我。
0: 欸，我试过几次，欸，有时候像我下班的时候其实天黑了你知道吗？不，也还没有到很黑，
1: 对，
0: 但是有时候发现哇，这个人如果他不是穿比较亮色

0: 的衣服的话，我也本人也有视野死角，好危险，还好我开车不快啦。
1: 对，真的放慢的话，就是刚其实机车的第一个观念也是不超速，对，其实放慢就是可以加强你的注意的范围啦。
0: 是，
1: 对，那我们就继续讲停让文化啦。那就停让文化的话，除了行川线要礼让行人之外，那还要就是跟民众宣导说，变换车道的时候也要礼让，就是你不要说我想右转，我就直接往右边插过去。对，这个也是要礼让，就是你要确定后面的车有意愿让你，或者是离你比较远一点，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你很没礼貌或者是很危险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所有用路人都需要一点一点开始累积的啊，或者互相嘛。对，那再来就是之前也有去，大概是应该是也是两年前开始强调过的五号志路口啊。对，五号志路口的话就是要去区分直道跟干道嘛。对，所以就是民众，我们是希望说民众可以了解说，你自己是走在直道还是走在干道。对，那如果说直道的话，那你就是要麻烦你让干道的车先行。对，好。
0: 好，这今年的交通安全也有新意哈。刚才讲到了哈，这个首次就是为机车健检，这以前我们知道有些那个休息站会有为汽车检查嘛，今年是机车。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殊的活动呢？
1: 我先简单讲一下我们机车健检这个活动。对，因为刚前面就是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第一个台湾机车很多，对，第二个就是假设发生事故的话，那机车族很容易是受伤害比较严重的族群。对，所以我们就希望说，那至少说我们在工具上，就是你的机车你的坐骑，所以希望增加你的坐骑的安全，来降低我们发生危险的几率。所以我们交通部就有跟我们国内的七大机车厂商，就是像光阳啊、三洋、三叶、本田、台铃、洪家腾、瑞能，瑞能是 GoGoLo， 中文
0: 徐工这个好像比较陌生，
1: 对，其他应该都知道嘛，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
0: 对对对对，都是知名的机车厂商了。
1: 对，因为 GoGoLo 很比较少人在讲中文，
0: 对啊，都是
1: 对讲中文可能变 GoGoLo 了。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小明。
1: 那我们机车我们交通安全月其实是整个九月份而已啦，但是我们就交通部我们真的认为说，只有九月份的话有点不够长，所以我们希望就至少说机车健检这个活动，我们把它从九月延续到十二月。对，那我们有谈好说全台湾有7500家的经销商机车行，对，就是转型说这几个月帮我们成为机车安全的守护站，对，帮民众提供免费的机车健检服务。对，那机车健检的内容的话总共有四大核心啊，那分别就是轮胎，然后刹车，然后再来是灯光，然后最后是油。对，油的话就是有包含了机车润滑机油跟润滑油。对，那灯光的话就是有头灯、刹车灯还有方向灯等等的。对，那轮胎跟刹车就是大家可以想象的这些。那除了说让车行的技师老板去帮你检查机车之外，那其实民众也可以在旁边去学一些最基本的检视，不是检查，应该不是保，怎么说，不是维修啦，对，你至少
0: 要用看的，
1: 对，
0: 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的爱车，對對對，
1: 你可以知道一下说，下次如果我自己发现了什么状况，那我可能要先到车行来处理，对，可以增加自己的安全，对，那像举例来说，有一些车厂还有帮我们做加码的活动，像三洋工业就是 SYM， 它有额外推出就是原厂的指定零件九折啦，对，那当然就是你可能要是 SYM 的车，然后去 SYM 的经销商啦，对，那这就提供给有需要的民众做参考，对，那就活动时间就刚讲到的，我们九月会直接延伸到今年年底，对。
0: 这个真的很不错，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像我常常会讲说牙齿跟眼睛，大家不要觉得牙痛了眼睛发炎了才去看，其实这些都是平常就应该要去固定的去检查一下的，
1: 该定期保养。
0: 所以我们的 Odobai 也是，想说我天天骑都没问题，就是因为你天天骑，他什么时候有状况都是其实都已经是累积的，所以请大家不只会骑车还要了解它，像开车的我我也不太清楚那个后来那个叫什么警示啊，三角警示到底放哪里？
1: 那个其实如果按照法规的话，它就是如果你有发生事故，你要距离你的车100公尺。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其实有一点点危险，说真的，所以对这边也就是提醒，既然主持人都提到，就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有发生事故，要放警示灯、警示锥、三角锥的话，对，那。按照法规是100公尺，但是请你要在安全的状况下，
0: 对对对对，因为最近好几个影片那看的那吓死，
1: 很多都是二次事故，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很危险。
0: 是我们每天都在一个交通的环境，照理讲我们应该天天交通安全。

0: 安全日，对不对？
1: 交通安全年好了。
0: 那你会，怎么的？交通部就很忙了，
1: 以后就全年了。
0: 哎，但是我觉得，哎，这个这今年真的很特别不一样哈。我们景广也有分享这个讯息，就是有一个抽奖活动，我们请科长来告诉我们。
1: OK， 其实这也是我觉得交通部跟公路局他们真的很用心来办今年的交通安全月了。对，那除了刚提到的比较创新的啊机车健检之外，还有另外就是抽奖活动。那抽奖活动的话，就是也是希望说，我们的初衷就希望说民众啊不要有违规，不要有事故。对，所以我就讲最简单的条件就好，我们是首先要是我们的国民，然后再来就是在活动期间内你没有违规零违规，那没有肇事就是零事故，对的话，你就可以有资格来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就符合条件。对，那抽奖的话我就直接讲最大的奖项、这个应该是民众最喜欢的。最大的奖项是一台大众机。对，它的要价是定价27万。对，我也好想抽到。但我不知道我抽到会不会不算哦。
0: 对啊，你算是主办单位的
1: 没关系，有律师在，到时候真的抽到再来烦恼。
0: 是哦，对啦对啦对啦，好，前面不要现在先去想，也没那么
1: 容易抽到，
0: 现在不要去想说什么停车位的问题，对不对？
1: 可能
0: 还不用烦恼，
1: 几百万分之一吧。
0: 有可能啊，都有机会的。
1: 对，那我刚才没讲到，就是说你要有机车，然后要有机车驾照啦。对，这些都是我们基本的条件。
0: 是，
1: 对，那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的活动报名时间是从8月28日，就是从其实即日起开始就已经可以开始报名了。对，那如果有听到广播的朋友们，就恭喜你们，因为在9月15日以前，我们有两波抽奖。那9月15日以前报名的话，你可以抽两次。对，就是你有两次得奖的机会。
0: 是，
1: 对，那如果是9月15日以后的话，到9月底的话，你只能抽一次。对，所以听到朋友赚到了，
0: 是早点去就多一个机会。
1: 对，就赶快去搜寻我们交通安全月，然后直接在我们的官网去登录。那登录的资料很简单的，就是你的一些基本资料。对，那你登录之后，我们会事后来挑档去检核，说刚我说有提到的那些条件有没有符合。对，有符合的话，那就会可以进入我们抽奖的环节。
0: 好，所以这个活动入口呢，就是请大家到这个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线上报名这边哈，就是要看清楚哈，可能会有很多一些类似的，因为有时候我要找相关的一些资料，就觉得好多在做交通专业的事情哈，所以请大家稍微
1: 这个很好找，
0: 是很好找，
1: 就搜寻交通安全月，应该我记得是前两个，
0: 一定前对在前面就对了，哇，那就好了，就是在前面就有保证
1: 了。然后这是公路局的官方网站架出来的，所以就是看一下网址是。有 THB 就是公路局，有 GOV 就是政府，对，不要目前还没听到说有诈骗的啦，但是还是注意一下，
0: 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过这个用意真的很好哈，请大家共襄盛举。好，别忘了第一波是9月15日前哦哈。
1: 对。
0: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哈，就每天都是交通安全日，行人专用车号行人专用号是小绿人，因为平常看他其实气定神闲的在走，对不对？但是大家如果在显示奔跑的时候，这个时候到底我们人是不是也需要一起奔跑呢？
1: 如果说现在在马路上还有看到奔跑的话，那就代表说那个号是不是还没有调整。对，因为交通部之前就有发现一个状况，就是民众看到小绿人在奔跑，那就跟着奔跑。对，就主持人讲的。对，那其实我们没有不希望去鼓励民众在马路上奔跑。对，我们鼓励民众的就是说，你在马路上过马路的时候要快，不要逗留，但是不是叫你要去跑。对，因为跑的时候怕会有很多可能性啊，比如说你不小心绊到，重心不稳跌倒，再来就是你跑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忽略你的前后左右。
0: 是，
1: 对，那如果有来车你反而会更容易忽视。对，所以我们其实不鼓励民众奔跑，我们希望民众是可以看清楚四面八方。对，然后尽速的离开马路上，对，回到人行道上。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交通部他已经去修正我们的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好，简单的说，交通部已经修法了啦。
0: 口条很不错嘛，流畅的讲出了那几个字。
1: 那个是混饭吃的。
0: 对啊，常常宣导真的有差，对不对？
1: 其实交通部修法之后，就是说不应该再看到在马路上不应该再看到会有跑步的小绿人。对，就是我们现在都是用平常正常状况，比如说假设 还有30秒的时候，他就正常走路。
0: 嗯、是，
1: 那可能剩这个每个路口不一定、啊嗯、就假设可能剩个10秒的时候，他变成用闪烁的。
0: 嗯, 嗯, 嗯，
1: 对，其实

0: 他就是希望说提醒民众说、欸、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入口、嗯、那这个入口又比较大的话、
1: 嗯、
0: 对，那你可能要评估一下是不是等下一次绿灯再走、嗯、对，那如果已经、在马路上了，那就赶快的安全平安的去穿越这个行人穿越道、嗯、
1: 是，
0: 对，
1: 好，其实这个过马路哈，就像刚才这个科长讲的，哎，你让我，我让你，其实也是蛮温馨的。不过还是希望大家，如果看到我们开车的停让了哈，您就大大方方的走过去。那绿灯的秒数不足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身轻如燕哈，还是就等下一个绿灯了哈。平安是最重要的。那其实交通安全的范畴非常非常的多啊，那也希望大家共同的来关心哈，这个九月交通安全月。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空中监理所哈，这个宣导九月交通安全月，这是全国的哦。
0: 嗯、
1: 好，我们的主讲人是我们新竹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周清伟科长特别拨空来为我们做宣导。好，谢谢科长，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0: 谢谢艾伦，谢谢大家，拜拜。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人赴海外从事诈骗或者是求职受骗的新闻频传，外交部表示，缅甸已经颁布了严厉的新法，针对于网络诈骗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泰国也同步的紧缩了入境管制以及遣返规定，呼吁国人切勿以身试法。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近期外交部接获通报，有三名台湾人因涉嫌在缅甸境内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当地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缅甸在今年7月31号首次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重刑，除了适用外国籍人士，更重可判处死刑。而泰国近期也颁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及移民管制措施。
3: 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呢，已经是区域国家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个违法从事电信诈骗活动呢，已经展现了加强取缔的决心。那么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免费的旅游、机票、住宿等诱因前往海外从事不法的活动，恐因触法而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判刑审判。
2: 外交部强调，海外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国人无论前往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遵守当地法令，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证便利措施，以共同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深化台美公民外交，民间团体发起了台美公共事务联盟，希望能够汇集各个关键领域的领袖，让双边的合作能够深入社区，增加台湾国际社会的能见度。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4: 有鉴于地缘政治动荡日益加剧，台湾国际幸福家庭联盟发起台美公共事务联盟 TAPA， 希望汇集台美公司领域的力量，联合非营利组织、工商会或学术机构，形成强大的地方联盟，同时促进双边市政府及议会的交流，以深化台美的公民外交以及经贸关系。秘书长张坤池说，
5: 他把会跟美国各州的友台连线密切来结合，在美国很多众议院37个州的众议院有这样一个组织，他们已经很爱台湾的，所以我们用这样来继续合作，跟台湾 work together with six major cities。那另外我们当然会推动宗教交流、经贸发展，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来培育未来领袖，培育全球公民对世界有这样一个责任，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4: 美国明尼苏达州众议院有台联线主席 Mohammed Noor 也指出，很高兴看到 TAPA 美国总部将设在明尼苏达州，期盼未来双边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联合在美台人以及跨部会领袖的力量，共创繁荣发展。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国旅补助生日住宿金抽签资格登记到今天下午的5点为止，观光署统计截至中午已经有260万人登记，明天公布抽签结果，将会有12000名的幸运儿可以获得1200元的生日住宿金，中奖者在10号以后可以开始使用。第12届台湾智慧农业周今天在南港展览馆正式开幕，结合了全球超过400家企业，聚焦智慧农业、渔业科技，还有冷链物流等6大永续主题，全面呈现从产地到市场的智慧化完整食农价值链。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6: 全球农食产业加速迎向智慧化、永续化与供应链重组，来自69国的产业代表齐聚台湾智慧农业周，9月8号到10号3天展期，预估吸引21000名以上专业人士参与。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期盼产业界踊跃参与，除了对内提升实力，了解替自己省工省成本、提高品质及效能的方法，也能对外掌握国际趋势，最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了解因应气候变迁的准备。
7: 然后在上上周，高雄连续3天下了1整年的这样的一个雨量，这样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迁，都让我们

0: 重新来思考说，事实上我们必须要用新的科技、新的思考、新的思维来面对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防灾的这样一个准备。
1: 本届展览也首度举办全球食农新创大赛，共有38支新创团队参与，横跨台湾、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8个国家。通过竞赛、企业媒合、市场验证及投资交流，加速创新技术与实际市场需求的连结。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话，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都会有一些迎风面的局部短暂阵雨发生。至于在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的山区跟南部地区可能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中午过后还有迎风面的这个地区都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天气仍然是比较凉的，中部以北跟宜兰的低温普遍是在21到23度。北台湾地区的空旷地区可能有辐射冷却的影响，会有17到20度左右的一个低温。至于在南部跟花东，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约是在24度左右，所以早晚有要外出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多加一件衣服避免着凉。另外是在风力的部分，明天开始东北风增强，所以在沿海地区，像是在苗栗到云林的沿海，还有绿岛、还有马祖跟澎湖，各沿海的风跟浪都会增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好，今天好歌来自赵传所带来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好，这是一首蛮老的歌了，对不对？那大家有没有同感呢？就是说，长得比较没那么漂亮的人，长得很丑的人，可是通常都有这个非常善良的温柔的心。好，赶快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好，在中山高北上 181.1 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好，那目前后方车流还算正常。中山高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好，这边呢有一点点回堵，好，这是因为先前有连结车抛锚，好，那现在抛锚车已经拖走了，好，但是现在有一点点回堵在这里。国道5号南下32到33头城路段内侧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好，在做这个路灯的检修。好，另外在省道台68线东向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的地方，好，有这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好，目前呢这个北分局说，已经有派公务段的人员来前往处理了。那台61线南下西滨路一段238号这边呢，据报也是有事故的。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速缓，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希望大家行车都平安。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呢，就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

好，新竹县市呢都是运动城市啊，我们有自己的篮球队，有自己的棒球队，好，昨天还有排球队哈成立了。那事实上呢，这个国民体育日哈，在新竹县市都一样哦，大家鼓励啊，就说我们的县市政府呢都鼓励大家哈多一点的运动。那明天哈就是9月9号星期三，新竹县有13处的体育场馆哈，运动场馆是免费入场的哦。好，这是我们新竹县政府响应国民体育日，9月9号星期三免费开放好新竹县13处运动场馆。好，那事实上呢，这个新竹县是运动投资之都哦，好，这个运动场域持续升级，而且适性适地的进行优化。好，新竹县政府在教育跟体育预算的投入呢，大家都这几年都有感受到了。好，那要提供民众游泳、健身、羽球、网球、溜冰跟垒球，好，这个多元运动的选择，希望民众都能够好这个下班或者是放学之后走入运动场馆，全民动起来。好，比如说呢，县府投入近10亿元，哈，这个新整这个竹东全民运动馆，还有新竹县立体育馆、新竹县立游泳馆、竹东镇立羽球馆、竹东镇立游泳池跟五峰乡多功能体育馆等。那同时呢，也启动了竹北市世新简易棒垒球场、竹东镇树起林篮球场、关西镇中镇网球场简易运动场馆改善计划，还有新建湖口乐活运动馆等等。好，要全面打造人人可运动，处处能运动，好，这是我们新竹县运动环境的愿景。好，所以呢，9月9号星期三，国民体育日，哈，同时呢，也是我们运动部成立日哦，啊，这个象征全民运动发展迈入了新的阶段。那新竹县也会持续的充实跟优化新竹县的运动环境。好，那邀请民众哈一起动一动，健康999，就是9月9号，明天了哈，共同打造爱运动、想健康的活力新竹县。好，当然了哈，这只是一天的运动日，但是其实平常就应该养成你喜欢的哈一个运动的好习惯哦。

再回首啊，这是姜育恒所带来的歌声，4:54。我们在路况这边看到哈，台北市是在下雨的哦。好，那目前在中山高北上43.1林口 B 之前，外侧车道有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中山高北上51.1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另外在中山高北上181.1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好，那目前后方车流还算是顺畅的。中山高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好，这里呢有一些些的回堵。好，那最早是因为说这里有连接车抛锚，那目前呢车子已经是排除了。省道台68线，好，东向5公里，这是新竹一交流道的引道处，好，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好，也不知道还在不在，都麻烦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好，轻松的好歌来自

好，在中山高北上51公里机场系统这边的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以及中山高北上43.1林口 B 之前外侧车道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呢，好，目前都已经排除了哦。好，那在省道台15线北上74.9公里哈山脚路段这边外侧车道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好，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好，目前看起来呢，应该都算是蛮顺畅的。待会呢是5点整点对10。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

0: 有什么推荐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车速40到6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 43.1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继续往北三重到台北沿线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铁顶路段走走停停，车速不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先前在 51.1 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 3.1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侧有两个坑洞要请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沿线车都排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控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好，这是来自林姿君的歌声《四季歌》。刚才在讲到说，哇，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一年就是这样，春夏秋冬哈，就过了一年四季啦。好，还有今年度的这个新年新希望，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到的哈？现在其实应该要可以检视一下哈。如果做到了，就恭喜你；如果赶不上，没关系，就稍微调整一下了哈。时间5:06，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好，目前在桃园新竹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就是单纯车多。好，那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呢，是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往机场方向哈。现在这里的车速不到40公里。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速缓。台61线双向在新竹市的大庄，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好，这两个路段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哦。好，那中山高在北上的中坜内坜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好，那现在有大概40到50公里左右的车速，还算顺畅。那继续送上的好歌呢，来自孙燕姿的歌声《我不难过》。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地检署检察长柯怡芬。今年11月28日将举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请大家不买票、不卖票、不参与选举赌盘，网络讯息先查证再分享，如发现贿选或选举不法，请拨打0800-024-099按4检举，让我们共同维护公平选举。

好，最新的路况呢是中山高北上136，好，这是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呢有一箱菜掉下来，好，那这个接下来的人看到就会有急闪哈急煞的一个状况，那很多朋友通报这个路况，也请您能够特别注意了。好，这是中山高北上136铜锣路段过后外侧车道有一箱菜掉下来。好，那今天我们的客家人客家事呢要分享的是我们客语新传师，好，是苗栗的黄丽芬老师，好，那现在呢是住在台北市，好，他要跟我们分享的好这个文章呢是他的一段心情，就叫做分享客家。好，有一位台湾旅客入住在瑞士的一个五星级的饭店，退房的时候呢，他留下了一碗泡面，还有一张纸条，说呢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台湾的美食。这个饭店的员工看到这份心意，就是打开来，就是照着操作来吃了泡面。哎，这是这个瑞士饭店的员工第一次吃到台湾的泡面，于是他们就是开心的拍照分享。网友大家你知道网络无远佛界嘛，大家看到的就说这是泡面外交。好，黄老师说呢，一碗泡面可以让远在异乡的人对台湾留下非常温暖的印象。看完这个新闻呢，老师心里就在想说，如果一碗泡面能够让人记住台湾，那客家人又能够分享什么呢？好，让人会想要认识客家。有时候呢，这个分享的不一定是东西，有时候是一份人情味。好，真正留给人记得的，好，其实也不是泡面本身，而是这一份分享的一个心意。好，所以呢，我们也许这个在所谓推广客家的时候，要大家认识客家，其实我们不。

不只是说要等待别人认识，而是要创造比较多客家被遇见的机会。好，比如说有些人认为说认识客家呢就要到客家庄旅游，或者是参加大型的客家活动。那事实上呢，客家一直就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哈，比如说菜市场里面一句非常亲切的客家话，餐桌上的一碗板条，沾着吉酱的白斩鸡，这土地公庙前大家闲话家常的长辈，秋高气爽这个巷口晒着这个福菜或者是萝卜干的人家，其实这个就是客家最真实的模样哈，因为它不是刻意做出来的，是客家人日复一日的这个生活的普通的一个风景。好，所以呢其实我们身边就是客家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多，就是因为太熟悉了反而会忽略它的存在。文化之所以令人感动，不是因为说介绍的非常精彩，而是亲身感受。而比如说第一次喝到擂茶的人也许就会记住说原来是这样做出擂茶的然后还有人说哇要擂这个茶其实还蛮累的。好，所以呢这个感受就每个人都不一样了但是就是一个亲近的感觉，不用特别的介绍，那你自己就能够感受原来客家擂茶是这样做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味道。下次你再看到这个擂茶的时候，你就会想起这一天的事情。所以呢黄老师认为从事客语教学多年，他就是相信推广客家不一定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有时候呢在上课的时候分享一句客家话，或者是带朋友到客庄吃一顿饭，介绍一道料理背后的故事，或者是像这样写一篇文章分享一段生活经验，都有可能变成别人遇见客家的一个开始。文化的延续不只是说要靠保存，更需要分享。那分享呢不是刻意宣传，而是真诚的把自己珍惜的生活介绍给更多人，比如说一句客家话，一碗擂茶，一段故事，有些人就是觉得自然而然的就听了下去就继续坐下来听。好，那这个文化呢这个东西很抽象，对不对？像这个时候文化便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悄悄的产生了好，所以呢一碗泡面让远在瑞士的外国人看到了台湾，那客家话擂茶或者是客家的故事也是能够让人家真正了解到接触到客家遇见客家。所以这个客家不是说在高高的舞台上，也不是说在这个节庆活动里，而是一直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呢当我们客家人越愿意分享自己的这个客家事客家人那其实其他人就能够感受到你就会真正的愿意走进客家理解客家，甚至呢进而喜欢客家。所以呢这个分享客家不用出国也能够做得到那如果你是客家人，你想跟朋友分享什么呢？好，这是来自我们目前住在台北市苗栗的客家人黄丽芬老师他是我们的客语新传师，他最近写的一篇文章。那他我刚才念的是所谓的华语了那事实上他整篇是用客语四线腔写出来的真的是非常厉害，果真是这个100%的客语新传师。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别骑这紧啦！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萧煌奇的歌声《你是我的眼》，中山高北上204，好，中外侧车道有货车爆胎翻覆了。中山高南下63.8过中立交流道，好，这里也有一起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和路肩，好，是有一台小客车还有三台大货车追撞。好，中山高南下63.8，好，这边好，那音乐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8号星期二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溯源查获赖账号交易平台，陆续查缉29人到案。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发现，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以超过股票、专案补助等话

0: 诉，要求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等到被害人获利想要出金时，却以各种理由刁难，让被害人无法取回款项，才惊觉受骗。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四队队长刘永俊说，
1: 历经一年多的追查及搜证，陆续将面交车手、收水犯险及控盘主嫌等25人查缉到案，后续在巡线将负责收购人头门号、创设赖账号之无险、离险，以及幕后架设网站交易平台贩卖赖账号之离险及离险等4人查缉到案，全案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0: 警方进一步查出，嫌犯利用俗称猫池的设备，大量创设赖账号，架设的交易网站共有168281组账号，其中2279组已被查出涉及诈骗案件。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慎选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高获利投资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台61线玄宝大桥补墙工程施工，即日起到9月18号封闭竹南到后龙双向路段。苗栗县警察局加强交通疏导，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注意行车安全。请听报道。交通部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西滨快速公路台61线玄宝大桥局部补墙及改建工程，即日起到9月18号下午5点，全天候封闭93公里竹南到99公里后龙双向路段，包含主线及侧车道。施工期间，苗栗县警察局将派员在周边重要路口加强疏导，提醒用路人改走替代道路。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邱永峰说，
3: 北上由台61线下后龙交流道，行经台6线、台1线、台13甲线、台1甲线续行北上，南下由台61线下竹南交流道，行经台1甲线、台13甲、台1线、台6线、台61线续行南下。
2: 警察局长李忠平提醒，台61线平日大型货车通行频繁，施工期间替代道路车流量大，驾驶人切勿争道抢快，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中央推动烟害防治法修法，拟将持有电子烟纳入处罚。国民健康署今天起全国设置431处回收点，其中台中市有32处开放投递。陈云涵报道。
0: 卫生局长曾志展指出，现行烟害防治法已禁止电子烟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及广告等行为。中央修法草案则进一步将持有电子烟纳入禁止及处罚范围。
4: 卫福部提出烟害防治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那行政院于6月25号已经在院会通过，那目前是送立法院审议。修正条文开始实施之后，过去持有是不罚的，现在开始要罚。原则上就是除了一个月开始实施以后一个月的缓冲期之外呢，将来将会以新台币3万以上到10万以下的一个罚款。
0: 市长卢秀燕提醒民众，可就近将电子烟送到全市32处回收点，回收时免具名、免提供个人资料，可于据点服务时间自主投递，
5: 请你送到这个我们指定的地点啊去回收。台中市政府楼下有，卫生局在丰原也有，另外我们全市30个卫生所也可以，你就可以就近啊来去回收。
0: 台中市政府表示，由于目前修法尚未完成，实际施行日期仍待立法院审议及后续公告，呼吁民众切勿乱丢电子烟，及早妥善回收处理。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3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0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来自翁立友的歌声《朋友即有力》。好，还是有朋友了哈，不是没朋友了哈。5: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中山高南下中立转接2到平镇系统车多，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也是车多，中山高南下 63.8 中立交流道过后，小客车和三部大货车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和路肩。

0: 贵生活，健康百分百。
1: 好，这小朋友们已经开学一个礼拜了，对不对？好，那再加上这几天天气不太稳定哈，从很热，然后下雨，然后今天这几天稍微这个早晚有点微凉的感觉。那目前呢，流感疫情持续攀高哦。好，那上周门诊急诊的就诊人次超过了11万，好，是近十年同期新高。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啊，这流感已经进入流行期了。好，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尤其是如果是要接触到小小孩的时候呢，请您一定要特别注意自身有没有好好的做好防护啊，千万不要让孩子感冒了就伤脑筋了，因为孩子感冒到了学校不小心因为还在潜伏期可能就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些传染哦。好，那最近四周的流感呢是以 A 型流感为主，其中呢 H1N1 占了近80%。好，表示呢这个流感正式进入了流行期，接下来还会持续往上哦。好，那要再观察两个星期左右才会看看到底什么时候达到高峰。好，那这时候呢流感就是怎么讲，它其实是也不能说没药医啦，就是说没有特效药，好，就要靠自己的这个吃药啦，休息让它恢复健康。好，所以呢这时候免疫力还有个人体质真的是攸关非常严重的好像是在南部一位2岁的小朋友，那本身呢是有这个神经系统方面的一个病史，好，那去年10月曾经接种过这个流感疫苗，但是呢超过1年了，最后呢这个9月初的时候，这个女童突然发高烧到40度。

那事实上它这个就是比较危险的这种 A 型流感。好，那无论如何呢，就请大家特别注意哈，这个有时候它就是突然来的，但是呢防患于未然，我们接触到小小朋友的时候一定要先用肥皂洗手，最好是能够换衣服。好，那小小孩的免疫力比较弱，那病毒呢大部分是从都是大人从外面带回来的。如果你家里有比较小的小朋友，好，那你回到家要接触小小孩的时候，一定要先用肥皂洗手，最好呢能够换掉身上的衣服再接触小小孩。好，这也包括是5岁以下的小朋友咯。

好，来自日本的知性歌手由李之花所带来的《去见你》，5:51，中山高北上178台中。好，往东海方向内侧联络到目前有公车和小货车的事故，那这里呢只剩下一个车子能够通行的宽度，好，也已经造成后方回堵了。这是中山高北上178。好，这边是有事故发生，这里后面已经有一些回堵了，因为只剩下一个车道通行的宽度。中山高南下在中立转接二到平镇系统目前还是持续车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好，车多。中山高南下中立好到平镇系统也是车多的，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一路都是车多。另外就是在中山高南下63.8过中立交流道，一部小客车还有三部大货车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和路肩，目前还在处理当中。

0: 我是新竹县竹东分局分局长黄文志。近来我们接获许多民众报案，共通点都是在网络上看到投资广告或名人推荐，进一步加入了所谓的投资群组。群组内有人假冒分析师或是专家，提供看似专业的建议，甚至会小额出金来博取信任。然而这些投资平台或 APP 其实都是诈骗集团操控的假网站，当民众持续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往往账户突然无法提款，或者被要求缴交手续费保证金才能取款，等到人财两失时才惊觉受骗。这边要提醒大家，一，真正的投资不可能零风险高获利；二，不要轻信网路广告或陌生投资邀约；三，不要随意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四，投资要选择合法管道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吃什么？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后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沿线时速10到40公里，其中南下63.8公里过中坜交流道外侧以及路肩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3台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204.4公里过埔盐系统，先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翻覆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到埔盐系统路段，沿线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394公里屏东交流道之前的路肩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7.3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的内侧有卡车抛锚。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以及西向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中。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免低头滑手机，并遵守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足时不通过。不管是驾驶人或行人，让我们共同推广路口停让文化，让交通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口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驾驶车辆行进路口，若有行人穿越，务必遵守慢、看、停安全原则哦。慢，路口放慢速度；看，注意周遭人车；停，停让行人先通过。
1: 同时也呼吁行人穿越道路应走行人穿越道，并查看左右来车。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了，我们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你好。星期二的下班时段，目前车潮还是集中在园区周边的路段，光复路段在光复科学院路口以及光复建设路口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慈云路段在慈云不顶二路口也有一些车潮，另外宝山路往社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的车流量同样也是比较大的。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光复路学府路口、西大路食品路口以及水田街152号圈，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路口转弯要减速慢行，路口是交通事故发生率较高的地点之一，而转弯时未减速未注意周遭交通状况更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许多驾驶人认为自己熟悉路况，会因为赶时间而忽略转弯前应该有的观察与减速动作。那这边提醒所有的用路人，车辆行经路口准备左转或右转时，应提前开启方向灯并适当减速慢行，仔细观察前方左右两侧及后照镜周边的状况，确认无来车及车自行车及行人后再进行转弯。尤其在大型车辆、停放车辆或者是建筑物遮蔽视线的路口，更要提高警觉，留意视线死角，避免因一时的疏忽而发生碰撞事故。此外，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交通号志，行走行人穿越道，并避免低头滑手机或突然穿越道路，共同维护

0: 交通安全，交通安全没有捷径，唯有养成良好的用路习惯，才能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大家牢记转弯先减速，路口多注意，礼让保平安的观念。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叶迪嘉警员的提醒，拜拜
0: 拜。

好，先前在中山高南下63.8公里和中立交流道过后，小客车和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不过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目前中山高南下在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路段，目前这里的车速低于20公里，非常不好走，请您要发挥耐心了。中山高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小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好，那下班车潮涌现，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

好，接下来要预告一个施工讯息啊，这是我们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新竹公务段啊，要办理我们新竹县峨眉乡台山线上啊的一个道路刨铺的工程哦。好，一样呢，这个预雨顺延啊，就从明天开始，9月9号星期三到9月18号。这每隔周五这是每天上午6点到下午4点会分段来施工，包含假日哦。好，那台山线呢有时候车子也是蛮多的了哈，到时候请您要特别注意，这里会使用这个调拨车道的方式来进行施工，是单向封闭管制通行，并且是情况来机动调整方向。好，时间就是9月9号星期三到9月18号，好，隔周五每天上午6点到下午4点要施工。好，在台山线上的86.5到89.5公里的双向。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今天要这个跟大家分享的好歌哦，叫做《城里的月光》。那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在1999年的时候，来自许美静的歌声啊。这许美静呢，她唱歌就是温温柔柔的哈。虽然了哈，在歌坛当中她不算是长得漂亮的，但是她却是怎么讲，把歌唱得很漂亮哈。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也很多人翻唱。那我们今天要听的呢，是一个合唱曲，来自动力火车、还有周蕙以及文慧茹、还有林宥嘉等人的这个版本《城里的月光》，我们一起来欣赏。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真的是秋意上心头了哈。那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啊，气象署预测呢，在台湾东半部、桃园以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南部地区有部分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好，那今天的路况其实还算单纯了哈。那现在呢，就是下班车潮。那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49到148过了清水路段，外侧车道有一个三角锥掉落了。中山高北上10.1过汐止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客车和槽车的事故，这是一个最新的路况。好，那祝福大家行车都平安咯。好，节目最后安排这首好歌呢，来自久违的童安格所带来的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那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咯。明天见，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防堵不法金流介入九合一选举，检警调联手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重症和死亡数双创本季新高。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8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为了防堵不法金流介入影响选举公平和国安，全国检警调启动了查缉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而涉及洗钱、赌博等金流更高达数百亿元。任兰心报道。
1: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表示，查查不法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徐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
2: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

0: 是将伺候茶器转换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的借选的真正的茶器借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融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1: 不法金流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统合全国检警调力量，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其中刑事局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本次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今天宣布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增105例重症，还有19人死亡，双创本季新高。另外，新冠疫情也持续，一名未满月男婴遭探视亲友传染成重症，也成为年纪最小的新冠个案。尤柔淳的报道。
3: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11.5万人次就诊，又创下了10年同期新高。105人重症，19人死亡，更创下今年的新高纪录。南部2岁女童打过流感疫苗，疑似在幼托机构被传染 A 流，结果流感并发脑病变，一度住进加护病房。今年流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说明原因。
4: 那环境的话，变化大概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宿主的部分，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打的疫苗，到现在的话就已经算是抗体的效价已经下降下来。病原的部分，去年流行的是主要是 H3， 那现在的话是 H1N1，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H1N1 主要的流行株跟今年的流感疫苗的疫苗株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是10月开打的时候，我们预估10月上旬即便到高点的话，打完疫苗应该就会下降下来。
3: 新冠疫情虽然下降，但疾管署预估未来4周每周仍有20000人确诊。北部还发生还没有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感染的案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是自从有新冠肺炎以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男婴发病4天并发肺炎，转进加护病房治疗，住院9天仍未脱离险境。呼吁民众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有症状不要接触小孩和长辈，尽速就医。经广记者尤尤淳台北报道。
2: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卫生局扩大回溯，再发现2个人确诊，相关病例累计已经达到了13例。市政府目前加开了土城板桥卫生所夜间和假日抽血检验的门诊。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越演越烈，经卫生局回溯，目前已经成功联系1096人，其中353人完成检验。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提到，检验后新增2例个案，分别为板桥区67岁女性及土城区56岁男性。女性目前无症状，男性则出现食欲不振、茶色尿及全身倦怠等症状。此外，为了及早确认高风险患者健康状况，除了全市29区卫生所提供检验服务之外，市府也紧急加开土城及板桥夜间还有假日抽血检验门诊。
6: 土城卫生所服务时间为9月10号、9月18号晚间及9月12号星期六，板桥卫生所为9月11、9月17日晚间及9月19号星期六。呼吁曾于上述期间至该诊所接受针剂治疗者，尽速完成抽血检验。
5: 王美华指出，民众如果经医师诊断为急性 C 型肝炎，应该依医嘱定期至医疗院所接受追踪以及治疗，维护自身健康。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2.04%，已经连续4个月超过2%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外食年增率持续飙升到了3.17%，创下8个月最高涨幅。由淑燕的报道。
7: 8月油料费涨幅和去年相比增加约10%，成为推升这次 CPI 增幅的一大因素。而在重要民生物资中，鸡蛋涨幅10.43%，来到近半年新高。不过8月整体 CPI 年增率却是今年2月以来新低。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明，主要是去年8月丹纳斯台风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极，相较之下，这次蔬菜价格年减21.64%，创108年1月以来最

0: 大减幅，使整体 CPI 出现明显收敛。
1: 去年的蔬菜指数非常高，是 146.94， 目前的指数是 115.14。八月下旬受到豪雨的影响，蔬菜批发价上涨，但是因为上旬跟中旬相对是较低，所以它让整个八月的蔬菜平均价格是下跌的。
0: 由于九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偏高，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外食费涨幅依旧会在3%以上，因此九月 CPI 年增率可能在扩大。评估当前物价处于温和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普遍性且持续性的通膨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从115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始，劳动部将原本的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改为生活扶助金，这样就可以跟各类的就学减免和补助同时请领。扶助金从今天开始受理申请，到10月19号截止。李一晨的报道。
3: 劳动部表示，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因为与其他政府各类学杂费就学减免优待、教育或其他补助同为就学补助性质，因此申请人只能择一请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指出，符合资格的非自愿离职失业劳工，只要在受理截止日10月19号以前未请领老年给付，子女就读国内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具有正式学籍，就能申请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
4: 公立的高中的部分的话是一名补助4000元，然后私立的高中的话补助6000，那公立的大学的部分每一名子女的话补助15000，那私立大学的部分的话那补助26000，如果是有独立负担家计啊，比如说有离婚啊、丧偶或者是配偶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情况，不能工作的特殊的状态，或者说子女有2个以上就读大专，就读大专院校的话，那补助金额会再做加20%。
3: 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劳动部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线上申请系统提出申请，也可以下载申请书列印填写后，以挂号邮寄到劳动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中区今天凌晨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一名男子开车行经民权路柳川东路口时，先后两度撞击陈姓女子后逃逸，被害女子倒地送医不治。警方获报巡线将男子逮获，警讯之后依涉犯杀人、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陈蕴涵的报道。
5: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在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族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恩如说：“
6: 经调查，林男无酒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林男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5: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故全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任内涉及了金华城等弊案，一审被重判是7年重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今天首度开庭。柯文哲庭讯中否认犯罪，庭讯之后表示，警方先定罪名，再找证据编故事，司法对他的追杀没有停止。任兰心的报道。
7: 检方指控柯文哲担任民众党主席期间，私下收受新台币600万元，并透过肖像权授权金、贩售 KP 小物以及举办 KP 秀等方式，侵占超过6834万政治现金。另外，挪用中网基金会827万元公款，支付竞选总部员工薪资。一审认定柯文哲收回210万元政治现金部分，多数罪名成立，以贪污、公益侵占及背信等罪判刑17年。二审传唤柯文哲、李文宗、李文娟及会计师端木正，将厘清政治现金是否违法、资金流向、各被告犯罪事实及证据能力，并处理双方申请调查证据。柯文哲下午抵达高院时，与其

0: 司陈佩琪一同进入法庭，并未回应媒体任何提问，场外则有支持者聚集声援。回顾一审判决，柯文哲受贿部分判刑五年以下，若二审维持原判，原则上不得上诉三审。二审对犯罪事实及证据认定也将成为后续审理关键。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八月底发生了冰川倒塌，爆洪还有泥流夺走超过1300条人命，数千人失踪。水利发电厂两名工人受困漆黑的隧道内长达九天，在泥水中时而昏厥时而清醒，最后靠着一处气穴逃过了死劫。截至昨天，隧道内可能还有120名工人受困其中。暑假出国旅游热度高，桃园机场七八月份的旅运量达到860万人次，创下了历年暑假新高。而今年中秋和教师节连假疏运期间是9月24号到29号，预估这六天的旅运量也会突破93万人次。杨欣的报道。
2: 桃园机场旅运量持续成长，今年截至七月底突破3000万人次，全年超5000万人次里程碑迈进。中秋连假即将到来，桃园机场公司副总经理余崇立表示，中秋连假出境高峰落在24、25号，预估旅运量皆达16万人次；入境高峰则在28号，预估旅运量达15.8万人次。
3: 我们统计了今年七八月暑假的两个月的运量，大概是已经创下疫情前比2019年还要再高了。那中秋节跟教师节刚好连续一个周五一个周一，然后往前往后呢，我们抓了六天的一个秋节的疏运。那在这六天的期间呢，我们预估总运量在桃季的总运量应该会突破93万人次，那平均来讲的话每天是15.5万。
2: 机场公司提醒，连假期间建议旅客提早3小时抵达机场，行动电源每人限带2个，并需随身携带，不得托运。中秋期间如果携带月饼或伴手礼入境，也要留意成分表，切勿携带含火腿、香肠、肉松等肉类制品，以免违反检疫规定遭裁罚。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评量结果出炉，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数学三大素养的排名创下历史新高。吴怡妮报道。
4: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每三年主办一次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年共有91个国家及经济体参与，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及数学三大领域排名全球第3到第4，创下历年新高。台湾 PISA 国家研究中心蔡金忠终身荣誉国家讲座教授说，
5: 科学是540分，是创台湾有史以来考 PISA 科学最高的分数，而且呢，我们学生表现在高水准的比例还比上一次再更增加，从15%到20%。
4: PISA 2025结果显示， OECD 23个主要国家学生各科分数都显著下降，又以阅读素养降得最多。
5: 国际的趋势是大家都非常惊讶，是说分数都往后再倒退，用旧的题目来考现代的学生就会导致这个问题。所以2029年的阅读它有试着要变成比较所谓的多模态的文本，它可能会有影像、有声音、有各种模态在里面。
4: 2025年也另外针对数位时代的学习进行施策，评量学生运算式问题解决能力，台湾排名全球第5。下一次 PISA 2029则公布将针对媒体与 AI 素养进行施策。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1: 时间6:45，继续去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是车流瓶颈点，南下318.2公里永康交流道前辅助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北上10.1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槽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9公里到148公里过清水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一个三角锥，请小心。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南下高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为名古屋亚运代表团授旗。他勉励选手把握机会，相信自己，放心去拼，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宋林的报道。
2: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将在今年9月19号登场，我国有482位选手参加，将竞逐34个项目。总统赖清德南下授旗，并致赠30万加菜金给选手们加油打气，也祝福所有选手能旗开得胜。赖清德表示，政府一定成为选手最好的后盾。他感谢李阳部长，因为本身是运动员，知道选手需要，带领相关单位全力以赴，做好后援的支持。
3: 包括训练、营养、交通、复健、医疗等等啊，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2: 赖清德也勉励选手们能够站上亚运舞台，是自己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教练跟所有团队陪着走到这边，所以一定要放心去拼。
3: 那我不会跟大家设定，我们今年的名古屋亚运要多少金牌、多少银牌、多少铜牌，我不会这样设定。那我只是要提醒各位，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也是你们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放心去拼，相信自己，去尽情的表现啊，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我相信国家整体的成绩自然就会好。
2: 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文化部长李远展开欧洲行程，推广台湾电影文学和博物馆，并且担任第30届台法文化奖的评审，这也是首次有台湾文化部长访问英国，象征台英交流全新里程碑。吴依妮的报道。
4: 以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为起点，文化部长李远先后再造访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伦敦国王学院，并与今年将英国国际布克奖颁给杨双子、台湾漫游录的评审团主席娜塔莎布朗，以及知名爱尔兰当代诗人约翰麦考利夫、英国文学翻译中心执行总监安娜古德进行座谈。身为首位访英的文化部长李远，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交流。
5: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终于看到自己的台湾，然后也让世界看到台湾，尤其是英国，它让我们更充满了信心。未来我们台湾跟英国之间的各种交流，尤其是文学交流，我希望更密切。
4: 李远也向英国借鉴博物馆经营管理及环境绿化的经验，希望帮助台湾正在筹设的国家儿童未来馆、国家铁道博物馆、国家漫画博物馆等工程。后续欧洲行程，李远将前往法国主持第30届台法文化奖评审会议，并向当地影视专家、创作者推广台湾影视作品、漫画与文化科技。经广记者维尼采访报道。
1: 大肠癌时钟在加快，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个人确诊。肠道医学会示警，青壮年肠病变风险升高，但是水果的摄取量却下降，肠道缺了好菌，恐怕就会增加罹癌风险。尤柔纯的报道。
6: 大肠癌发生率居高不下，去年新增 1.9 万名的新个案。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示警，肠病变有年轻化趋势，关键的原因出在肠道菌丛失衡。肠道如果出现特定大肠杆菌毒素攻击 DNA， 造成大肠黏膜病变，进而衍生大肠癌。
7: 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10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
6: 秘书长李伯贤表示，青壮年水果摄取量下降 23% 可能是导致肠病变的原因之一，建议民众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每天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中的营养缺口，每天吃两颗绿色奇异果可以让排便更顺畅，改善腹痛腹胀，定期筛检才能有效预防癌病变风险。经广记者尤柔纯台北报道。
1: 一名70岁的妇人有肝硬化和 C 肝的病史，日前因为血便、活动性喘还有大皮

0: 变 1791， 确诊罕见的伊凡斯症候群，病情一度恶化，经过安排高剂量免疫球蛋白治疗之后，症状缓解。陈一林的报道。
1: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协业肿瘤科医师苏博旭指出，伊凡斯症候群常见症状包括头晕、疲倦、黄疸、胸闷及皮下不明淤血或出血。女性、年轻人和儿童罹患自体免疫疾病或有免疫缺陷者皆为高风险族群。吴姓妇人就医时，除了严重贫血及血小板低下外，还有明显黄疸与溶血现象，最后确诊为伊凡斯症候群。病情一度恶化，需转入加护病房。
2: 贫血、血小板过低，不只是因为失血或营养不足导致的。罕见的伊凡氏症候群是一种免疫疾病，是自体免疫系统失调，然后去攻击血小板跟红血球的一个疾病，就不能只靠输血来做处理，一定要找到确切的病因才能够治疗。
1: 苏博旭医师提醒，伊凡氏症候群治疗后仍容易复发，必须长期追踪与治疗。尽管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北市成员高中传出学生集体腹泻的事件，台北市教育局证实，共有87位的国九学生昨天晚上在家出现了腹泻症状，目前已经启动了食安处理机制，会同卫生局进行现场稽查和采样。学校的热食部也预防性停止供餐到周五，后续再视情况调整。食药署公布了5、6月份市售蔬果农产品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共抽查了886件，其中127件不合格。知名餐饮集团、饭店和超市都上榜，卫生单位也针对其中的13件违规开出48万的罚款。有柔纯的报道。
3: 食药署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廷表示，这次稽查中有127件的市售蔬果农药残留不合格，合格率约8到9成6，不合格的蔬果将从销售端向上溯源，国产品则是移给农政机关源头管理后续储备，如果供应商无法提供来源，卫生机关就会依法开罚30000元。
4: 那当然，在我们这些溯源的过程中，如果这些供应商无法提供具体来源溯源资料，我们卫生机关会依法做开罚30000元以上的罚款，所以这一次总共开罚了48万元的罚款，有13件业者没有办法提供来源。
3: 蔬果农药残留不合格名单中，不只是超商大卖场，台北韩舍爱美酒店的皇宫菜、台中林酒店芹菜、星光三月台北中消店的辣椒，还有太平洋搜狗复兴馆的荔枝，享冰集团旗下的泰式料理想太多的甜椒都上榜。食药署建议民众选购蔬果，除了选当季的之外，可以挑选有机、产销履历以及 CAS 优良农产品标章农产品或信誉良好的商家。清洗蔬果时，建议流动清水浸泡冲洗再切，水果冲洗后去皮再使用。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9月4号强降雨造成基隆市中心部分地区积淹水，基隆市政府除了灾后复原，也提出了防灾型都市更新，寻求更长期的方案。林孟平的报道。
5: 基隆市副市长方定安率都市发展处、公务处等相关单位前往爱思路现勘，了解当地地势、建筑环境及排水条件。方定安表示，极端气候加剧，短延时强降雨增加，需要新型的防灾方式。
6: 防灾型都更跟一般的都更不太一样，我们希望更积极的透过大规模大面积的一个都更来建构我们这个基地的一个真正能够排水、能够防洪的这个能力，这必须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设计。
5: 方定安表示，这次大量雨水在短时间内涌入，对都市排水系统形成负荷。爱思路一带林山近海部分街区开发较早，整体防灾韧性有提升空间。后续将由区公所邀集里长、店家及住户举办座谈，听取在地意见，鼓励居民共同参与，从灾后复原逐步走向灾前预防，研议适合基隆市中心的防灾改善方案。金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0: 烟害防治法修法严禁电子烟，持有者最高罚100000元。卫福部今天开始启动自首免罚回收机制，设置431处的回收据点。有柔纯报道。
3: 行政院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将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纳入行政法，使用或持有最高将开罚10万元。卫福部国监署组长罗素英表示，已经在全国431处设置电子烟回收桶，电子烟回收不具名免罚的措施将

0: 只是到草案施行起一个月。
1: 哦，大概有设置了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跟专用的回收桶。那也提供我们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自主投递哈、哦。那这一个部分是不具名，那也不会提供个人资料哈、哦，让大家有个安心的处理机制的地方。
0: 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据点可以上国健署的官网查询，多为地方健康卫生中心、卫生所、心理健康中心。电子烟回收桶只进不出，集满后会统一集中在销毁时称重统计。国健署也呼吁民众切勿购买或替人保管电子烟，持有者善用各地的回收桶主动投递，以免未来查获受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宜兰有一对独轮车兄弟党征战奥地利，勇夺多项佳绩，为台争光。罗家慧的报道。
3: 就读罗东高工的蔡学乐，在第22届世界独轮车锦标赛15、16岁分龄男子组勇夺100公尺、400公尺竞速、IUF 回旋障碍及滑溜竞距4个项目第一名，并在专家男子组荣获滑溜竞距世界第3名。立泽国小蔡哲安也在0到12岁分龄组拿下800公尺、波轮竞速及滑溜竞距第一名，以及多项第2、3名佳绩。两人的父亲也是他们的教练蔡建成说：“
4: 一刚开始，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有过敏性鼻炎，想说维持运动可以改善体质。那后来，发现他们好像蛮适合这项运动，那成绩也不错，那就是阶梯让他们呈现一个阶梯式的成长。那特别像是弟弟的话，他小时候很害羞，那其实我带他参加比赛，然后训练跟人群互动。”
3: 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独轮车极具挑战性，两位选手在国际殿堂斩获大奖实属不易，不仅是长期辛勤训练的成果，更是宜兰的荣耀，县府将持续成为选手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什么？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想说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268到265.4公里。

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这里有路面的施工。台61线北上的149到148公里过清水的外线三角锥掉落。台64线东向4公里观音山隧道外线有抛锚车。

不到4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哎、欸，爸，外面下大雨了哎，你确定今天还要出去送货吗？
1: 女儿啊，安娜，爸爸有显化体质，只要我想着不要再下雨了，待会出去就不会下雨。
0: 哈，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1: 嘿嘿嘿，没有被我骗到，真不愧是我的女儿啊！老爸我出门都有在看公路局的防灾预警资讯，就像我常常会经过一些高危险路段啊，都会先看看公路局有没有通知啦。
0: 哇，这么方便哦！啊，但是这样预警真的来得及吗？
1: 嗯，啊，这你就免烦恼啊。公路局防灾预警系统会先收集气象及地质等等的情资进行预判，接着会针对高风险路段或者是设施提前部署。
0: 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接着就会开始预警，对吧？针对高危险路段或者是设施发布预警性的封闭撤离。
1: 没错，真不愧是我的聪明女儿。最后还会针对灾害区进行应变处置呢。这样从预判、部署、预警到应变，阿丽东怎样哈？
0: 当然知道啊，连你其实是要偷溜出去玩手游，不是要出去送货这件事，我都知道呢。
1: 我就想说下雨天比较有机会可以达到孤啦。好了，那我不出去就是了啦。
2: 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公路局针对汛期灾害制定了预判、部署、预警、应变四个阶段的灾前公路预警机制，利用各单位的情资，提前研判容易坍方或高致灾风险的路段，在台风或豪雨来袭前部署抢修人员与机具，当累积雨量达到警戒值的时候，就会立刻实施道路管制，并且进行预警性的封闭，降低用路人遭遇灾害伤亡的风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晚上7:05。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和我一起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一样先来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67.8公里丰原，有发生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辆呢是在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好，那另外更正一下哦，这个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呢这个内侧车道是一车的事故，那外侧车道呢是有一辆大货车跟一辆自小客车的，所以后方有回堵的情况，再麻烦驾驶朋友们要留意。国道一号南下167.8公里丰原路段有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内侧车道呢是一台车的事故，那外侧车道呢则是有保险杆掉落，路间则是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后方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况，麻烦大家要留意。好，接下来是刚刚在台61线的北上149到148公里清水路段外侧车道三角锥掉落已经排除，台74线的东向10到14公里往雾峰方向这个西屯到北屯的路段原本有车多情况，现在呢也已经消化许多。

跟您补充，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南下 197.8 到 202.3， 晚上9点开始呢，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国道三号的南下 198.2 到 206.7， 这个彰化系统往乌日的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会有排水孔清理施工作业，晚上9点开始。稍早在国道四号西行九公里往清水下神冈交流道转弯的地方，那一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现在相关单位提醒我们目前没有发现追责路况了，你可以放心行驶咯。

好的，麻烦您留意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施工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雷哈娜的 We Found Love。

安娜的 We Found Love， 晚上7:12。好的，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7.8公里丰原路段，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呢，在内线车道有一辆车加上外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那路间是有一辆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后方已经有回堵情况，要记得拉开安全的车距哦。那接下来呢，是稍早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环中路前慢车道内侧有公车跟小货车事故，现在这个状况已经接获了排除。那台中市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有封闭施工，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一样麻烦您要小心。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这个路段，南屯台中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晚上10点开始。国营南下在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6点。好，接下来是国三的南下198.2到206.7彰化系统往乌日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排水孔的清理施工作业，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三的北上156.3到152.7院里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的施工作业，晚上8点就开始咯。国三的北上268公里到265.4公里这个古坑系统往斗六的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作业，晚上8点开始。稍后呢，跟您补充台74线的施工路段，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宇宙人的无所事事。如果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7:19听到这首宇宙人的无所事事。好的，再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南下168公里丰原路段外侧路肩有2辆自小客车还有大货车的事故发生，后方目前没有回堵了，不过麻烦您持续留心一下哦。好，接下来补充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那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麻烦您要小心。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经贸七路到经贸五路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调拨对向内侧的车道通行，目前车流正常。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了惠来路到朝富路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双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有施工。在台74线的东向11公里往雾峰西屯三的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施工封闭，才这个办理隔音墙的施工作业在晚上9点开始。台74线在双向14公里到37.8中清雾峰路段外侧车道是短暂性的施工作业，伸缩缝跟结构缝清理在晚上9点半开始哦。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好听的音乐，来听王菲《只爱陌生人》。

晚上7:25听到的是王菲的歌声《只爱陌生人》。那目前呢，路网图上看起来，在新竹哦，国道一号新竹竹北的朋友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时速呢相当的缓慢，只有20左右。再麻烦大家要记得拉开安全的车距。那其他路段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丰原路段现在时速仍然是大概是落在40-50左右。国道一号呢，因为刚刚这个丰原路段在168公里外侧路肩有2辆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所以呢，这里时速还是稍微的缓慢一些。哎，才刚讲完这个国一的丰原路段外侧路肩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不过呢，看路网图的情况还在消化当中，这个车速，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来行驶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黄品源的歌曲《给了你最真的我的心》，待会7:30一起来关心最真的警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刑事局侦破跨境洗钱水房以及地下汇兑网络，总损失超过4000万元。警方陆续侦查查获水房的主嫌、地下汇兑的业者、收水手以及车手共9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侦办。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查第二大队接获情资，发现诈团透过网络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并安排车手现金免交，直到无法出金才惊觉受骗。警方巡线掌握车手及收水手，其中2人企图搭机出境，在桃园机场遭拦截逮捕。刑事局侦二大队队长古三明表示，专案小组历经数月追查，从车手一路溯源，查出陈姓主嫌佯装虚拟货币币商，勾结地下汇兑业者，将诈款转成泰达币，再转往境外电子钱包，共逮捕9人到案。
3: 全案共查获诈欺集团水房主嫌等9人到案，共查扣手机11只、点钞机2台、现金新台币201万2800元。美金等各式外币折合新台币约22万余元，泰达币虚拟货币共查扣23585颗。
2: 刑事局提醒，切勿轻信高报酬投资广告，遇可疑情况请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花莲县秀林乡的乡长王玫瑰2届任满，他的夫婿胡志明接棒参选乡长。今天传出王玫瑰涉嫌挪用地方回馈金供胡志明办参叙，涉及贿选。检调今天上午搜索，2人都被带回

0: 侦办搜索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张涵报道。
1: 年底选举，花莲县秀林乡长王玫瑰将转战参选花莲县议员，他的夫婿胡志明将参选秀林乡长。根据了解，花莲县秀林乡每年收取不少水泥厂地方回馈金，今天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再由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将款项用在由胡志明来办理参叙。花莲地检署八号上午指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调查局东部机动站、花莲县调查站、移民署花莲侦勤队等单位，兵分多路前往秀林乡公所、小太阳基金会等八个地点搜索，带回秀林乡长王玫瑰跟他的夫婿胡志明、秀林乡公所张县秘书、小太阳徐姓负责人等人侦讯。搜索行动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全案朝向参会宴客、现金及礼品贿选等行为侦办。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瓦在法国南部小镇滨海卡涅的生前最后住所改设的美术馆今天遭两名窃贼闯入。市长称四件艺术品被盗，其中一件在窃贼逃跑时抛下，失物估计价值合 新台币3亿多元。不到一年之前，法国首都巴黎的罗浮宫博物馆才在大白天遭窃贼闯入，盗走八件馆藏，合计价值约1亿美元。尽管事后四名嫌犯已被逮捕，但失窃物品至今仍未寻获。台中市一名男子在便当店点餐后，突然出现言语含糊、行动异常，还趴在柜台将近30分钟。第二警分局原警察觉可能中风，立即通报119，并联系家属。男子送医后确诊急性脑出血。陈玉涵报道。
2: 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在便当店点餐后行为异常。原警到场发现马姓男子眼神迷离，反应迟钝，且无法清楚说出身份。原警观察男子没有外伤及酒味，研判可能有中风征兆，立即通报119救护。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霖表示，由于男子无法表达身份，原警从店外机车查起，确认车主资料后联系上男子儿子，得知马姓男子过去有中风病史。
3: 马男当下仍坚持不愿就医，最终在原警耐心劝说下，才愿搭上救护车接受治疗。后经联系家属得知，确诊为急性脑出血。家属对原警的高度警觉及积极协助表达感谢。
2: 第二警分局提醒民众，若发现有人出现脸歪、手软、言语不清或意识行动异常，应提高警觉，切勿以为只是疲累或喝醉，应紧速拨打119送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东半部桃园以北跟马祖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短暂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3到29度，中部21到31度，南部23到31度，东部22到29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5: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家五十，欢喜到阵，酒拿落喉，更慢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number one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6: 国道路况。
7: 晚上的7: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呢，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易安你好，晚安。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 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

0: 第一个，在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首先，第一个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268到265.4，在古坑到斗六路段，那么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156.3到152.7，在大甲。不好意思，是院里到通霄路段，那会在内侧3个车道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9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那首先第一个是在国道四号东向的7.9到8.9，在神冈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施工，修复施工。那第二个是在国道四号西向的7.3到3.9，在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97.8到202.3，在彰化到埔盐系统路段，那会在外侧3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98.2到206.7，在彰化系统到乌日路段，那会在外侧2个车道进行排水孔的清理施工作业。那接下来在晚上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82到179.8，在南屯到台中路段，会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今天晚上施工主要就是在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彰化系统路段这边比较多的施工，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彰化出口，目前在彰化出口的彰化线那边是有台大型车辆有故障，那现场已经有拖吊业者及警察在现场协助处理当中，稍后排除再做后续的通知。再麻烦驾驶朋友就是要从彰化南向出口离开国道的时候再多加注意，目前这边是有一台故障车。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市交控的易安来跟我们做晚上的施工路段说明，谢谢您。
0: 好，谢谢，拜。
1: 拜拜。好，晚上7点40分，刚刚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68公里丰原路段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后方也没有回堵的状况。好的，那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公里到179.8南屯台中路段，这个内侧2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晚上10点开始，再麻烦大家要留意哦。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的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经贸七路到经贸五路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台湾大道往沙路过了惠来路到朝富路呢，慢车道的外侧是有围篱摆放在这边，丰原区三丰路双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也有施工进行，目前车流是正常。那如果任何其他路况更正更新补充，再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告诉警管哦，电话是0800-000-123。
2: 卡 K， 你要去哪里？
3: 哎呀，我要去捐血啊！听说警广捐血活动又开始了呢。
2: 啊，你要去捐血啊？可是你的鼻音那么重，眼睛还肿肿的，如果不是你曾经哭过，那就是你爱狗。
4: 为情雄风，为爱。

0: 么了？
1: 哎呦，你真的是江湖传说的神童呢！我真的是哈脾气公公老感冒了呀！
0: 哎呦，阿内你感冒不能去捐血啦！
1: 啊，不能哦。
0: 对啊，除了感冒期间不能捐血，还有睡眠不足6小时或者捐血前8小时喝酒都是不行的哦。
1: 哦，那太可惜了。不过哈，虽然我不能去，但我一定要支持景广这个捐血活动。王贝贝家的大姐应该可以捐吧，我去找她。
0: 好，你当马赫啊，您忘记了，王大姐刚刚怀孕呢，怀孕中或是生产完6个月都不能捐。
1: 哎呦，那我就没有朋友了呢。张妈妈家的阿姨刚从疫区回国，李妈妈家的阿能有 B 型肝炎，蔡妈妈家的阿花有 C 型肝炎，他们都不能捐呢。
0: 哦，你真可怜的呢，怎么你的朋友都跟捐血无缘呢？但是哈，我还是要祝福你早日康复，不要再为情伤风为爱感冒啊啦。
1: 哎呦，好啦好啦，阿浩，那我就先回去了哈。
0: 再见。哎。他们不能接，我可以接呐、
1: 啊！对呀、啊。
2: 好的，我们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要在9月15号开始咯。时间呢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钟，在台中市黎明办公区礼堂登场。那如果呢路况不熟的朋友，导航可以设定外交部中部办事处前，你就可以找到我们咯。这次活动邀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台中南屯第一分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销事业部台中营业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共同参与。现场有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安排的活动，提升大家的识诈能力，还有国道跟省道的有奖征答。那另外呢，台中市环保局也有到场设摊，非常欢迎大家把家里面的废电池跟旧3C 产品拿来换有机的肥料。活动现场还有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的医师们会来为捐血的民众提供义诊服务，大家一起来守护健康哦。这次活动要特别感谢雅芳国际食品公司、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毅力营造、维他路基金会、阿华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贸易工业公司、中油台中营业处、维赫国际餐饮、台中市蛋类加工派送业职业工会、双人企业有限公司、善心企业黄先生、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中区分会的阿聪师、英岛家，还有喜常来公司的热心赞助。好的，那大家最期待的就是捐血的这个捐完之后可以拿到什么样的小礼品。首先捐血为250cc 的民众可以获得雅芳羊肉炉、不锈钢的咖啡杯、维他露饮品、阿华师茶包、环保手提袋、蒲公英的环保抽取式卫生纸、晴雨两用伞、玉凡丰顺小礼盒，寓意是一帆丰顺、嘟嘟好皮蛋、英岛家的保酒乳、浓豆浆、擦拭巾、用餐垫，还有氨基酸洗发精等等多项的好礼哦。那完成捐血 500cc 的民众会在家政中油公司提供的玻尿酸沐浴露，还有数量有限的神秘小礼物哦。这次活动奖品很多，再麻烦大家除了捐血的时候要带身份证跟健保卡，还要记得带购物袋跟保冷袋，要装羊肉炉用的哦。那9月15号星期二，再期待大家一起共同参与这个健康有益的活动。那目前呢，根据捐血中心今天跟我们说明啊，目前这个血源是非常的短缺的，所以尤其是在这个 A 型跟 O 型的血型需求又更多，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日期哦，很重要，9月15号上午9点下午4点这个时段都可以来捐血。呼叫 A 型跟 O 型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然后一定要记得来参与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那时间来到了晚上7:40，目前路网图上的情况看起来呢，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新竹跟竹北时速稍微恢复一些些，但是落在40到50左右的时速哦，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来行驶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一首复古经典的歌曲，新传合唱团 Sarah。

Sarah， 呼叫 Sarah， 有没有人这个英文名字是叫 Sarah 的呢？听到这首来自星船合唱团 Starship 这一首歌曲，晚上7:52，继续来带你关心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那目前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

0: 南屯跟台中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进行，在晚上的10点钟。另外国一南下在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是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晚上9点开始。国道三号南下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网乌日外侧两个车道排水孔的清理施工作业，晚上9点开始。最后在国三北上156.3到152.7，苑里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在晚上8点开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深的城市，熟悉的场景。

晚上7:56听到的是怕胖团的 Every Single Night。 好的，那继续来到台七四线的施工消息，双向14公里到37.8中清雾峰路段外侧车道短暂性的施工，办理伸缩缝跟结构缝的清理作业，晚上9:30开始。另外，台七四线的东向11公里往雾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的施工工程。

程，也是晚上9点开始哦。那路网图上看起来呢，目前这个新竹啊，国道一号的新竹路段已经稍微恢复正常了一些，那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什么大问题。如果呢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来自九拉娜的螺旋，待会8点一起关心全国路况会诊，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哦。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的北上86.3公里过竹林的路间，这里有小货车的翻覆事故，路段在转弯处也没有路灯，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国道3号北上的156.3到152.7苑里路段内线3个车道施工，北上268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6外侧2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45.8到4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

检测到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内线施工，台十五线南下十五到十七公里宝斗错路段封闭施工。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

0: 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肚与彰化横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
1: Yes！
0: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0: 晚上的8:04，欢迎在八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如果想要在 FB 上找到我的话呢，可以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喽。那八点过后继续来关心路况，在最新的这个路况资讯传进来是台十四甲线在5.7公里雾社路段有路面的油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156.3到152.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3个车道是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国三北上在268公里到265.4，古坑系统往斗六这个路段外侧2个车道是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两个路段时间都是在晚上8点到隔天的6点钟。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虽然呢现在不是下午茶的时间，不过这首歌听起来相当的轻快，在林明真的歌声当中约爱丽丝下午茶。
1: 某一个蓝蓝的午后遇见

晚上的8:09，听到的是林明真的约爱丽丝下午茶。那跟您补充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都恩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经贸七路、经贸五路是施工封闭，调拨对向内侧的车道通行，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台湾大道往沙路过了惠来路、朝富路的慢车道，有外侧的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双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施工，目前车流是正常。台十四甲线在5.7公里，要麻烦您留意雾社路段路面呢有油渍的情况，那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喽。有任何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这首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听到的是林佑威跟李威的《原来爱你是这么快乐》。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晚上八点十五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情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现在进行的单元呢是生活万花筒，今天要来介绍关于魅力这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在人际关系当中得到加分的效果呢？有些事情呢做了，其实会有加分的效果，但是没做其实也不会怎么样哦。可是呢，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厉害的人，或者是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不妨可以试试看几个这样的技巧。我们常常以为呢，一个人有没有魅力，是不是很会聊天，很会炒热气氛等等的，是不是他天生就是个性外向，那我们这种个性内向的人呢，可能这辈子就没有机会了。但不是这样子，因为呢，人际关系研究者有一个叫做凡妮莎的一个姐姐，她就观察超过了十年之后，发现说真正让人感觉舒服有好感的，有的时候不是因为你讲了多少，而是你有没有让对方感觉我被看见、被记得、被重视。所以呢，有魅力的人其实很少使用一些简单的很常使用一些简单的对话的方式哦。然后每个人都是可以做到的，今天就来跟你分享哦。第一句呢，就是哇，我一直期待跟你见面哦，哦，很久没有见到你了，这样子。想想看呢，如果有人见到你，他第一句话不是客套的“嗨，好久不见”，而是告诉你“哇，我其实一直都很期待见到你哦”，是不是瞬间就感觉自己好像受到了重视？这句话的重点呢，不是刻意讨好，而是真心的让对方知道你的出现对我来说很开心。第二句呢，你一定会喜欢这个的。哇，我的这个情绪不够到位。哇，你一定会喜欢这个的。那这一句话呢，其实我还蛮常讲的耶，因为呢，我会感觉好像这种话的背后会让人感觉好像我们早就已经很好了，然后我很了解你哦，我大概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餐厅、什么类型的电影等等的。所以呢，这句话它背后真正让人开心的不是那个推荐本身，而是原来你有把我放在心上的感觉。好，那下一句呢，就是那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体验呢？这一句话呢，很适合在聊天的时候使用哦。当朋友很兴奋的跟你分享一些旅行啊、工作、兴趣，或是最近他完成的一些事

情。这个时候你不用马上的就把话题给拉向自己，你可以多问一句，诶，那你觉得怎么样呢？你觉得当时有什么其他的感受吗？或者是你可以说，可以多跟我分享一些吗之类的，让对方继续的分享，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小技巧。那第四句话呢，是你可以分享啊，这个每次跟你谈话之后，我总是能够带走一点启发，或者是哇，我听你讲完，我感觉真的有某部分的收获。这是一种很直接的肯定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欣赏一个人，但是却从来没有告诉他，其实一句具体的称赞，哦，可能就会让对方记很久很久了。像是呢，哇，你很会整理事情诶，要真诚。或者是说呢，跟你聊天的时候呢，总是会有很多新的想法诶，很不错。这些呢，都比单纯一句你好棒来更加的有感觉。那接下来呢，第五句是，诶，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要跟你请教。那这句话的背后呢，是把对方放在一个值得请教的一个位置哦，不是说我们就好像很低下或者是很自卑，诶，我一直想要问你一件事情，是把一种把对方放在一个，诶，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或者是很有经验丰富的人这样子的思考的方向，然后把对方放在一个值得请教的那个位置来询问他。我一直想要请教你，诶，你之前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呢？这样子就可以了。因为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每个人都有擅长的事情，愿意请教别人也是一种尊重。好，以上几句话呢，就是如果你有学起来把它内化的话，就可以在人际关系当中可以适时的拿出来使用。也许今天是个很重要的客户，或者今天是一个新朋友，诶，他会对你印象深刻。想要当一个有魅力的人，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类型，那不一定代表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很会说话的人。有的时候真正让人喜欢你的原因，反而是你愿意多听一点，或是多问一句，多记得一点等等。那下一次呢，跟朋友聊天的话，你可以少一点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你可以多一点问对方，你呢，你觉得怎么样，你怎么想呢，后来怎么样呢，或者是说啊，我刚刚有想到你，我顺便帮你拿了一瓶水之类的，这种都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这种很舒服的关系，不是只有讲哦，谁是最厉害的，谁讲的最精彩，谁的经验最丰富，而是呢，我们能够在对话当中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是一个被受重视的存在。好啦，今天的生活万花筒是走一个比较不一样类型的单元，因为平常呢可能是分享一些生活上的资讯啊，或者是在地的资讯。那今天分享是一个关于人际关系当中大家各个年龄层都可以使用的一个小小的技巧。前几天呢，跟我们另外一个漂亮的美女主持人分享关于自己租屋的经验。那我们是怎么开始聊天？就是突然我就很想很想跟她说，我觉得菲菲你真的是太会化妆了。然后呢，菲菲这个就是有点受宠若惊，但是她也接下了我的称赞。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到处称赞别人的人。尤其是当真的是漂亮的女生们，她们穿得漂漂亮亮啊，或者是化了很精致但是又很日常的妆，每天都把自己完成最美的状态，你不觉得当她们这么用心的打扮自己，但是少了一个认真称赞对方的人吗？那个人就是我。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这是一种快乐，当你分享出去了之后，你表达了你的想法，不用害羞，对方可以感到快乐，你也可以感受到快乐，而且对方也会对你更加的印象深刻。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不是很会接受

有称赞的感觉，我是说我啦，我本人。所以改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我们来练习看看怎么样去接受别人的称赞。回到晚上这个8:23，这个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都是顺畅良好，没有什么大问题。那台14甲线在5.7公里雾社路段，路面上有油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一下哦。那既然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个主题跟魅力有关，那下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我也认为非常有魅力的开狗，还有一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这个歌手哦，他叫做 Corner， 这首歌曲也有一段时间了，叫做 Firestone， 希望你喜欢。

首歌曲来自 Kygo， 他非常好听的 Firestone。 那这首歌呢其实已经十年了，哇，这个时间过得怎么那么快啊。那 Kygo 呢，他是一个挪威的 DJ， 跟另外一个歌手他叫康拉德所一起合作的非常好听的歌曲，也就是这首歌中文叫做打火石。其实这个Firestone 它的寓意呢，就是在说一种爱情跟灵魂连接起来的一个比喻，把两个人的关系比作火焰，那他们彼此靠近的时候就会激发出强大的能量，然后呢把黑暗给赶走。这一首应该说有浪漫的感觉，也有一种好像很厉害的感觉吗？就是伟大的感觉。那回到我们刚刚在生活万花筒当中提到的那个主题哦，有的时候呢，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不一定要是轰轰烈烈，但是呢，激起一些小小的火花，比如说像用刚刚提到的那几种方法，你可以让别人对你印象深刻，就一点点的火花就好，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棒的方式。也许呢，这种称赞对别人来说是真的会称赞到他的心坎里面，然后你就会觉得，也许你觉得没什么，但对方已经把这一份心意给牢牢的守在心里，也许对他有很多正面的帮助。好啦，讲了这么多，8:29了。那台十四甲线5.7公里雾社路段有路面上的油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8:30了，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市中区今日凌晨发生一起死亡交通事故，林姓男子驾车行经民权路与柳川东路口时，先后两度撞击陈姓女子，陈女送医后不治。第一警分局调查后，将林男依涉嫌杀人及肇事逃逸罪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在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族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文如说：“
3: 经调查，林男无酒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林男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2: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故全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积极侦办窃盗案件，一名失联移工涉嫌窃取民众机车外送盒内的零钱盒，随后又在另一处民宅外窃取住户晾晒的衣物。全案已请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并起诉在案。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4: 竹北市有民众报案指称，一名只穿着黑色内裤的男子在住家附近徘徊，引起附近住户注意。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调查，透过扩大调阅监视器影像及巡逻警网密切追查，顺利查获涉嫌行窃的男子。竹北分局三民派出所所长李朝宇说，
5: 民众发现一名身着黑色内裤男子行迹可疑，于住家前窃取机车上外送箱内零钱后徒步离去，随后又偷窃其他住家所晾晒的衣物，分所立即调阅周边。

0: 监视器并扩大追查，巡逻时发现符合特征之犯嫌，经查证为越南籍失联移工，原依法逮捕，全案移行新竹地检署侦办，并起诉在案。
1: 竹北分局表示，本案发生在六月份，同时也再次呼吁汽机车内切勿存放现金或贵重物品，住家如有衣物或物品放置于户外，必要时可加装监视设备，共同降低遭窃风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年底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为维护干净选风，苗栗地检署邀集检警、调联等单位共同宣示反贿选，呼吁民众勇于检举不法，守护民主价值。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地检署宣导反贿选，邀集最高警察署、台中高检署、苗栗县警察局、苗栗县调查镇、县府政风处、移民署、苗栗县专勤队等单位共同参与。检察长林应姿强调，民众检举是查缉贿选不可或缺的一环。四年前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共发放超过1700万元检举奖金，呼吁民众勇于检举，共同维护干净选风。
4: 请民众呢，如果发现有贿选的情势，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哈，0800-024-099。拨通以后按4，跟扫描 QR code 以后，可以加入我们检举专用的 LINE， 可以向我们检举，可以获取检举奖金。最高的检举奖金是有到2000万元，最少也有50万元。那我们对于检举人的身份是绝对保密。
3: 苗栗地检署指出，常见贿选样态除了传统买票、暴力接选位、选举赌盘、身为假讯息及境外势力介入，也属犯罪，且又加重其刑规定。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日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日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新竹27度，后龙27度，台中28度，田中28度，日月潭21度，古坑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玲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7: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6: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干有名声、下干有出名的季呆啦！
7: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呆？
6: 嘿呀、啊，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7: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6: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7: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打击的那个欧记啊！
6: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 Otolo 哦，真的是女大18变耶。
7: 喂，讲话给我卡嘴耶，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6: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7: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6: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然就不是这段啦。
8: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 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

0: 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1: 晚上的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温暖、平凡又幸福的一天。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那要麻烦您留意在台14甲线5.7公里雾社路段路面有油渍的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呢，继续听到好听的音乐，来自 YouTube With or Without You。

晚上8:43听到的是 You Too With or Without You。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那敦富路往潭子方向过了南新北一街的外侧，在这个路段呢有施工围篱摆放，麻烦您要留意。三民路双向靠近育才街口内侧中央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经贸七路到经贸五路是施工封闭的，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台湾大道往这个沙鹿方向过了惠来路、朝富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双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的外侧有施工，目前车流是正常。如果任何路况资讯需要更新或补充，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晚上8:48，听到的是非常温柔的 Trash， 还有陈绮贞的歌声《一切的原因》。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再麻烦驾驶朋友，如果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补充，再麻烦您告诉我。那国道3号北上最新的路况消息哦，138.5公里的地方有发现动物误闯的情况，哇，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咯。国三北上方向的138.5公里有发现小动物误闯国道的情况，麻烦您守护他的安全，也守护自身的安全哦。那接下来准备进行我们节目的第2个小单元，美丽补给站咯。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最近大家呢有没有睡不饱，或者是睡觉了感觉都没有补到眠的这样的情况呢？今天早上啊，温房我去菜市场，然后呢我就忍不住被那个什么卖青草茶的啊，或者是什么养肝茶的一个小小的摊位，然后姐姐呢也是非常热情的请我试喝，我就忍不住的停下来，最后还花了200多块把那一瓶贵贵的饮料给带走。那他就说呢，哇，这一瓶茶是可以助眠的哦，有这个睡觉前喝的话会比较好睡，然后呢对肝对肺对喉咙会很好。这个听起来就非常的想要试试看的感觉，大家去菜市场会是这样脑波肉的状态吗？总之我最后有买，然后回来今天晚上准备来试试看这个茶到底是有没有这样的效果。那讲到了关于补眠这件事情，有些人可能会像我一样买这种助眠的茶类来喝，不过我告诉你哦，补眠有时候是真的补得回来吗？不一定。因为呢这样子可能会让你睡眠不足呢，可能是让你白天精神不好嘛，但是很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的内脏脂肪会导致你补眠真的没有补回来的效果。有一项研究呢，他找了12位19到39岁的一群健康然后没有肥胖问题的成年人，然后让他们分别接受正常的睡眠和睡眠不足的条件等等，这样来做实验哦。那结果发现呢，连续14天每天只有睡4个小时的人，虽然体重平均只有增加大概是 0.5 公斤，但是腹部的脂肪增加了 9%。 哇，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内脏脂肪增加了 11%，太可怕了。身为一个有的时候到处都在熬夜的人来说，这个消息实在是太可怕了。然后呢他们这个研究继续，他们后续安排了3天每个晚上呢睡9个小时的一个恢复期，结果发现说补眠确实能够让疲劳改善，或是食欲降低，体重跟热量的摄取也恢复正常了。可是呢已经增加的内脏脂肪并没有在短时间内跟着消失哦，也就是说你周末多睡的那几个小时可能会让你感觉精神好多了，但是不代表就能够完全抵消掉你平日因为长期睡眠不足而带来的影响。而那个影响就是什么？就是内脏脂肪变多的情况。那为什么睡不够会跟脂肪增加扯上关系呢？医师就指出哦，这个睡眠不足可能会影响大脑掌控食欲跟奖励的区域，让我们更容易被高油高糖或是高热量的食物吸引。如果呢你天天熬夜追剧

隔天又睡不饱，是不是特别容易出现今天感觉喝一杯饮料来犒赏自己好了，或者是哇，今天这么辛苦，下午吃点甜点之类的这种念头哦。那长期下来，热量摄取会增加，也更有可能让脂肪容易堆积在腹部的深处，减肥呢就更不好减了。所以呢，与其把希望全部放在周末的补眠，不如从平日开始管理你的睡眠。好的，那成年人呢，一般是建议每天睡7到9个小时，而且固定时间要睡觉哦，还有起床时间也是要固定的。睡前的30到60分钟可以放下手机、平板，让大脑慢慢的进入休息的模式。睡前2到3个小时避免吃宵夜或是油腻跟辛辣的食物。下午的时候呢，要减少咖啡、浓茶、巧克力、可乐等等含咖啡因的饮品。最后呢，提醒大家，偶尔一天没有睡好没关系，但是白天适度的补眠是可以帮助恢复精神的。可是要记得，补眠比较像是一个紧急支援，它并不是长期的解决方案哦。所以真正对自己身体好的方式呢，还是要给自己每天稳定，然后充足的睡眠。

希望呢，听完这个小单元，大家今天晚上都是一夜好眠，一觉到天亮的状态。好的，幸好了，今天晚上呢，就来实测这个茶到底是有没有这样子的用处呢？可是后来想想，它好像不是，就是一种安眠药的效果，它是助眠呢。好啦，总之呢，希望这200多块是花的有值得啦，不然呢，下次就不买了。晚上8:55，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3段往沙路河南路前方50公尺中间车道的厢型车故障，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接下来呢，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红发艾德 Sandman。 这首歌曲呢，是他写给女儿来哄睡的一首歌哦。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红发艾德 Sandman， 这首歌呢是2021年他所发行的，要送给刚出生不久的宝贝女儿，非常的好听，也是有梦幻的感觉，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美梦一场。那待会九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
1: 银河做一个网躲在这银
2: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3: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发灵魂沙发，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嘉义往水上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过汐止系统的路间行人误闯。国道3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南州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长治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南下过大林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国道5号北上45.8到4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跟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都是施工的。省道台14甲线的5.7公里雾社路段路面有油渍，台88的西行竹田到大发路间跟外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晚上开车记得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可是这些毒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屏东县警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几乎都是由感冒药定提炼出来的。
1: 他是把那个感冒药，
2: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播出这些东西来，对，所以他们就会很快的播出来。啊，这个在黑市的价格，上次新闻也有说，一粒爱90块，啊，所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哦，所以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一个原料啊，这它会分成那个播感冒药定的一个地方，然后做制毒工厂又另外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它是分工的很精细，这也都是感冒药定。
1: 啊，它要怎么稀释吗？
2: 它这个东
3: 西用甲粉，然后用那万年筒，然后做溶剂。
2: 用化学原料
3: ，
2: 溶出麻黄素。
0: 周县长检视物证，表示看到了800公斤的毒品，心里十分的沉重。他强调，毒品跟毒价绝对零容忍。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从装备、试剂到检验量能全方位升级，也将毒价检验由平均的2周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
1: 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我们赶快建制。所以呢，我们在依托这个唾液的试剂上，我们加重采购，再买更多，那个不便宜了。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这个气象晨曦串联式的气象晨曦质谱仪。另外我们再加强2名的专案人力，务必做我们警察同仁他们在第一线在前线追缉犯罪，我们要确保这个追缉犯罪的成果，要确保追缉犯罪的这个成果的证据在地检署会用到法院会被肯定。我想大家都充分的认知到这个毒价对社会的危害，那县府我们绝对是零容忍，县府绝对是要来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个台湾这个社会，我们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民主，但是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那当然犯罪绝对不是警察，绝对不是地检署或法院定罪之后可以解决的，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想这是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0: 毒价是道路上的移动炸弹，为了及时能够验出毒价，警察局加重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交通队长陈大为说，这个检验试剂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盒内，就能够验出端倪。
2: 这检视盒呢，我们现在看见正面这边有3种颜色，红色、绿色跟墨绿色，然后背面有黄，也有鹅黄色、蓝色、绿色跟紫色，这种总共有7种。这7种呢，代表了7种毒品的检验，它分别是苯二氮平类的大麻、伊多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非他命卡西酮这7类的毒品。我们可以做唾液的快筛。
0: 而屏东县政府更整合了卫生局检验中心、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建立起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价案件检验时间由过去平均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供检察官以及法院及时、完整而且具有公信力的科学证据，大幅提升了毒价案件侦办以及司法处置的效率。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到7月总共查获了毒价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并且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而毒价肇事件数也由第一季7件下降到第二季5件，下降约17%，显示政府强势执法与跨机关合作，打造查得到、验得快。

0: 办得严的反毒体系，守护县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治安守门员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采访直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阁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3: 李长伯，你偷吃哦？
2: 我哪里偷吃？
3: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2: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3: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2: 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3: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2: 哦，阿恩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3: 哎呦，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2: 不要紧，不要紧啊，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3: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2: 哎呦，就是阿妹，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4: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5: 晚上的9:11，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奇缘节目为您服务。好的，那回到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目前台中市的西屯区台湾大道三段往沙鹿方向河南路前方50公尺的中间车道有箱型车故障，目前呢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另外跟您补充一下，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7.8公里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有路面跑步施工，晚上9点开始。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公里到179.8南屯台中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进行，待会10点就开始咯。好，另外呢是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198.2到206.7彰化系统往乌日外侧两个车道排水孔清理施工作业，晚上9点开始。国三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8点到隔天的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有个可爱的热心听众朋友，是温凡的学弟，点播这首郭顶的《每个眼神都只剩谎言》。

0: 晚上9:16，听到的是郭顶，每个眼神都只身荒野，来自可爱热心听众朋友的点播。好的，那台中市的西屯区台湾大道三段往沙路，河南路前50公尺，中间车道有厢型车故障。另外，台14甲线5.7公里雾社路段路面上油渍的问题，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喽。台74线的双向14公里到37.8中清雾峰路段的外侧车道，短暂性的施工办理伸缩缝跟结构缝清理，晚上9:30到隔天的5:30。另外，在台74线东向11公里往雾峰西屯三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是施工封闭的，办理隔音墙的施工工程，晚上9:00就开始喽，到隔天的6:00。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B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2: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1: 是啊。
2: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1: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2: 不会啦，
1: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2: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转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啊。
1: 停！
2: 碰碰哥怎么了？
1: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2: 吼、哦，你不是说今天吗？骑乘机车除了。

0: 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晚上9:1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千层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概况。品祥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来说到后天这段期间，都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像是桃园以北跟东半部云量增加，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雨。不过在中南部地区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不过到了午后，中南部的像是山区还有南部地区可能还是有一些短暂阵雨的机会。那在气温方面，夜晚清晨各地的天气开始感受会有比较凉一些，在中部以北跟宜兰的低温大概在21到23度，那在北台湾的一些局部空旷地区也有可能再降到17度至20度左右，而在南部跟华东低温大概24度。整体感受来说，最近会开始有慢慢变凉的感觉，早出晚归记得加件衣服以免着凉。而在白天来说，各地的高温大概是在28到31度，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日夜的温度的变化。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品祥来跟我们说明，谢谢您。
3: 谢谢，
2: 拜拜。

晚上9:20，那目前呢，这个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国道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啊，没什么大问题。不过呢，国道四号西向往彰化，这个21.8公里哦，这个路段呢有散落物的情况，在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

听到的是来自 One Republic 的 Counting Stars， 晚上9:25。那刚刚呢提到国道四号的路况哦，要跟听众朋友们稍微修正一下，我刚刚讲到往彰化了，哎，讲错了，那个是台74线，这个呢是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是往清水，在21.8公里的地方，这个丰原三号隧道的路段有散落物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了。另外，国道一号北上方向177.5公里这个地方也是散落物，那是在台中交流道，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目前在国三北上139.5，发现动物误闯的情况，目前也是还没有激活排除的，一样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是田馥甄，123。待会9:30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新闻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祈愿节目哦。我是温凡，祝你每天开心幸福又平凡的一天。身旁

0: 景广新闻。
1: 主计总处今天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 2.04%， 已经连续四个月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外食年增率持续飙升到 3.17%， 创下八个月最高涨幅。由淑燕报道。
2: 八月油料费涨幅和去年相比增加约一成，成为推升这次 CPI 增幅的一大因素。而在重要民生物资中，鸡蛋涨幅 10.43%， 来到近半年新高。不过八月整体 CPI 年增率却是今年二月以来新低。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明，主要是去年八月丹纳斯台风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极，相较之下，这次蔬菜价格年减 21.64%，创108年1月以来最大减幅，使整体 CPI 出现明显收敛。
3: 去年的蔬菜指数非常高，是 146.94， 目前的指数是 115.14。 八月下旬受到豪雨的影响，蔬菜批发价上涨，但是因为上旬跟中旬相对是较低，所以它让整个八月的蔬菜平均价格是下跌的。
2: 由于九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偏高，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外食费涨幅依旧会在3%以上，因此九月 CPI 年增率可能在扩大。评估当前物价处于温和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普遍性且持续性的通膨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财政部明年度统一发票给奖经费编列了 193.7 亿元，比今年增加 4.9 亿，预料将再加开云端发票的专属奖，出估全年增加约90万组500元奖项，等于每期渴望多出15万组。新北板桥诊所 C 型肝炎群聚感染再扩大，机关署表示目前已经有353人采检，又检出两人确诊，他们都曾经到安泰松鹤诊所注射针剂，累计已经有13人感染。有柔纯的报道。
4: 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因应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已经框列了1118人，并通知1096人，剩下的22人持续联系中。目前已经采检353人，其中两人确诊，分别为板桥60多岁女性、土城50多岁男性。
5: 那这两位的话，一个有症状，一个没症状，都是多次到这个诊所去打针。那我们研判目前的话，就是从流病来看，还有他的检验来看的话，是跟这个群聚相关的急性吸肝个案。
4: 李明诚说，原本预估有 5% 的阳性率，不过依目前的采检状况来看，比原先预期少一点，这是好的现象。由于感染 C 肝之后，每个人症状不同，但多会出现茶色尿、身体倦怠或发烧，呼吁去年7月1号以后曾到板桥安泰松鹤诊所打过针的民众，接到通知赶紧到附近的卫生所采检，如果没有接到通知但有疑虑，也可以拨打新北防疫专线咨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文化部长李远展开欧洲行程，推广台湾电影文学和博物馆，并且担任第30届台法文化奖的评审。

0: 这也是首次有台湾文化部长访问英国，象征台英交流全新里程碑。吴依妮的报道。
1: 以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为起点，文化部长李远先后再造访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伦敦国王学院，并于今年将英国国际布克奖颁给杨双子、台湾漫游录的评审团主席娜塔莎布朗，以及知名爱尔兰当代诗人约翰麦考利夫、英国文学翻译中心执行总监安娜古德进行座谈。身为首位访英的文化部长，李远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交流。
2: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终于看到自己的台湾了，然后也让世界看到台湾，尤其是英国，它让我们更充满了信心。未来我们台湾跟英国之间的各种交流，尤其是文学交流，我希望更密切。
1: 李远也向英国借鉴博物馆经营管理及环境绿化的经验，希望帮助台湾正在筹设的国家儿童未来馆、国家铁道博物馆、国家漫画博物馆等工程。后续欧洲行程，李远将前往法国主持第30届台法文化奖评审会议，并向当地影视专家、创作者推广台湾影视作品、漫画与文化科技。金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其他的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的气温是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1: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0: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0: 诶，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晚上的9:37 ，Hello， 晚安，欢迎来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祈愿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目前呢，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刚刚提到了国道三号北上方向139公里，发现动物误闯，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您要持续留心。那国道四号的西向呢，这里21.8的散落物，同样是还没排除的。另外要麻烦您留意国道一号北上177.5公里，这个路段呢也有散落物的情况，麻烦您要小心避开。另外呢，跟大家宣导一个很棒的活动，如果呢你很喜欢拍摄短影音的话，哇，那这个消息呢千万是不要错过了。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举办的2026 Long Time No Call 这个短影音创作挑战赛，邀请只要你是台中的市民，台中本就是台

台中出生哦，台中涉及的市民，你就可以用这个创意的短影音一起来宣导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不限年龄，只要拍摄30秒到2分钟的短影音，分享如何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的主题，你就可以参加了。说故事、演情境或是拍摄，任何的创意都是可以的哦。那第一名奖金是20000元，总奖金超过60000元。活动征件到9月30号，如果想要参加的朋友呢，可以上网搜寻台中消防局短影音比赛，就可以找到活动的资讯。来自台视四甲线的好消息，5.7公里这个雾社路段的路面油渍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台中市西屯区台湾大道三段往沙路河南路的前方50公尺中间车道箱型车故障，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麻烦您持续留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告诉警广咯，听到的是阿令。幸福在歌唱。

0: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令的歌声《幸福在歌唱》。之前呢，有听众朋友很热心的跟我介绍，加那个温凡，你一定要看，这个《幸福》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影集。哇，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时间看，我还记得那个听众叫做什么名字哦。但是呢，真的是感觉有点抱歉。因为我一直还没有机会看，我真的很想看，尤其是最近感觉假日的时间嘛，好像可以安排一个哭到不行的影集。另外一部呢，我一直也想追很久，但是讲到现在都还没有看的，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大家是那种台剧狂粉吗？我真的好喜欢看台剧，而且台剧呢真的是做得越来越好了，尤其是他们的主题曲也非常非常的多层次，不管是情绪方面呢，还是这种背景的音效或是旋律都特别好听。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追踪温凡的粉专，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然后上面呢有一个最近的贴文，是欢迎大家上去分享你最喜欢的台剧或是影集或是八点档都可以哦。然后呢，他们的主题曲你可以来点播看看，相当相当欢迎分享你最喜欢的台剧是什么。好，那晚上9:45，刚刚提到的台中市七屯区台湾大道三段往沙路河南路前方50公尺中间车道箱型车故障，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要麻烦您持续留心。那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
1: 停下脚步，深呼吸，
2: 温柔疗愈你的心，
1: 陪你一起
2: 练习幸福，成为
1: 幸福练习生。
0: 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小单元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常见提升幸福的小方法。前阵子我们一直在讨论关于人际关系、情绪勒索、课题分离等等这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主题哦，那我们今天把重心回到单纯专注在幸福上面，该怎么做呢？那有一个国际的研究团队，他们整理出了68种常见提升幸福的方法，邀请18位的幸福科学领域最杰出的专家学者，他们呢分别从有效性跟可行性两面上来评分。那专家公认最有效的10个实用的幸福秘诀，就是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这一些。刚听到68种哈，你要68种全讲吗？我们的时间可能会不太够哦。那我们赶快来分享第一个，把你的时间和精力投资在家人跟朋友的身上，经营一段亲密的关系呢，一起分享经验，分享喜悦，分享情绪，然后腾出时间来陪伴彼此，这个是第一个。其实呢还蛮简单的、哦、那第二个呢是加入社团。哇，怎么听起来很像在那个招揽新生的感觉。自愿定期的跟他人互动是加入社团这个小点的重点啦，不一定一定要是一个一定要是一个正式的社团，主要呢是要让你找到一个归属感。也许大家在这个团体里面都是同一个兴趣、同一个目标，然后呢，也都是类似的人，那这样你就很容易可以找到一个专属感，就可以降低孤独跟疏离，还有脱节的感觉哦。那第三个呢，是保持身心活跃。哇，这个听起来很笼统，简单来说呢，试着每天散步1小时。阅读1小时，不是为了工作而去做这些事情哦，而是你真正的去哪里走走，这样子保持你的身心是活跃的。我觉得这个意思呢，应该更像是说，不要让自己待在同一个地方，像是闷在房间里面太久哦，偶尔出来晒晒太阳。

这样就不会发霉。好，那下一个呢，是实践信仰宗教。宗教，突然讲到了宗教，很多的世界上很多宗教嘛，那他们都算是一种引导人生的精神寄托，或是他们有处世的哲学，帮助大家去探索那些超越日常琐事的一些更深层的真理。所以呢，信仰也是一个很棒来提升幸福的小撇步。第五个呢，规律的运动。刚好呢，最近运动部有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下个月还推出了运动币的活动。那这些都很适合刚好趁这个机会来规律的运动。任何形式的运动都可以让心情变好，这个是绝对有科学根据的，因为它可以让大脑分泌一些对心情跟情绪很好的一些像是激素，所以呢，让心情变好，社交能力就会变好，专注力也会提升。那第六个是待人和善，就像我们今天生活万花筒提到的一些在人际关系相处上面的小撇步，也是一个方法，还不错。亲和力跟快乐呈现高度的正相关，这个是很棒的一个特质哦。第七个是什么呢？是慷慨大方，对人展现出利他的行为，会促使大脑释放多巴胺、血清素还有催产素，这些激素呢又跟你在运动的时候产生的大脑那些元素不太一样。所以慷慨大方表示出一种你很在乎他人，然后你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想要关心他人，这种感受大家可以试试看哦，百试不厌，就会让人感受到更快乐的感觉。那第八个呢，是一定要注意健康，跟刚刚的这种跑步有一点点像，但是它的差别呢是说，比较负面的感受或是负面的疼痛，那如果有这样子的问题的话，或是有焦虑的情况啊、不安的情况，这些呢都要定期的去看医生，必要的话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协助。第九个是要亲近大自然，相较于我们都在都市散步，在林间散步的话更能够有效的降低压力，提升正向的情绪，对记忆力也很重要。所以大家周六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礼拜终于没有在下雨了，可以去走走，然后吸收一下芬多精。最后一个是什么？就是在工作之余也要和同事互动，职场上面的友谊呢，有助于提升对于工作的投入程度。我觉得呢，这一点我非常有资格来跟大家分享。自从八月来到景广之后呢，每天每天办公室都非常的热闹。大家毕竟都是那个主持人嘛，精气神都非常的充足，完全不输我这个新人。所以我很喜欢待在这样子的环境工作，然后每天都有满满的元气，我觉得超级棒的。好啦，以上十点呢就是关于提升日常生活当中幸福的一些小撇步，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哦。我觉得呢，幸福不是靠运气，而是你可以自己去主动掌握你的快乐，而且最快乐的、更快乐的方式就是你把这份快乐也分享给别人，那真的就是太棒的一件事情了。希望大家也都可以找到这么一个想要让你分享快乐的伴侣、朋友，或者呢是跟你志同道合的人。我们来听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

0: 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很久很久以前的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两个爸爸》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曲哦。那如果呢，你也想要点播歌曲的话，欢迎到 B 上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你就可以在最近一则贴文当中找到这一则贴文，然后主题是电视剧或是影集的主题曲，然后欢迎大家来点播歌曲。
1: 笼罩在
0: 晚上9:57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三个小时的节目，非常开心可以在晚上7点到10点空中来陪伴大家。有一则很重要的讯息马上来跟大家讲哦。最近呢，我们收到了捐血中心表示关于血源非常的短缺，尤其是 A 型跟 O 型的朋友哦，赶快来帮我们协助一下新增这个加入这个心血。那我们台中分台举办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的活动在9月15号上午9点到下午4点非常欢迎大家热心捐血，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活动，也可以获得很多的快乐。希望呢每天大家都是过得如此的快乐，跟我们路况一样，现在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大问题。那如果有任何需要更新补充，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明天晚上空中再见，拜拜。

我的微信导航无法指引我往你的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55.6到58.3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的外线，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都是施工的。省道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的内线车道施工，台15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施工封闭，台6/1的双向20到48.5公里芦竹到永安进行施工到早上10点，台62甲线南下3.6到4.9公里3号隧道内线施工，台66线的双向5到25公里观音一到平镇三路段施工到早上10点，台68线西行18公里竹东二的路口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台18线东向6公里太保路段的机车慢车道也是有动物躺着。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金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升华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也是 AP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张震岳《思念是一种病》。好，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继续要送上这首歌，来自张惠妹，叫做《夏天的浪花》啊。虽然今天我已经觉得，那昨天就觉得了吧，好像变凉了，已经不是夏天了。你有开始把薄外套拿出来了吗？

这首歌叫做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它是 GOTY。 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 0800-000-123， 它这边是台68线往西18公里，在竹东二入口北新路这里外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经过的时候要稍微避开它一下。另外在台66线的5公里到25公里双向，观音一到平镇三路段这边有施工，预计要到早上的10点钟，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这边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 45.8 到 44.4 公里，过罗东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5北上呢，罗东的入口匝道这边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南下 55.6 到 58.3 公里，这边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施工。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苏打绿的歌，叫控制狂，待会见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云量跟降雨几率都会增加，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云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白天大致还是多云到晴为主，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夜晚清晨各地还是比较凉一些，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普遍在21至23度，如果有辐射冷却效应的话，在北台湾的局部空旷地区可能还会降到17、18度左右，而在南部跟花东低温大约24度左右，白天各地高温大约28到31度。提醒大家，最近开始日夜温差慢慢加大，早出晚归还请添加衣物，以免着凉。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为防堵不法金流介入影响选举公平及国安，全国警警调启动查缉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涉及洗钱、赌博等金流高达数百亿元。记者任南新报道。
2: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表示，查查不法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虚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
3: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换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的界选的真正的查缉界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2: 不法金流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统合全国检警调力量，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其中刑事局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本次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介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今天宣布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增105例重症病例及19例死亡，双创本季新高。另外，新冠疫情持续，一名未满月男婴遭探视亲友传染成重症，成为年纪最小的新冠个案。记者尤柔纯报道。
4: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11.5万人次就诊，又创下了10年同期新高，105人重症，19人死亡，更创下今年的新高纪录。南部2岁女童打过流感疫苗，疑似在幼托机构被传染 A 流，结果流感并发脑病变，一度住进加护病房。今年流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说明原因。
5: 那环境的话，变化大概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宿主的部分，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打的疫苗，到现在的话就已经算是抗体的效价已经下降下来。病原的部分，去年流行的是主要是 H3， 那现在的话是 H1N1，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H1N1 主要的流行株跟今年的流感疫苗的疫苗株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是10月开打的时候，我们预估10月上旬即便到高点的话，打完疫苗应该就会下降下来。
4: 新冠疫情虽然下降，但疾管署预估未来4周每周仍有2万人确诊。北部还发生还没有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感染的案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是自从有新冠肺炎以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男婴发病4天并发肺炎，转进加护病房治疗，住院9天。

0: 未脱离险境，呼吁民众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有症状不要接触小孩和长辈，尽速就医。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从115学年度第一学期起，劳动部将原本的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改为生活扶助金，与各类就学减免或补助同时请领，今天起开始受理，申请到10月19号截止。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表示，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因为与其他政府各类学杂费就学减免优待、教育或其他补助同为就学补助性质，因此申请人只能择一请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指出，符合资格的非自愿离职失业劳工，只要在受理截止日10月19号以前未请领老年给付，子女就读国内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具有正式学籍，就能申请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
3: 公立的高中的部分的话是一名补助4000元，然后私立的高中的话补助6000，那公立的大学的部分每一名子女的话补助15000，那私立大学的部分的话那补助26000，如果是有独立负担家计啊，比如说有离婚啊、丧偶或者是配偶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情况，不能工作的特殊的状态，或者说子女有2个以上就读大专，就读大专院校的话，那补助金额会再做加20%。
2: 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劳动部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扶助金线上申请系统提出申请，也可以下载申请书列印填写后，以挂号邮寄到劳动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年评量结果出炉，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及数学三大素养排名都创历史新高。反观 OECD 国家学生各科分数都比疫情期间加剧下滑，显见全球教育体系面临挑战。记者吴依妮报道。
4: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每3年主办一次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 PISA， 2025年共有91个国家及经济体参与，台湾学生在科学、阅读及数学三大领域排名全球第3到第4，创下历年新高。台湾 PISA 国家研究中心蔡金忠终身荣誉国家讲座教授说，
5: 科学是540分，是创台湾有史以来考 PISA 科学最高的分数，而且呢，我们学生表现在高水准的比例还比上一次再更增加，从15%到20%。
4: PISA 2025结果显示， OECD 23个主要国家学生各科分数都显著下降，又以阅读素养降得最多。
5: 国际的趋势是大家都非常惊讶，是说分数都往后再倒退，用旧的题目来考现代的学生就会导致这个问题。所以2029年的阅读它有试着要变成比较所谓的多模态的文本，它可能会有影像、有声音、有各种模态在里面。
4: 2025年也另外针对数位时代的学习进行施策，评量学生运算式问题解决能力，台湾排名全球第5。下一次 PISA 2029则公布将针对媒体与 AI 素养进行施策。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1: 宜兰县级独轮车选手蔡学乐和蔡哲安远赴奥地利参加世界独轮车锦标赛，表现卓越，在国际顶尖好手中脱颖而出，勇夺多项前3名佳绩，为台湾争光。记者罗佳慧报道。
6: 就读罗东高工的蔡学乐在第22届世界独轮车锦标赛15、16岁分龄男子组勇夺100公尺、400公尺竞速、IUF 回旋障碍及滑溜竞距4个项目第一名，并在专家男子组荣获滑溜竞距世界第3名。立泽国小蔡哲安也在0到12岁分龄组拿下800公尺、波轮竞速及滑溜竞距第一名，以及多项第2、3名佳绩。两人的父亲也是他们的教练蔡建成说，
7: 一刚开始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有过敏性鼻炎，想说维持运动可以改善体质，那后来发现他们好像蛮适合这项运动，那成绩也不错，那就是接梯让他们呈现一个接梯式的成长。那特别像是弟弟的话，他小时候很害羞，那其实我带他参加比赛，然后训练跟人群互动。
6: 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独轮车极具挑战性，两位选手在国际殿堂斩获大奖实属不易，不仅是长期辛勤训练的成果，更是宜兰的荣耀，县府将持续成为选手最坚实的后盾。 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

0: 会宜兰报道。
1: 烟害防治法修法严禁电子烟，持有者最高罚10万。卫福部今天起启动自首免罚回收机制，全国多达431处回收据点曝光。记者游柔纯报道。
2: 行政院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将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纳入行政法，使用或持有最高将开罚10万元。卫福部国监署组长罗素莹表示，已经在全国431处设置电子烟回收桶，电子烟回收不具名免罚的措施将实施到草案施行起1个月。
3: 大概有设置了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跟专用的回收桶，那也提供我们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自主投递，那这一个部分是不具名，那也不会提供个人资料，让大家有个安心的处理机制的地方。
2: 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据点可以上国健署的官网查询，多为地方健康卫生中心、卫生所、心理健康中心。电子烟回收桶只进不出，集满后会统一集中在销毁时称重统计。国健署也呼吁民众切勿购买或替人保管电子烟，持有者善用各地的回收桶主动投递，以免未来查获受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 SOFA 灵魂沙发，这首歌是《银河之王》。时间52分，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这边包含了木栅及美隧道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哦。好，另外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线施工，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南港石碇隧道这边南下北上都是封闭外侧车道，注意喽。

这是林凡的歌，叫我们的故事只讲了一半。待会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下个小时我们继续回来。今天邀请到一位来宾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儿童古典音乐节啊，这是这个 Music Kids 的创办人孙家聪来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个即将在中秋节登场的一个活动。11点前李玖哲 Will You Remember Me， 待会歌曲过后进路况，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1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2号往西6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包含了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好，再来关心到这边是国三的南下长治路段外侧施工，还有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的南下过大林隧道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好，接着国道1号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呦，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6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6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哦，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3: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6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6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上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3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

0: 叫做 Music Kids 儿童古典音乐节。那今天要好好跟大家来介绍这个活动，我们邀请到的呢就是 Music Kids 的创办人孙家聪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想问一下，我刚刚这个发音是对的吗？ Music Kids
1: 是的，没有错。
0: 那 Music Kids 儿童古典音乐节这个活动其实是Music Kids 举办的，对不对？
1: 是。
0: 那 Music Kids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单位呢？
1: 好，我想可能跟听众朋友们大概说明一下，就是Music Kids 是一个在3年前成立的一个专门为了要推广古典音乐给小朋友们而成立的一个组织。那其实它是属于在2006年就成立的 Music 下面的一个分出来的品牌。那 Music 这个公司呢，其实我们从20年前开始成立以后，就一直在做推广古典音乐跟古典音乐相关的活动。
0: 对，
1: 包含我们曾经有办过古典音乐的杂志，后来也转型成为线上的这个数位平台。在3年前的时候呢，我们把目光放到年龄层更小的这个群众上面，所以成立了这个 Music Kids 的品牌。那这个品牌成立之后呢，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希望能够把古典音乐，过往可能大家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印象，觉得说古典音乐好像不是这么容易亲近。所以呢大部分的古典音乐推广的活动都停留在比较成年人的一个范畴里面。
0: 对，
1: 我们想要打破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因为事实上儿童或者是小朋友们，他们对于音乐或对于任何知识的吸收其实是比成年人更不带有任何有色的眼光的。所以我们认为让小朋友在年纪还小的时候就有机会来接触古典音乐或者是好的一些表演艺术的活动，我相信对他们在未来的成长的一个路上一定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所以 Music Kids 这个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把古典音乐带到小朋友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在3年前成立了这一个品牌之后呢，我们马上就开始每一年都举办一个比较大型的古典音乐的活动，就是我们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
0: 是。
1: 好，那今年是在9月份的时候会来举办，是一个为期3天的活动。
0: 对，那这样子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一直以来推广古典音乐嘛，然后到了3年前开始把目光聚焦在可能年龄层更小的这样群众上面，但是一定是比如说你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可能谁生小孩了才会有这样子的目光转换吗？是吗？当初怎么样子去转到这样的群众上面，那个灵光一闪是怎么来的？
1: OK， 我想主持人的这个预测都说明都非常的精准。
0: 有人生了是不是？
1: 实际上真的是刚好在那一个阶段，我们自己公司里面有很多女性的同事们，他们都不约而同，就是在差不多那几年的时间里面就都有了小朋友。
0: 对，
1: 那加上我自己其实也是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有了小朋友，然后小朋友开始进入学龄的一个阶段。从观察小朋友在学习音乐的过程里面，我就真的发现到说，其实我们常常都低估了小朋友们欣赏表演艺术或者是聆听音乐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大人们会觉得说，小朋友就是应该要听很简单的儿歌，或者是有很简单的旋律，或者是有很明确的一个节奏，他们才会听得懂。
0: 对，
1: 可是实际上我想他们的吸收的能力是远远大过于我们的想象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自己就跟同事们在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大胆一点来回应小朋友们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是不是也能够把我们在成年人所做的一些推广的活动，当然不能够原封不动的搬过来给小朋友，但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改变，也许让小朋友或者是让小朋友的家长们能够在一个他们觉得更舒服、更没有压力、更没有负担的一个环境下面来聆听好听的这个音乐或者是好看的表演活动。因此就有了这个做古典音乐节的一个想法。
0: 对，其实我觉得当了爸爸妈妈之后大概也会理解，就是你知道古典音乐的确就像刚刚我们家聪说到的，好像距离比较远，没那么容易亲近。可你知道吗，很多人胎教音乐是不是选什么莫扎特嘛，对不对？
1: 是
0: 就是选古典音乐，这表示它其实有很大的魅力。而且它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让你觉得那么远，你就是去听就好了，没有一定要 有什么评论或者什么，就是身体的感觉啦，我觉得是这样。那

0: 当然关于这次哦要带来的这个儿童古典音乐集哦，那我给看了一下，它是有把音乐还有市集哦互动体验，或者是邀请其实像家庭这样的群组一起来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儿童音乐节。那我蛮好奇的，因为像我看有市集嘛，那有手作课程，有乐器体验、快闪表演等等等，然后这些是属于自由参加的、嗯。那当然也有这个表演是售票进场的。实际上大概是怎么样子这个活动的进行方式？大家我来到这边之后，我可以去怎么做、怎么走，然后可以感受到什么东西吗
1: ？OK。我们的音乐节活动大体上是分成三大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会在这个表演场地的大厅跟小厅举办售票的演出活动、那今年我们的售票演出活动总共在大厅会有三档不同的节目，那针对三个不同的年龄族群、那在小厅同样也会有三档的一个制作，那它都是一个比较精致而且互动性比较高的活动。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尚安您提到的这个在户外市集的部分。
0: 对，
1: 那这个部分是完全开放给观众免费来参加的，也就是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购票来聆听这个大小厅的表演活动，你都可以到现场来参与我们这个市集的活动。那这个市集它的呈现的方式就比较像是一个嘉年华的概念，那除了有一些摊商会来这边做一些商品的贩售之外，那同时我们会有一个户外的舞台，那这个户外的舞台呢会在每一个时段里面都会有一些表演的活动、那这些表演的活动也许是有合唱的，有乐器的演奏，那甚至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有这个春风猫、它是这个春风卫生纸、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会常常会使用的这个它的一个吉祥物，还有三丽鸥的布丁狗、都会到现场来跟大家做一些互动。那第三个部分呢则是在我们场地我们今年的场地就应该说我们过往三年包含今年我们都是在这个台湾戏曲中心来做举办。
0: 对，
1: 那台湾戏曲中心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表演场地跟它的户外场地之外呢，它其实还连接了一个叫做台湾音乐馆的场地。那在这个场地里面，今年我们在那边也办了很多的小型的活动，那这些小型的活动包含有手作乐器的课程，有跟云门舞集合作的一个肢体律动的一个教学，那还有午间音乐会，以及跟这个棉豆腐合作的，就是让大家可以躺在他们的这个床垫上面来聆听音乐、这样子的一些表演活动，以及跟台湾音乐馆合作，就是会介绍我们这个台湾的一个作曲家系列的活动。那这些讲座的活动有一些是报名参加就可以，那有一些是要着收一些这个工本的费用。
0: 对，
1: 所以我们的音乐节大致上就是用这三个部分来把它整个串在一起，它有点像是这个我们在讲玩游戏的一个攻略一样，就是大家可以来参考这些音乐节我们所公布每一项活动举办的一个时间，然后自己排出一个可能可以去来走一走的一个行程。那当然我们在户外的这些活动里面也会安排一些闯关的活动、那这个闯关的活动就是只要能够完成我们在这个闯关活动上面所设定的一些工作、那小朋友们就可以收到一些回馈或者是一些奖品。那这个活动其实在过去两年都一直受到很大的好评，那今年我们其实会把它办得更丰富更活泼一点，也欢迎大家来参与。
0: 对，其实真的听起来大家真的是把这个时间留下来，然后到现场去参与，因为刚刚也讲到，不论呢你有没有购票进场聆听这样的演出，其实光是我们这些设计到的，不管是快闪活动啊，或者是市集，或甚至刚刚讲闯关，其实就很值得爸爸妈妈们，如果不知道带小孩去哪里放电，哇，这太重要了，就带他去这边走，然后其实你也会感受到大家一起玩，然后大家一起感受音乐，或者刚刚讲到有一些肢体律动等等的，他都很棒。但我现在有一个想了解的，就是因为儿童古典音乐节嘛，有儿童这两个字，我们知道大概是12岁以下，我们都是在儿童这个范畴里面，但是儿童实在是，你知道12岁就是婴儿、幼儿、婴幼儿，哇，那其实差很多耶。
1: 是，
0: 所以你们在设计这些活动，比如说户外的或者是这些表演的，其实你们也会专门稍微再去做一些分龄的设计、对不对？
1: 是，我们的节目大概在设计上面原则上会分三个年龄族群。那第一个年龄族群就是我们讲的学龄儿童，这个大概是6到12岁左右的。
0: 对，
1: 我们在大厅所设计的一些，或者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所设计的这些表演活动，原则上学龄的儿童都是很适合来参加的。那当然，我想学龄儿童其实都还是必

0: 需要有父母来带着一起 来观赏。
1: 对，
0: 那这些表演节目其实我们也非常注重它在演出上面的品质跟内容。特别想要再强调，就是因为我们叫做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音乐节里面所有的表演活动都会围绕在古典音乐上为主，也就是说我们会把古典音乐做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包装，但是所呈现出来的内容都还是非常原汁原味的古典音乐的，所以我想不但是适合小朋友来欣赏，其实大人们也很适合。
1: 对，
0: 那第二个年龄层我们会把它稍微缩小一点，那这个可能是在三岁到学龄前的这样的一个年纪，那这样子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可能活力非常的饱满，那特别会对一些互动的一些活动会感到兴趣，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节目里面都会设计很多互动的一些桥段，那甚至是有一些手作的一个课程，那在这个年龄层里面其实小朋友们已经有能力或者是在老师或者是家长的这个辅导之下帮忙之下呢，他们可以去完成一些东西。
1: 对，
0: 那第三个年龄层就是最小的，就是零到三岁的这个年龄层，那我们叫做宝宝，那这些宝宝们我们从去年开始就设计了一个叫做宝宝的交响乐，那这个是在用交响乐团的方式，但是我们所针对的对象其实是零到三岁的小朋友们，所以我们在这个音乐的演奏上面或者是在视觉的一些灯光的一些效果上面都是特别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年龄层的小朋友跟家长们来设计的，希望这些宝宝们在现场可以几乎是感受不到压力，然后同时可以很放松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聆听古典音乐，特别是这种最大编制的一个古典音乐，让这样子的一个声响或者是音乐的内容能够在他们年龄还小的时候就已经埋在他们的心中。我想也许长大以后，当然不见得每个小朋友都会接触音乐或者是对于音乐有兴趣或学习乐器等等，可是我想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内容在他们的心灵里面如果能够留下一点小小的种子的话，我相信未来对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都会有机会产生一些帮助跟产生一些正面的效果。
1: 因为其实音乐的部分我真的也认为说在聆听上面那个感受啊，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比如说平静，或者是跟着音乐的情绪做起伏，有时候比较激昂，有时候有什么样子带领的感受，这些都是我觉得对于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可以去学习的东西，他透过听觉他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感受，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因为他们就在探索嘛，探索就是要用感受，有时候就摸的啊，有时候用吃的好，用听的去感受这些差异。那我觉得爸爸妈妈像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好，我们家的小孩可能好零到三岁刚好是这样子的一个年龄层，古典音乐我也不懂啊，那他也不懂，那我们就一起学嘛，我觉得那个一起的感觉蛮好，而不会总是可能爸爸妈妈都会扮演着一个比如说很厉害的角色，然后陪着他教他，不一定我们一起学，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那我接下来还想了解到，因为当然这个整个大环境大家开始讲一个永续的议题嘛，今年我也有看到说，在这次的活动我们也有加入这个永续 ESG 议题的概念，是怎么做，然后是其实有邀请一些伙伴的加入对不对？
0: 是今年我们在活动里面特别会去想要强调这个 ESG 的概念，当然也是因为我想这些年来我们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随着科技的一个进步，
1: 对，
0: 当然这个是我们人类发展的一个主轴之外，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大家会更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跟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环境能够永续的来共存，所以有这个 ESG 的一个概念。
1: 对，
0: 那从我们音乐节开始其实一直都有很多合作的伙伴跟支持我们的这些伙伴厂商们，他们其实这些企业们他们其实对于永续的概念都是一直非常强调的，所以在今年我们的活动里面，虽然我自己会觉得古典音乐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 ESG 的一个题材，因为它就是一个我们人类流传下来已经超过好几百年的一个历史资产，
1: 对，
0: 而且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表演艺术，其实它可以做到很多类似像心灵环保啦，像是这个教育推广啦，像是平权等等的这些概念，其实它本身就已经带有非常浓厚的 ESG 的一个内涵，
1: 对，
0: 那只是今年我们会再更强调一点点，所以在很多的节目的设计上面我们会刻意的去把 ESG 的这些概念放进去，比如说我们

0: 在大厂有一档节目叫做动物大富翁，
1: 嗯，
0: 那这个动物大富翁呢，它其实是用了很有名的这个古典音乐作曲家圣桑他所写的动物狂欢曲，
1: 对，
0: 动物狂欢节，我们把它里面的这些所描述的动物更换成我们台湾自己的原生种的动物，那透过这样子音乐加上视觉加上一些戏剧的一个效果，来让小朋友们不但能够听到好听的古典音乐，同时还可以认识我们这个生存的这个环境里面到底还有哪一些物种是跟我们一起活在这个美丽的这个岛屿上面，
1: 嗯，
0: 以及像是我们在小厅跟这个非常具有人气的 YouTuber 姜老师合作的，他的节目是在探讨这个小朋友在学习钢琴或学习乐器的过程里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挫折阻碍，或者是遇到的一些能够激励他们的一个事情，那我想这个都牵扯到这个教育的一个部分，也是带有非常浓厚的这个 ESG 的一个意味。我们也很高兴在今年像是王道银行特别投跟我们一起想要投入在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会之后透过我们的音乐节的活动，以及之后还会有一些延伸的活动，我们会去开发对于青年或青少年这个音乐家或表演人才的一个培训，
1: 嗯，
0: 好，所以种种这些概念，我想都是我们今年音乐节跟过去两年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地方，真的也会非常欢迎大家到现场来走一走，因为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说这个活动是以古典音乐为核心之外，我想在现场大家会看到非常非常多跟环保或者是跟这个公益有关的一些相关的活动，比如说像是教育部的这个乐器银行也会在我们那边做一些活动的一个展示，那乐器银行他们所做的活动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就是他们会把这个我们一些平常小朋友在学习过不要用的这些乐器重新做整理以后，然后去支持在偏乡做音乐教育的这些不管是学校或者是单位们，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些活动，我想大家到现场就可以亲身感受到说，哦，原来有这么多的单位跟这么多的组织其实都已经默默在做这个跟永续相关的一些活动，
1: 嗯，而且其实刚刚讲到就是我们以古典音乐为核心嘛，然后就跟儿童做结合，那其实基本上有儿童的活动大概就是全龄都适合了，然后永续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各个单位可能大家都很努力的一起在运作，那带孩子去孩子也会看到，我觉得从小开始种下一些种子让他慢慢长大慢慢灌溉慢慢发芽嘛，就是他知道做什么事情是对的，那这样子他就是不只是音乐或者是环保永续等等这些概念他都先认识了，他就会知道以后自己的日常生活他可以怎么去做反应或者是反馈。那当然最后还是想要请家聪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活动呢其实时间地点，哇，今年其实时间选得非常的好哦，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时间跟地点的部分。
0: 好，今年我们的时间刚好是落在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这个连假，它是在9月25号到27号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那在这个士林的台湾戏曲中心来做举办，那活动的时间都会是从早上大概10点多开始一直到下午的5-6点钟，所以它算是一个整天的活动，
1: 对，
0: 那相关的资讯也都可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透过这个搜寻来打我们的关键字2026年儿童古典音乐节，就可以找到关于我们这些音乐节活动相关的一些内容跟介绍。
1: 对，可以像刚刚讲到时间定下来嘛，你也把时间，因为你看连续假期，如果以爸爸妈妈来说，你没有去太远的地方，你一定还是要出门，因为在家里太痛苦了，你要带孩子出去。然后呢，确实在北部，或者如果你是中南部的朋友，你就来到北部走一遭，然后刚好那个国旅补助也有了嘛，对不对？
0: 是，
1: 单年假可能不能用，你就多住几天好了。然后或是北部的朋友，你就直接这个安排一下周末假日去这边走走，然后在网络上面找到这些资讯，然后包含刚刚有讲到的，可能有大厅的、小厅的这些不同的表演，你也可以去看看家里的孩子大概年龄层在哪里，可以带他去体验，然后跟他一起学习关于古典音乐这件事情。好，今天其实非常开心哦，聊到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好好的关注一下。我们再一次也谢谢我们 Music Kids 的创办人孙家聪，谢谢你。
0: 谢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也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1:3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回到节目当中。国道三号南下21.4到24.6公里哦，内线车道施工到了6点钟。另外，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哦。那刚刚也谢谢嘉聪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哦，中秋节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什么安排，就去现场走走，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收获。来电 Ctrl T 远航。

南希可能这首歌是《晚安森林》，11:43，国二往西6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麻烦你留意一下。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线施工，另外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道5号南港石碇隧道双向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吴问方，烦死。

到时我一定和你做伙离开，离开这个纷纷扰扰、干干巧巧、未来茫茫渺。

明明播出机来自黄启斌，11:53。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接下来也是一首情感很深的作品 ，Bruno Mars，When I Was Your Man。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做 When I Was Your Man。 好，等一下呢，整点要进入到是9月9号了，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之前这首歌来自陈优，叫本能动作。国道2号往西6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那目前没有新增的消息，注意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我们待会见。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新的一天到来，即将展开全新的冒险了吗？配上我们的歌，让你冒险路上全力以赴。现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9月9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三号南下21.4到24.6公里，包含了木栅景美隧道的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三号的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过大理隧道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补充国道三号南下198.2到206.7公里，这边是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刚听到是李杰明的歌，叫《这一夜久不见》。12:07，第三个小时，想跟你 in the night， 接下来高尔轩 rewind。

国道2号往西6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怎么样？请你再留意一下。好，接下来听到是831，这是跟瘦子合作，叫你坏坏我爱爱。

这是李嫣的歌，我只要你。12:17，目前也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自己把关，不要疲劳驾驶哦。

刚听到是李佳欢跟周子妍《渐渐好天气》。12:23，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路间有一个人往西走哦。

刚听到的是宇宙人 Don't be afraid。 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路间有人在走，往西走，经过这里要注意哦。其他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不要疲劳驾驶，觉得累找地方休息咯。这是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Imagine。

0: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了哦，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1: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划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这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来自 Jonas Blue 跟 Liam Payne， 这首歌叫做 Polarize， 还有刚刚是 Lady Gaga 的 The Cure。 12:40，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这个人往西走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可能他还在走，所以如果你

有经过的话要帮忙留意一下他的行踪咯。在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哎，这个路段看起来速度上比较慢哦，有经过的话留意一下。接着要听到这首歌叫做 Dive， 来自 Ten Tones。

12:49，国道五号北上的6.5公里，在石碇前内外侧车道这边都有散落物，目前处理当中。台64线往西接近三重，路间有这个人呢，在往西行走当中。那不晓得他还在不在这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好吗？他是萧煌奇，这首歌叫《晚安》。

沉默后。这首歌来自小男孩乐团，叫做《思念种子》。今天就陪你到这喽。最后要听到的是蔡健雅的歌，叫《失乐园》。要跟你说声晚安。待会是秋哥的时间，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明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5号北上6.5公里石碇前内线外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目前处理当中。另外，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是国道3号南下21.4到24.6公里，这边包含了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是施工的，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南下55.6到58.3公里，过莺歌系统到湖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97.8到202.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商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0: 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我是一家人。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
8: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

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9月9号，哎呀，长长久久，真是个吉利的日子啊！凌晨的1:11，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它是青鸟飞鱼，寂寞暴风雨，夜间开车不寂寞啊！这个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

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 前面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国道5号北上的 6.5 公里石碇之前，这里内侧外侧车道都有散落物哈啊，目前在处理当中。台64线稍早说西行靠近三重的路段，路间有民众持续往西行走啊，那这个怎么还走在这边呢？好，我们以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蔡敏佑 OOTD。

来自蔡明佑这首 OOTD。 什么是 OOTD 呢？啊，现代流行用语啊，他说 Outfit of the day， 今天的穿搭，当日的穿着。哎，你每天出门会这个用心搭配你的搭配你的穿着吗？我个人是还好啊，尤其夜间工作啊，骑着车子来到公司上班，然后呢再骑着车子回家，穿怎样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舒服轻松好像就好了，对不对啊？不过呢，还有一种穿搭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心情也算是穿搭的一种吧，对不对？啊，来自蔡敏佑这首歌曲 OOTD 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快乐有时有》这张专辑当中啊，穿得好看，一天自己看得爽啊，可能也觉得快乐吧啊，所以呢，这个夜间工作还是要穿得让自己舒服，让自己心情好很重要了哈。而且呢，这两天呢，天气明显夜晚真的是凉了许多，所以呢，这个穿的什么颜色搭配啦，啊，什么样子的版型啊，好像也不是非常的重要，重要的是要穿的保暖，对不对啊？有没有带件薄外套，带件薄衬衫在身上嘞？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哈，夜间的施工，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呢，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的维护。那么国道三号啊，在南下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侧两线车道有排水孔的清理作业，以及北上的268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刨铺施工。继续往北，北上的156.3到152.7苑里路段哦，这里变成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啊。省道呢，留意在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施工封闭，台61线双向20到48.5公里哦，蛮长的芦竹到永安啊，这里有交通量的调查仪器安装啊，不会全线封闭，但麻烦你留意一下啊，这个移动性的车辆工程。这首歌曲叫 ADHD， 来自阿娜。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很轻松的旋律为主哦。稍早是阿娜的 ADHD 之后方大同这首歌歌名可就猎奇了，它是 XZMHXDXH 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歌词就只有一句话，鞋子没坏鞋带先坏所以它是这八个字，鞋子没坏鞋带先坏的罗马拼音，然后在每一个字取第一个字母把拼凑起来变成这首歌曲的歌词鞋子没有坏鞋带坏了那怎么办呢，换一条鞋带咯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24，刚刚歌曲之前呢这个提醒大家，哎呀这个夜晚变凉了，要多穿一件衣服对不对昨天下班的时候清晨4点骑车回家的时候现在呢我都穿短袖短裤骑车突然发现哎呦有点冷回家之后打开这个气象新闻一看，哎呦说昨天这个最低温有地区居然达到17-18度今天不知道清晨还会不会这么冷嘞但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2-26度整体来讲跟昨天差不多，好像比昨天高个1-2度。而且对于东部来讲呢，除了天气凉甚至会下雨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花莲、台东地区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容易产生短延时强降雨。上个小时呢，的确在花莲有在落雨啦所以东部地区朋友们，小心这个天雨路滑，小心慢行。那么今天呢东北季风还会再增强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也会加入下雨的行列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啦。那其他地区呢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啦那也因为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这两天呢中部以北宜兰的低温普遍都在21-23度如果辐射冷却的这个效应出现呢局部空旷地区甚至可能会降到1字头南部的话还有花东地区低温大概是23-24度了但白天各地高温还是可以达到28-31度，所以除了早晚有点凉，日夜温差开始加大了要记得添加衣物，留意日夜温差。哇，秋天这么早就来啊，真是惊喜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21.4-24.6，这里是木栅景美隧道呢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

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5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南下的彭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保养工作，那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呢这里裂缝管柱工程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处理了。快凌晨两点钟，我不打算。省道台66线双向的5到25公里，观音1到平镇3，好有交通量调查仪器安装，这个不止到清晨，会到早上，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蔡诗芸和 Izzo 瘦子，这首《谁爱谁》。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4: 那还有一步呢？
7: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8: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听您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麻烦朋友们留意哦。稍早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6.5公里石碇之前呢，内外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在处理当中，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好，市区有一些工程，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城的外侧车道啊进行清洗作业。以及往内湖方向，这里也是下层的车道哈，啊，这里也是外侧车道进行排水管的更新啊。另外呢，在新北三重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啊，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之外啊，这里目前也同步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哎呀，麻烦朋友们哈，从仁义街，改走仁义街，然后由集贤路右转上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呢，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好，一勋看到了一个新闻呢，哎呦，就 combo 哎，赶快来跟大家分享哈啊！这个比较近两年来呢，哈，这个台湾的大肠癌啊，这个罹患的年龄逐渐年轻化啊，到了这个民国112年呢，哈，两年多前呢、这个新每那一年啊，当年呢就新增了1.9万的病例。意思就是说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人确诊，哎呀，这个速度真的是很快啊。这个根据研究发现一件事呢，这个台湾的青壮年人口，也就是从19岁到44岁这一段时间呢，其实是人生发展最黄金的这个时候哈。可是呢，每日的水果啊，哈，这个摄取量是不到标准的，而且呢是持续在下降哦。这个有医师提醒，超过90%的国人膳食纤维是补充不足

膳食纤维补充不足呢，哈，这几年的确看到在大肠癌罹患的这个年龄哈发生一些变化。近二十年呢，啊，不但这个年轻族群的罹患率增加了1.7倍，40岁到44岁的族群呢，哈，这个大肠镜接肿瘤病变的盛行率从0.99%上升到了3.22%，17年间增加了3倍多。哎呀，就算是40到44岁，我想这个时候，家中的小孩子还在上学，这个是非常需要打拼啊，为家里赚取经济生活费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时候，如果生病了，那这个造成的这个后果可真是非常的严重，对不对啊？所以平常呢，这个好好的吃东西，还补充足够的营养啊，但不是补充糖分呐，哈啊，这个饮食均衡是非常的重要。现在呢，大肠癌不再只是年长者的疾病啊，年轻人呢，因为水果和膳食纤维吃的少，所以呢，啊，这个大肠癌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事实上，国际的研究指出，这个饮食、肠道菌丛还有免疫系统彼此互相影响之下，这个跟慢性病还有肠道疾病是否会发病是有关的哈。除了大肠癌呢，便秘其实也是常常被忽略的肠道问题，就医师指出啊，便秘并不是单纯只有排便不顺畅啊，这个粪便呢长时间停留在我们的肠道里面，会直接影响菌丛还有代谢环境。事实上呢，发现台湾的血统便秘的盛行率高达32%，意思就是每3个血统就有1个血统便秘的困扰。那当然了哈，这个固定时间作息，以及这个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多多运动，这非常的老生常谈啊。这个在中年的青壮年的族群，甚至到中年的族群呢，也可能要定期做追踪，对不对哈？如果出现血便、排便习惯改变、不明原因体重下降呢，也必须要尽快就医。那么就算没有发生以上不适的症状，说平常要怎么样注意自己的饮食，让自己的肠道呢能够长长久久健康啊，这个医师提醒补充膳食纤维非常的重要。首先水果蔬菜要吃够。水果呢你可以吃一些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这些具有高营养这个密度的水果着手。那也不能只有吃单一水果，是每天摄取不同水果的一个习惯啊。像是奇异果呢，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奇异果蛋白酶，但是口感比较酸啊，所以呢你在挑奇异果的时候，不同的品种你可能就要挑那种不酸的，但好像小孩子比较能接受，对不对？不过呢，每天到底要摄取多少的蔬果呢？这个一个人的生活习惯而异，但通常来讲会是建议1到3份，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蔬菜。事实上，我们讲蔬果579，你是否这个每天摄取至少5份的蔬菜加水果呢？然后呢，这5份当中是不是有其中1到2份有这个健康的水果摄取量啊？

情歌，它是来自韩国的歌手金在焕 Someday。 1:45，路况排除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五号北上6.5公里啊，实定之前内外侧车道间有散落物，现在排除了。以及稍早呢，台64线靠近山重啊，原本说哎有民众走上来，哎啊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哈。那么其他夜间的施工，麻烦你多加留意。国二西行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东向3到4.5公里过万方，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呢，在这个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这里施工封闭。还有在台3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南部的台88线西行的竹田到大巴，这里路间还有外侧车道有设备的巡查维修，好，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夜间呢，那事实上国道省道应该会有一些工程车哈，这个为我们维护道路的品质，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

稍早听到韩国的朴孝信那首的歌曲叫做《那天》，之后啊，如雪花般的中岛美嘉，她的《雪花》永远经典。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花束，哎，其实也是花，对不对？好，时间是凌晨的1:55，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哈、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夜间呢、还是要不厌其烦的提醒所有朋友们，你有打开车灯吧？啊，这个照亮前方的道路，这个才会平安。除此之外呢，这个也要正确确实的。这个打方向灯，在变换车道哈、还有这个转弯的时候，那么当然哈、这个变换车道结束呢，也要记得切换回来了哈。等一下要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花，在2:00之前就送给你花泰。他们叫做花泰。

然后呢他们也有自己的英文名字叫做 What Time几点钟你看又美然后又实际的感觉哈。这首歌曲叫花浴，花带来的疗愈啊，让歌曲疗愈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2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

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1.4到24.6，包含木栅还有景美隧道这里内侧车道都在施工，还有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执行工程哦。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197.8到202.3，这里是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这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排水孔作业。在南部呢，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中间和内侧车道进行设备维护。那么南下过大林这里中间和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修复施工在进行当中。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赶紧我来看物件绝对盘，一年365天，今仔日上好康啦！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来哦，咱先来拼这只儿童安全座椅啦，让你大人放心笑眯眯，囡仔是安坐安过舒适。我这要买嘞。哎呦，卖伫遐干那看啦！你看我看清明都看到八月半吼，来这边的弟弟你几岁？
1: 4岁。
0: 4岁以上儿童吼都爱坐后座，底下爱下安全带哦。啊，那4岁以下都爱坐咱儿童安全座椅较安全啦。啊，这位爸爸你是几岁嘞？
2: 哈，我哦，
0: 哎，几岁拢同款啦。做爸爸的就要帮孩子买安全座椅，让伊安全，对不对？是啦，一座咱甲包起来。
3: 全无价，儿童乘坐后座，请依规定使用安全带或安全座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5: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4: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5: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4: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5: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6: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5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也不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8: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
9: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彭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保养工程啊，在这个省道台六十二甲线南下的3.6到4.9公里，这里是3号隧道里内侧车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呢，奕勋在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准备了很有趣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先来听一首歌曲啊，带朋友们穿梭回，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的童年里都有一块天真无邪啊，永远都是那么新奇美妙的动物园呢？来自曹格的歌曲《动物园》。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0: 文艺。

时间凌晨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文艺复兴啊，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呢，举凡看书、看电影啊、看展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跟我觉得跟艺术。文学文化可以聊的一个话题哈啊，在这个文艺复兴当中哈、啊，会跟大家来分享，但不一定是这个我也不是专业的人员了哈 啊，所以呢是以一个生活化的角度，期许和大家引起共鸣。讲到引起共鸣，哎，你知道吗？过去一个礼拜的周末哈、啊，也就9月5号、9月6号这两天呢。哎，不知道你是否跟着大象的脚步在台北的街头缓缓前行呢？这个人群、穿梭在巷弄大道之间、更一步一步踏进了这个40年前的时光隧道。说在这个40年前台北市立动物园搬迁、这个大象、老虎、当然呢、是藉由这个兽笼载运、然后这个两边的这个民众啊夹道引颈期盼欢呼，对不对？徐徐的从圆山出发往木栅啊，现在这个动物园的这个现址的方向，哎呀，居民们挤在路边，所有人的目光都离不开兽笼当中的奇珍异兽。这跟上个礼拜周末哈逸勋提到的一个算是艺术飨宴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在这个上个礼拜周末这个台北艺术节推出了一个大象来了城市街头的剧场活动，正式这个重现了当年的一个传奇记忆。事实上呢，身为台北人的我我第一次得到有这个街头剧场活动的一个消息的时候，也是好想要亲自到现场走入人群，跟大家一起迎接这个机械大将的算是绕境活动吧。不过呢毕竟当时动物园搬迁的历史我还没有出生所以对于当时的这个盛况这个并没有亲眼见证。但是呢由于这一次的一个艺术节推出的主题是大象，就让我想到走进动物园的时候，我总是满心期待这个去找林旺爷爷这个熟悉的身影。你们发现一件事，不管对当时的这历史有印象好，或者是没印象的朋友，都对这样子的活动很有兴趣耶。这正是今年呢这个台北艺术节大象来了非常有趣的地方。它连接了40年前动物园搬迁的历史唤起大家的回忆和情怀。但就算印象并不是很深可爱动物永远可以唤起大家心中不可或缺的美好回忆，对吧？据说呢当天的这游行呢一天就吸引了超过10万人在现场观看和参与啊。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意识到一件事情这出大象来了的街头剧场活动，它当然并不是完完全全只是把当年这个动物园搬迁的历史复刻在你眼前，大家再体会一遍而已。事实上呢它其实是一个表演这个呈现给大家看，既然有表演它一定赋予新的意义。在我们想象当中看表演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特地走进剧场，然后呢从昏暗的走廊走进自己票根上面买的这个标示的座位，安静的坐好，接着灯光逐渐变暗这个观众席大家都这个结束自己手边的工作，把这个手机收起来，接着就会在舞台上方有个被框起来的舞台世界，表演者在那里可能唱歌，可能跳舞，可能演戏，跟你说故事。
那么观众专心的看完表演，演出结束，掌声响起，表演者呢鞠躬谢幕，从舞台两侧退场。那么这个剧场当中灯会打开，观众也会从原本这个进到坐席的出入口离开，回到各自的生活。我们想象的看表演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对吧？可是呢这个上个周末的大象来了这样子的一个街头艺术哦，并不是这样啊。它没有一个厚重的剧场大门让你呢这个走进去之后心里有一个准备，说我要看表演咯，也没有固定的座位啊，没有人规定你必须要在哪个角度观看，你甚至呢坐在捷运上面啊，从这个窗户往外看，因为这附近的这个捷运是在地上啊，是高架桥运行的你从窗户往外看还可以看到，哎呦，有机械大象的踩街游行呢，事实上呢，不只是路上的表演，看表演的群众啊，骑楼的招牌，停在路旁的机车啊，都可能成为表演的一部分。这个就是街头艺术的魅力。所以呢这个大象来了，它所复刻的其实也许不只是40年前对于动物园搬迁时的大象走过台北街头画面而已。当然可能用这样子的一个影子啊，这个带大家对于这样子的表演有兴趣走出来观赏。但是呢在这个表演开始的那一刻，你走上街头观看，甚至是成为了参与的一员这事实上就是一个很新鲜的体验。很多道路也许我们这个经过每天走好像觉得不怎么稀奇，但跟着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庆典活动当中走在城市街道上，似乎就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是一场很新奇的体验，对吧？不过呢，你知道吗，像这样子的一个街头剧场、街头艺术的表演在这个世界上很多，而且今天逸勋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想要整理一些跟大象来了很像用一些可爱动物走在路上引起大家的这个目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跟你分享这样子的表演到底为何震撼，为何会动人呢？既然以大象为引子，我们就来听大象体操的歌曲。这是大象体操和林声祥合作的《发梦到你》。

来自大象体操跟林声响带来的歌曲《发梦到你》，时间是凌晨的2:24啊。这个首先呢，还要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上个礼拜周末哈，这个突然引起这个旋风的《大象来了》这部作品呢，它其实是来自法国的奥波西托剧团哈，它的一个街头艺术作品。啊，虽然说它跟好这个我们很碰巧的这个动物园搬迁的历史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忆连结，但事实上呢它不是特地为了这次的一个艺术节创作的新作品。它其实在2008年，接近20年前哈，18年前就首演了。它首演的地点呢，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是当年呢城市的嘉年华压轴大秀。可想而知吧，这么精彩的这个大机械大象的一个行走呢，这不放压轴真的是太可惜了哈。随后呢，他们也造访了像是在这个西班牙的马德里、英国的伦敦、比利时的蒙斯等等超过30个城市，说在上个周末来到台北的演出，周日当天正好是这出戏演出的第100场。那么这一出《大象来了》呢，它的一个发想创作理念其实是想象三头机械大象从巨人加尔钢条这个玩具箱当中走出来这个首演成功之后，事实上还结合了不同的元素，还有佛朗明哥音乐风笛手这个这次来到台北，事实上也有结合我们台湾的在地元素，对不对？但你以为呢，让巨大动物走上街头只是法国的这个奥波西托剧团的一个创意，那就不对了。为什么呢？还有不少的艺术家把巨大生物搬进城市这里就不得不说另外一个也是来自法国的剧团，叫做奢华王室。这个法国的奢华王室剧团呢，在2005年的时候推出了一出剧，叫做《苏丹的大象》。这故事里呢，是一头巨大的机械大象来到城市里寻找一名神秘的巨大女孩。在网络上找到当时他们表演的片段呢，真的很厉害耶。这个巨大女孩这个整个立起来呢，大概有3到4层楼这么高。然后呢，这机械大象也是做的活灵活现，它其实很像是户外大型的傀儡戏一般。傀儡戏我们可能这个操偶师呢，要借由丝线或者是某些这个操偶的技巧，然后这个偶动起来，对不对？但是呢像这大象或是巨大女孩这么大，足足有10几公尺这么高，怎么操偶呢？人不会比他们还要大。所以其实是前面开着类似这个

拖吊车，然后呢，在十几甚至二十几位工作人员在不同的机关啊，进行不同的这个灵活的活动，让这个女孩，巨大的女孩，十几公尺高的这个巨大女孩，走在路上啊，看起来才不会死板板的啊，像是我们一般人走路一样这么的轻松自在。甚至呢，我看到连啊这个小女孩眼睛眨的这个模样，哇，就像真人一样，真的是很厉害，惟妙惟肖啊。而且呢，同样是奢华王室，法国的奢华王室这个剧团呢，他们还曾经创作过一出戏，叫做《小女孩与隐藏的犀牛》。他们让巨大的犀牛呢，不只是被观看的这对象啊，这个走到城市里面跟大家互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令人注意的作品啊，这个作品叫做《The Hatchling》啊，这巨大动物呢，它是一条龙，它不只是在城市当中啊，这个在讲的是有一颗蛋孵出了一只龙，这只龙在城市探险之后，后来这个剧团呢，甚至还让它飞起来，飞越过英国城市的上空。啊，这犹如我们的神话一样，对不对？龙最后会回到他们的一个归属地。哎，这个巨大的这个生物出现在我们城市里面，居然可以发生这么多不一样的故事，玩出很多不一样的创意。所以自始到现在呢，我们发现了啊，这个当然还有更多类似的一个街头艺术、街头剧场啊，艺术家们已经把巨大的大象、巨大的小女孩、巨大的犀牛、巨大的龙做出来了，然后在城市当中进行展演和这个人群互动进行演出。可是呢，这时候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艺术家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大的动物，让它走，让它飞，跟大家在路上互动？艺术家们只是想要把可爱动物巨大化，在城市街道里表演吗？啊，还是说有可能这个巨大动物在街头走动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是有意识的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这一节听到的歌曲，它是杨丞琳《房间里的大象》。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虽然说，哎呀，过去半个小时哈，看起来呢，道路状况几路顺顺顺呢哈，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呢啊，还是有不少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车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中部区域呢，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来到中部呢，看到在台74线哦，双向的14到37.8公里，中清到雾峰这里外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办理伸缩缝的更新，以及呢在台74线哈，特别东向的11公里西屯三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肩都是有封闭施工的，预计到6点钟。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歌曲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到啊，这个几部经典的啊，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法国的奢华王室把大象一样搬到街头上面跟大家互动啊，甚至还有犀牛以及还有龙啊，直接在这个街上孵出这个从蛋壳里破蛹而出，然后呢这个跟大家互动，最后飞往天际，这样子一个盛大情况。不过呢事实上还有一部蛮惊人的作品，它在这个去年的时候才这个整个演完毕。它是由英国的这个制作公司制作的一部戏，叫做 The Herds。HERDS， 它是一项大型的公共艺术计划。它在2024年，两年前呢，就透过工作坊开始制作一批等比例大小的动物木偶。有什么木偶呢？有大象，有长颈鹿，有狮子，有羚羊，有猴子等等的哈。它做这么多的动物要做什么？到了去年的四月的时候这个艺术制作公司呢，从非洲的刚果盆地的金下沙出发，然后持续的往北走想要制造一个像是迁徙的过程。他们一路呢从热带雨林出发，经过了这个卡萨布兰卡卡斯

Branca， 哎呀，这个电影经典的这个地区哈，又进到欧洲，马德里、巴黎、威尼斯、伦敦、曼彻斯特，甚至走到了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最后抵达挪威北角的北极圈，一路从热带走到了寒带耶。整个旅程呢持续了从4月到8月、这个接近半年的时光。不好意思，这半年时光他们中间行走的过程就是他们的表演。而且呢，在表演的过程当中，走到不同的城市，可能会有不同的表演者加入，不同的动物家族加入。所以从这个刚果出发的时候，一直走到了北非，然后走到了南欧，走到了西欧，走到了北欧，这个阵容是越来越庞大。当我看到这个 The Hertz 的影片的时候看到一群群的艺术家操偶推行动物，这动物没有到非常非常大了哈，并不是刚刚讲到的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周末在台北看到的大象来了，这大象呢有5公尺、6公尺这么高，或者是苏丹的大象有10几公尺高的人偶，没有那么大啊。这 The Hertz 他们所制作的人偶呢，大概就跟人差不多大小而已。但其实也蛮大的，超偶起来，而且还有5个月的时间，从中非一路经过北非，从欧洲再走到北欧，事实上也是很耗费体力的一个浩大工程啊。他们呢穿越城市，超越国界，朝着北极圈前进的时候，我脑袋里忽然浮现了《冰原历险记》这部电影的画面。你还记得《冰原历险记》吗？《冰原历险记》它的主要故事内容大概就是有3只动物，而且完全不搭嘎的3只动物哈，长毛象、剑齿虎还有树懒啊，他们为了躲避严寒，然后呢要往南迁徙他们在迁徙过程当中意外的遇见一名呢和父亲失散的人类婴儿。他们要把这婴儿还给人类哈，所以呢，循着人类的足迹，想办法把这个婴孩找到他的家人，他们在逃离的是一场看得见的冰封，也在寻找生存的希望。但是你发现这件事情了吗？《冰原历险记》电影里面的动物们，从这个北极往南迁徙，但是呢，刚刚讲到这个来自英国的艺术制作公司啊，它其实是 The Walk Productions 的公司制作哈，这出 The Hertz 长达半年的一个行脚的公共艺术旅程呢，他们是从中非走到了北极圈。所以整个行走的方向呢，跟《冰原历险记》动物们迁徙的方向完全是反方向行走啊！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啊，我是刻意选择这样子的路线吗？因为从非洲出发，经过钢筋水泥熙攘的人群，他们在路上就是行走，跟大家互动，没有台词啊，是不是在隐喻着，也许未来这个地球越来越暖化，包括我们人群，包括所有的动物，都必须往更能够居住谨慎的部分地区来寻找自己的新生活呢？也许并不是因为那里有更温暖的家园，而是因为原本的家变得越来越难生存。所以The Hertz 这部戏其实不只是动物的游行，它忍不住让我们再问一件事情，我们似乎也被这整个环境的改变，或是被我们人类这个亲手创造出来的社会被迫不停地往前走，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没有办法留在原地呢？所以很显然后来发现了一部又一部的街头公共艺术表演呢，我发现一部一比一部的演出，一出比一出的演出更有趣。有的呢真的是在街上这个大家拍拍照打打卡，一个可爱的表演而已。但是呢，像刚刚逸勋这个跟你分享到由英国的艺术制作公司所这个长达半个
半年左右的一个演出的 Hertz 动物的一个行脚旅程，当然是艺术家们制作出木偶的动物往北走的一个行脚旅程。事实上啊，既有这样子的旅程呢，想要带大家反思啊，这个已经上升到了探讨、反思、思考、改变这样子的一个深度层次了。我想这可能就是街头艺术最迷人的地方吧。它并不是要求我们在这个传统的表演艺术当中，你要进到一个特殊的空间领域，做好安静的等待故事发生，而是让故事呢直接走入我们平常就在生存的街道当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的这个大街小巷每一片绿地，每一座公园其实都有故事在发生，只是呢这些表演团队借由现场的取材，然后再加上一些道具的互动，让这些故事更强调出来，让你显而易见就看得见某些生活你可能早已经忽略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如果你要我进到剧场看表演，我一定要一挑再挑仔细挑这个剧目，这剧本我可能比较熟悉，表演团队好像有点印象才有可能进到剧院表演厅看表演的人。但是公共街头艺术呢，好像就不那么排斥了，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然后呢每次看完这样子的一个公共艺术表演之后呢所收获回家的可能不是只有手机那些精彩的照片或者是发在 IG 发在社群上面，然后让朋友能够一起点赞一起互动的一些短影音而已，而是在脑袋当中在思考这个艺术要跟我们做什么互动，而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能够促使我做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来回应我所关心的议题呢？也许下次有类似可能你有兴趣的公共艺术表演也这个非常鼓励你走到街上和大家一起参与，它除了是一座回忆之外，事实上也有可能是你开始重视身边周遭的改变的开始，然后带着这些所获所得回家，也许我们的生活都会变得不一样。今天既然讲到这个艺术家们借由动物活灵活现在街上的一个互动，就不得不提当年动物园的一个迁徙，然后滚石乐团的歌手们创作的这首歌曲叫做《快乐天堂》。

0: 毕竟那些伤疤好不容易才在心上结痂。
1: 多甜多傻，爱着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纵然被暴力对待却仍用真心相换。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无论是言语或肢体暴力，转身离开，必要时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协助，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我是林采欣，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一起向暴力说不。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我在说话，你听见了吗？马路如虎口，任何一个闪神或放空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养足精神再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挤肉顺顺顺啊，但是夜间道路施工，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五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广播保养工程，南下以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工程都是封闭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市区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外侧车道，还有往内湖方向一样是下层的外侧车道都有更新工程，预计到6点钟。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啊，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施工，那同步呢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因为这里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的双胞胎你一定很熟悉，但是你可能没有想过，这个人也唱过一模一样的旋律，然后不同的歌。苏永康，幸福离我们很近。

苏永康这首《幸福离我们很近》，越唱突然发现，哎，跟哪一首歌很像啊？答案出来了吧？庾澄庆《情非得已》啊，这首歌曲当年呢、搭配着这偶像剧太红了，对不对啊？是在2001年的时候发行。不过呢，这个原本作词啊是这个张国喜的填词，庾澄庆的曲。然后呢，这个苏永康用一样的这个曲，然后呢唱不一样的味道，是由谢明佑啊这个成为填词人。然后呢，这个唱的风格是两首歌曲都非常的欢快，但是啊，这个苏永康的感觉呢，又在偏向一个都会流行情歌的风格。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版本呢？既然讲到庾澄庆三点之前啊，当然就要听首庾澄庆的歌咯。这小时过得很快啊，讲个故事听个经典歌就过去了。三点之前，庾澄庆 When you are in love with a beautiful woman 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0: 现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1: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看到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这里是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作在进行。国道三号在中南部区域呢，南下的大林隧道过后，中间内侧车道有修复施工，南下中寮隧道这里也是中间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作业。省道台74线双向14到37.8，中兴到雾峰系统，中清到雾峰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办理伸缩缝结构清理作业到5:30。那特别东向的西屯三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施工封闭。除此之外，省道

台三线南下20到22，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要出去吃饭喽。哦，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1: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1: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罩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1: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0: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1: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0: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1: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0: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1: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5: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8: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5: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8: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5: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9: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升华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0: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11: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12: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13: 大家好，我们是

你认识这位经典的乡村歌手吗？他是 Skeeter Davis， 传说呢他的艺名 Skeeter 是怎么来的？因为他非常非常的活泼啊，在他的爷爷就给他取名了 Skeeter 这个绰号啊，说 Skeeter 这个是蚊子的俚语，就像蚊子嗡嗡嗡嗡嗡嗡飞到东飞到西，然后你手永远打不到，这么的有活力呢。啊，他是在美国肯塔基州出生，他的这个 Skeeter Davis， 他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事实上呢，我也是在某一次这个看电影的时候的预告片，就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哦，查询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歌，才认识了这首歌。所以呢，有的时候看电影还可以认识经典音乐呢，是不是很棒？但当然除了这首 The End of the World， 当年呢是在这个1963年美国告示牌排行榜得到单曲第二名，乡村榜第二名。那当年第一名什么歌呢？然后在全球走红，但其他还有其他，他还有其他的热门单曲，像是 I'm Falling To， I'm Falling To， 还有这个I Can't Stay Mad at You， 等等之类的歌曲，有机会再来跟大家慢慢的介绍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当然就网络广播下载1968 APP、 警政服务 APP 或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官方网页收听，也都非常的方便。但当然绝对不要一边使用手机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最近也有位乡村歌手非常的红，他的辈分呢甚至还排在我们刚刚的 Skeeter Davis 之后，他是陶丽巴顿。

其实虽然听习惯了 Whitney Houston 的版本，但是会觉得陶丽巴顿的原版这首歌曲它才是真正的原唱啊，充满了温情韵味啊。时间是凌晨的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依然是钻到顺顺顺哈啊，但是留意道路的施工啊，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啊，这个国道一号在南下过嘉义往水上的方向，中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还有在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侧两线车道有排水孔的清理作业啊，另外在北上的268到265.4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以及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总不能永远听 Whitney Houston 都只有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吧？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知名 ，Saving All My Love，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来自林志炫，有些女人不能碰，是哪些人呢？肯定也有男人吧，对不对？好，时间是凌晨的3:26。哎呀，太棒了！哎，这个全台各地在过去的2个小时，哎，这个几乎没有路况传进来。那么持续提醒你，夜间的施工喽，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汽车道有面板修复工程，同步封闭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改走仁义街，从集贤路右转上桥。然后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北196巷到松和街封闭施工啊，现场有义交进行指挥，要麻烦朋友们注意一下。那么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同步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要请你提前留意咯。柯以敏断了线。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催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6: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6: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5: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8: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9: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

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刚午透诈出门的朋友啊，要这个留意一下，天气比较凉，中部以北应该明显感受到了哈。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2到25度，有没有地区现在的这即时气温是一字头呢？比较少啊，只有在新竹的关西工作站，其他都有20度以上。那么但就算20度21度也是蛮凉的了哈，记得要带件薄长袖。东部地区有发布大雨特报，花莲台东啊，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事实上呢，过去一个小时花莲的确有零星阵雨，还有北海岸。那么其他地区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都是还算晴朗干凉的天气了哈。今天9月9号星期三了哈，说入秋首波的东北季风要开始影响台湾。这北台湾想说，昨天清晨就已经这么冷了，还不算东北季风吗？因为有凉空气清晨的辐射冷却影响比较冷了哈。但是呢这个东北风这个吹下来就会干嘛，降雨咯。所以呢从今天一直到星期五北部东半部会慢慢的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中到礼拜五雨势应该是比较大的哈，会是这个礼拜降雨的重点哦。因为这风向改变就变成是北部迎风面了哈。这个秋冬就要随时期待雨具备用了。那么星期六一直到下一个礼拜，说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可能都还是偏东风偏北风的一个天气形态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情况。礼拜六礼拜天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南方云系会北移啊，所以呢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还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到了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和大环境仍然是偏东北风下一个礼拜三到礼拜五环境也是偏东风到偏东北风。我记得呢，我刚刚看到一个这个新闻啊，也说昨天呢，台北有部分这个空旷地区居然降到一字头，是近百年来气温在九月哈第三低啊。大家说全球暖化啊，这个好像已经习惯，就说十月甚至十一月秋天才会来，今年是秋天来的比较早呢，还是这是意外呢？希望这样子四季分明的天气，这个该夏天就夏天，该秋天就秋凉啊，该冬天就冷啊，这样子天气形态可以长长久久，好不好？一起来维护地球。张宇这首《长长久久》。

今天9月9号嘛，啊，这个希望可以长长久久听点酒的歌曲。张宇长长久久3:41啊，但是希望夜间好路况也可以长长久久。不好意思，中断了。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的是4.5公里呢，三支区的路段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啊。好，那其他都还是夜间施工了。好，来省道的施工，台三线南下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宝斗厝施工封闭，哎，麻烦这里要改道行驶。台88线竹田到大发，这里路肩外侧车道有设备巡查工程。那因预走环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1。啊，这个气象相最新的一个讯息呢，原本啊花东地区有大雨特报，但是降雨趋于缓和，大雨特报解除了啊，所以目前全台各地目前没有大雨特报了哈。啊，那天气稳定，也希望路况稳定了。没有，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14.5公里啊，这里在三支区的路段有事故，部分车道受到影响，而且说呢，芝兰路口哈，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红绿灯倒塌，哎呦啊，怎么会这么的严重呢？目前是调拨对向车道啊，一线车道来给这个朋友们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注意啊，拜托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好，国道五号呢，北上的13.3到8公里，这里过平林的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邓丽君，但愿人长久。

听着这首歌，感觉好像中秋节要到了，对不对啊？但也不远了啦，两个礼拜之后，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今天九月九号，所以啊，这样子的韵味给它维持久一点。好了啊，再久，宜勋也要下班了。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那么最后啊，希望这首歌陪伴你越走越久。它是林夕子，走了多久？走了太久会累，要记得好好的休息，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继续上路。那么今天星期三，都希望你有一个好心情，平安健康愉快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星，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的14.5公里，新北市三支区的路段有事故，部分车道受到影响，而且这里说芝兰路口的红绿灯呢，因为事故倒塌了，会调拨部分的车道，这个朋友们留意现场的车道调拨。那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在中部区域国一南下197.8到202.3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剖铺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68到265古坑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剖铺工程，还有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是内侧三线车道刨铺施工，省道台74线双向14到37.8中清到雾峰外侧车道有短暂性的伸缩缝结构缝清理作业到5:30，那特别在双向的11公里西屯三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东北季风增强，目前呢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18.8 度啊，哦，苗栗新竹苗栗温度比较低，哦，苗栗这边有20度左右而已哦。好，除了新竹苗栗新北石碇宜兰的南澳云林古坑，哦，现在都大概只有20度而已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全台的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

哦，潘越云，好久不见哈、哦！你说啊，昨天不是才刚见吗？人家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看已经三个秋鬼去了对吧？哈、哦，4:12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二线这边东向14.5公里哈、哦，在三芝这里有事故，那现在是因为芝兰路口事故，红绿灯倒塌的情况，目前依然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哈。哦要注意一下这个车道的变化，嘿，所以还有现在在国道上哈、哦、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哦，来自梅西这个爵士音乐风格的歌曲《完美的幸福》，听起来真的很幸福的感觉哈。有的人沉浸在幸福，有的人带着一种警觉，功德减给海呀。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2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那现在在国二西行大竹前内二线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国五的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施工中哈，南下还有蓬山隧道的内侧也要注意。然后北上罗东路入口匝道哈，那一侧这边也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这是红牛跟云婷这位好朋友关切幸福的左撇子。现在时间啊，都都好，4:26啦。拜托，还是要注意一下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哈，三芝这边芝兰路口，因为这个红绿灯倒塌有事故哦，所以目前持续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注意配合哦。

哦，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哦，三芝这里芝兰路口因为事故还有红绿灯倒塌，目前持续调拨对向一线车道来通行哦。再来国道上目前施工的点嘛是古拉威哦。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南下是彰化系统外三线，

还有在国一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的话，在北上的苑里路段内三线哦，还有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那南下的话，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二侧也有作业啊。再来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啊。还有北上呢，在土城的内二线也要注意哦。国五是北上过平林外侧有工程，然后北上过罗东外侧以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都有作业哈。那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有施工，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也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再麻烦卡点位嘿，0800-000-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哦，听起来虽然有点无厘头，但是仅供之一。泰国虾来自马念先，这么卑微的心愿，只想要去帕塔亚度假哈。不管你开车要去倒位，重点是目睭不能离去哈。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4: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在三芝这里哈，留意芝兰路口这边有事故，而且红绿灯倒塌，现在还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哈，注意配合耶。国三目前南下在21.4到24.6，包含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有工程哈。那北上土城内二线这边也要留意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美国威斯康星州有一只这个缅因猫、哦、小小猫，那它现在呢成为新的金氏世界纪录保持者。为什么？因为它在比的是看谁的脚趾头比较多。我们先说哈，一般正常的猫咪是18个脚趾哈，正常的猫咪。但是呢，这一只这个小猫呢，它呢数一数有29只的脚趾头，哇，这个记录你知道已经保持了24年了哈，它现在把它打破了，这变成全世界脚趾头最多的猫咪，啊，正常猫咪18指，那它29啊。多人家这么多，但因为他还是小小猫哈，还不知道他以后行动啊，这样会不会不方便哈？还是说其实走得更稳？好，现在时间4:45喽。

哦，郭中佑、张文琪，还有几位观客，青春的卡达车，要讲到卡嘛哈，但是卡达车最专情了啦，永远只是能练对吧？不可能三或四，有啦，除了小朋友那个辅助轮了，否则正常来讲，英文东西能练呐，对吧？好，4:49啦。你先三更没半的时阵，瞌睡虫真正做够来给你写。你把揪了背后金嘛。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现时间4:53了。那目前因为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在三芝这边有事故哈。在芝兰路口这边目前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务必配合。还有目前呢，在国一这边呢，这个南下过嘉义往水上要注意一下中外侧的作业哈。北上是南屯到台中内二侧有工程，南下彰化系统外三线施工中哦。当然除了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哈，施工点都要小心啊。一些暗暝的时阵哈，真正目睭要闭好金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0: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4: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4: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二线东向14.5公里三支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目前这里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啊。再来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哦。国一线在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侧，南下彰化路段外三线都有工程。国三要留意北上苑里路段内三线，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以及南下彰化系统到乌日也在外二侧有作业啊。国三还要注意北上土城的内二线也有工程哦。而国五北上呢，在过平林外侧有工程，以及北上过罗东外侧，以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都在施工。国五的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线有作业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在水气的部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南部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实在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就会出现零星短暂雨了。好，温度方面，这个东北季风哦一增强，真的呵呵那个温度很有感哈、哦。目前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18.6 度哦，然后苗栗这边哈、哦、也不到20度。好，目前温度比较低的20度左右的，还有在宜兰的南澳、新北石碇、云林古坑。基隆七度也是一样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1到25度左右。

锦心听到是蔡振南的版本，用秋风来形容一个人，一种心，你知道秋天代表是什么？肃杀、决断。秋天呢，在五行里面属于金性，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决断，因为就是不应该在一起的，该放手的。我给你猜猜哈，这个歌讲的真的话，哪要讲透机嘛，塞不美丽。不过也呼应一下哈，在现在这样一个清晨，因为白露节气到来之后，日夜温差开始要拉大距离了。那尤其在北部这边，像我凌晨三点多出没的时候，我都感觉哎呦要穿外套的那一种哦，不会加冷色那样齁。真的要注意温度的变化哦。来 ,5 点11分咯。刚刚是秋风吹来一阵肃杀。阿那西的后卫西真呢说一语成秋齁。在秋天每下过一次雨，秋的味道就更浓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识，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5:17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在台二线东向14.5公里三芝这边，因为有事故的影响，目前这个点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通行哦。随即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类似，就是宜兰的报道哈。宜兰礁溪这边有一个五峰旗风景特定区，然后最近呢，他们改造的温泉泡脚池已经完工了，所以已经正式启用。所以以后游客在登山之后哈，登山的时候瀑布分多金，然后呢还可以来到这个五旗峰这里呢，舒服的泡个脚。说阿内哈，一天内底游山赏瀑泡汤哈，通通都可以体验到。

听到是苏打绿的版本《日光》，有没有觉得那个阳光哦，非常的清澈透亮，然后这样洒下来。虽然外口有个暗蒙蒙，但是已经有很多人离外口走总，已经无用一困难对吧？

梁咏琪唱的歌曲 C'est la vie， 这句话在法国人来讲真的遇到那种实在很无奈的事情，双手一摊说没法度，这就是人生啊，对吧？

0: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台二线东向14.5公里还是要留意事故的情况哈。而且现场因为是调拨一线车道对向一线车道通行，要注意安全哦。再来，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在内二线，南下彰化路段外三线，还有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是北上土城的内二线，然后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再来还要注意南下彰化系统到乌日外二侧施工，那北上在苑里路段内三线以及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都要注意作业进行哦。国五北上过罗东的外侧施工封闭，还有罗东入口匝道内侧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平林外侧也在施工，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南下还要注意蓬山隧道的内侧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笑声来哦。
0: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有没有醒过来了？一脸不公，你脸怎么样对抗那个瞌睡虫哈？好，今晚时间5:37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现在在国一有最新通报哦，要特别注意国一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了哈。好，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爱注意。还有目前台二线东向14.5公里，在三支这边哦，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在通行哈。来到这边，把就在背后给你们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5:43了。那在台二线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东向 14.5 公里，三支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哈。而国一刚通报的在南下 124.6 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呢，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能不能讲一下哦？现在因为已经开学了啊，然后呢，季节的关系，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流感疫情持续升温。疾管署特别提醒哦，现在流感的门诊、急诊人数呢，已经突破了哈，就来到。

一个流行期了。还有开学的时候还要注意肠病毒，这个病例也增加了哈。那特别是在秋天这样一个季节，呼吸道本身呢就是我们一个保养的关键哦。好，目前流感病毒是以 A 型为主，那近期流感的一个症状就是持续的高烧、呼吸困难、胸痛或者意识改变这些症状哈，当然要尽快就医哦。不过还有就是肠病毒的问题，因为在开学的时候小朋友密集接触了环境，也会增加肠病毒传播的机会。那肠病毒主要是透过接触飞沫这样的一个传染途径，所以这个时候勤洗手，所以不只是对应肠病毒，包括流感啊，包括新冠啊，其实都很重要一个关键，要多洗手。还有不只是台湾哦，这个要注意流感、肠病毒，包括越南、泰国邻近这些国家呢，肠病毒的疫情数也上升哈。不只是越南、泰国、日本、韩国都一样了，新加坡也要注意。

好久不见，听到是杨永聪的版本，原版是非常非常抒情的，但他用英式摇滚这样一个节奏重新来诠释，但是感觉还是无言的结局呢。5:51了，秋天真的是适合思念的季节。

0: go.
1: Memories 来自某人 Fi 的歌声。
2: 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3: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点55分哦。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注意哈，这个刚通报不久啊。而国一现在南下过嘉义往水上中外侧有作业哈，以及南下彰化路段外三线在施工，小心啊。秋季到来，你又发现大自然的色调不一样了，开始有一些饱满的黄橘哦，这是非常秋天的美丽的色彩出现了。然后来讲一下南投山林溪，他们有引进哦这个波波草嘛哈、哦，最近这几年在台湾哦，这个波波草蛮受欢迎的，它在边边是球啊，它就长得像毛茸茸的，勾嘴勾嘴呀、啊、哈。哦，那今年在这边呢，他们扩大哈、哦，种植了16000株。现在时序，因为波波草本身是会变色的，由绿转黄，最后变成红，而现在已经进入观赏期啦。哎呀，我觉得秋天最棒的就是那个视觉的一个飨宴哈、哦，颜色之丰富哈、哦。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一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留意中外侧这边有轮胎皮散落哈。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三留意北上土城内二线，还有南下呢，再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哦。国二西行6-5公里大竹前内二线施工中，国五北上呢过平林的外侧，还有在北上过罗东外侧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那目前南港石碇隧道双向都在外侧有工程。台北市士林最新通报，承德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金广陪伴你。

今天东北季风增强，那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哈。那清晨到上午南部就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了。来温度方面，我们来讲平地低温，全台最低呢在新竹关西 18.5 度，对，你没有听错，在20度以下，20度以下有新竹关西、苗栗西湖还有头屋，以及宜兰的南澳现在都不到1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0到24度左右哦，真的是秋凉的早晨哈。不过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0度，中部的话是31，南部今天的最高也是31度，东部的高温29，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听起来很不爽的感觉。九二八八首唱歌就够不给，哎呀，给我们两公的尴尬哈。哦，同样就够不给，好久不见，每一个人的态度不太一样哦。来听一下周杰伦的想法，好久不见。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现在时间6:15了，今晚我是雅玲，来我看看一下齁，目前在路况方面啦，台61线很主席芦竹到永安这一段还在施工哦，要注意一下齁，倒是国道上在国3、国2、国5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不过国一依然要注意南下124.6公里靠近头屋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而台北士林这边刚通报不久，承德路6段往北

来哟，6:17，来讲一下年度盛事——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9月12日在伊达邵码头呢要登场了。今年有古乐团的表演，还有360秒烟火的释放，说还有水中爆破的烟火秀，哈，哇！

哦，这是布农族真爱，这样排湾族阿宝 King Kong's Lifestyle。好，OK，这个节奏吼，真的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接下来还有 Lisa 呢，哎，你把酒回来背后，金千万唔通拎起哈。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已经6:24了。目前台六十一啊，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这边还在施工哦。台北市士林承德路六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先前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嘉义县梅山乡泰兴村。那在这个季节，尤其是在白露前后，这里呢就是候鸟黄头鹭哦大批到来。那大批的黄头鹭飞越凤凰山谷，那整个哦这种盘旋飞翔啊，是壮观，所以有所谓的万鹭朝凤这样的一个称呼。那为了避免遥控无人机干扰候鸟的迁徙，嘉义县政府特别公告哦，9月11到10月31号增设临时禁航区，在这边是禁止无人机来飞行哦。

候鸟很厉害，在他们的这个身体机制里面好像装了一个定时器一样，那个节气到了它就知道该启动了哈。那因为在这个白露前后，在泰兴村这里真的这个所谓的万露朝凤哦，是非常非常壮观的，所以游客们也像那个候鸟迁徙一样，有好多人会来这边想要等待想要观看了、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哦，已经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先前国道上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哈，还有国一原本南下靠近头中外侧轮胎皮散落情况已经排除了。而台61线目前双向啊，芦竹到永安这一段还是在施工哈，要注意哦。台北市士林承德路六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有动物被撞到哈。

0: 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屏东县政府强力打击毒品与毒驾，在检警以及卫生等跨单位合作之下，今年截至七月底已经查获了海洛因、安非他命、摇头丸以及伊托咪治等各类毒品，含成品跟半成品，总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以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可是这些毒品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屏东县警局刑大队长叶世杰说，几乎都是由感冒药定提炼出来的。
5: 他是把那个感冒药，
6: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定，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对，所以他们就会很快的拨出来。啊，这个在黑市的价格，上次新闻也有说，一粒爱90块，啊，所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定的价格。哦，所以这边感冒药定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一个原料啊，这它会分成那个播感冒药定的一个地方，然后做制毒工厂又另外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它是分工的很精细，这也都是感冒药定。
5: 啊，它要怎么稀释吗？
6: 它这个东
7: 西用甲粉，然后用那万年筒，然后做溶剂。
6: 用化学原料，
7: 溶
6: 出麻黄素。
4: 周县长检视物证，表示看到了800公斤的毒品，心里十分的沉重。他强调，毒品跟毒驾绝对零容忍。今年投入2570万元的经费，从装备、试剂到检验量能全方位升级，也将毒驾检验由平均的2周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
5: 新型毒品的犯罪。新型毒品造成的危害，县府要赶快追上来，我们赶快建制。所以呢，我们在依托这个唾液的试剂上，我们加重采购，再买更多，那个不便宜了。另外在我们的检验中心，我们也购置了这个气象晨曦串联式的气象晨曦质谱仪。另外我们再加强2名的专案人力，务必做我们警察同仁他们在第一线在前线追缉犯罪，我们要确保这个追缉犯罪的成果，要确保追缉犯罪的这个成果的证据在地检署会用到法院会被肯定。我想大家都充分的认知到这个毒驾对社会的危害，那县府我们绝对是零容忍，县府绝对是要来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这个台湾这个社会，我们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民主，但是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那当然犯罪绝对不是警察，绝对不是地检署或法院定罪之后可以解决的，还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我想这是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
4: 毒驾是道路上的移动炸弹，为了及时能够验出毒驾，警察局加重采购毒品唾液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交通队长陈大为说，这个检验试剂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盒内，就能够验出端倪。
6: 这检试盒呢，我们现在看这正面这边有3种颜色，红色、绿色跟墨绿色，然后背面有黄，也有鹅黄色、蓝色、绿色跟紫色，这种总有7种。这7种呢，代表了7种毒品的检验，它分别是苯二氮平类的大麻、伊多米酯、鸦片类凯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非他命卡西酮这7类的毒品，我们可以做唾液的快筛。
4: 而屏东县政府更整合。

0: 了卫生局检验中心、警察局以及屏东地检署建立起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独家案件检验时间由过去平均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供检察官以及法院及时、完整而且具有公信力的科学证据，大幅提升了独家案件侦办以及司法处置的效率。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资料，今年1到7月总共查获了独家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大幅成长了360%，并且成功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而独家肇事件数也由第一季7件下降到第二季5件，下降约17%，显示政府强势执法与跨机关合作，打造查得到、验得快、办得严的反毒体系，守护县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治安守门员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采访直播。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阿玲。6:37了，台北市最新通报，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二线好几个菜篮散落了，小心啊。还有台北市林城的路6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先前是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1线要注意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目前还在施工哦。
3: 飞向你，
4: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5: 一手掌握。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6: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2: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

大乔三重唱的日文歌曲 Day of the Green， 6:42啦，阿弟今晚可以家里到位，重点是你目睭不会不能冷气哈。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台61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这边还是在施工，看到标示的时间说有可能得到10点哈，要注意哦。然后台北市刚通报不久，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二线顾大咖菜拿散落了一地碎机啊。

0: 这是黄玠女孩机与机器人一起合唱歌曲《因为你》，让我们带着希望还有元气迎向这崭新的一天。
1: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2: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2: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3: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报。再过几秒，6:50，我们来讲一个最近在《自然》期刊上哦，这个国际的期刊上有篇研究哦，他们在讲的就是哦，有这个科学团队发现了1260个跟人格相关的基因标记，其中有将近2/3是第一次被发现的。然后心理学家所谓的五大人格特质，衡量外向。还有这个人性、尽责性、神经质跟开放性，那就是说科学研究想要了解这个个性啊，到底是跟基因的关联有多少。他们组成了一个研究联盟，分析超过100万个基因组，

在寻找与人格相关的基因变异，然后比对了数千对兄弟姐妹跟亲子之间的基因，排除其他可能因素，然后呢再一次的印证，就是先前科学家提出来的观点，说人的气质跟性格并不是由少数特定基因来决定的，而是成千上万呢非常微小基因共同作用而出的。但专家特别提醒，我们在讲说这个人格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不能够把它用一个饼，好像我们那个什么百分比那个图来画哈，因为基因跟环境之间其实很难被划分的哈。不过就是说，在他们这个新的研究里边，他们在找寻跟人格相关的一些遗传基因。说基因是可以塑造个性，但有的人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说那如果基因就会塑造个性啊，为什么同样兄弟姐妹，可是呢那个个性差异那么大哦？在他们的科学研究里边，说基因跟人格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因为环境，有可能就 DNA 本身就会有直接的一个影响，那这些人格相关的遗传这个倾向又跟健康生活习惯还有它的环境有所关联。他们发现呢，外向性格就牵涉到258种基因变异，这是过去所知道数量已经15倍之多了。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研究？就是想要了解人格特质跟所谓个性之间可能共享的生物机制，对于社交能力啊、焦虑还有好奇心这样一个生物学基础，希望能够详细的了解。对于未来，就如果发展出一套基因的工具对未来就人格婚姻的稳定性，还有甚至在劳动力市场这个领域里面呢，都可以有一些帮助哦。

6:56了，台78线最新提醒，在东向 20.9 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那一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而先前台北士林承德路六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也是同样的情形，注意解。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二线啊，过了卡菜拿散落一地了。台61目前双向芦竹到永安路段还是在施工哦。好，节目尾声来讲一下，哎呦，我今天在凌晨3点多出没的时候，在空无一人黑漆漆的街道上哦，明天就农历7月最后一天了哦，但是我今天遇到这种情况，哇，这个眼角余光突然瞄到有一位那个男性，然后呢他是黑色的长发，黑色的上衣，黑色的长裤你知道我今天清晨的时候特别就是蛮凉的，你知道，哎呦，看了一下西瓜嘎铃顺，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跟我一样遇到这个情景，当下你想的是什么？哎呀，那就是一个路人，或是就像我内心小剧场开始演了，你知道吗？哎呦，正准备不知道该紧张还该害怕的时候，想说让全身一身黑阿伯闲嘛，喝的嘎仔他突然打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喷嚏我想跟农历七月无关了，就是那个气候多变化，跟大家提醒一下哦。白露节气已经到了，这个节气到来，日夜温差会慢慢的拉大了，尤其在北部哦，哇，这个清晨的时候你都不中哦，我们不怕多冷，但是就怕那一种在过渡期的时候你一时之间没有这种警觉，真的很容易打喷嚏哈。不停不停，好，到了7点半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平安健康啊，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管昨天睡几小时，昏昏沉沉。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有两个路段都车多速缓，从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还有汐止到五堵南向路段，注意一下哦。而在台61线现在双向芦竹到永安还是在施工哦。台78线东向 20.9 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过民生东路外二线好几个菜篮散落哦。那先前在士林这边承德路六段往北靠近文成路口外线也有动物被撞到哦。台南市安平永华路二段国平路交叉路口这里有一起事故。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北上 43.9 公里林口 B 前外侧有拖吊车停放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分局长吴学安。民众收到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监理站传来简讯，说你有欠费未缴、罚单未缴，并在简讯上附上网址连结，要求你点击连结线上缴费。请注意，不要点击简讯附的不明连结，那串网址会带你到诈骗集团架设的伪造网页，要求你填入个人资料及信用卡资料，你的信用卡就会被盗刷。警方提醒大家，举凡水费、电费、过路费、罚单未缴，请到官方网页查询，或是拨打官方客服电话或来电165询问，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要随意输入个人信用卡资讯，以免受骗。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骑这紧啊！
3: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起飞，十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9月9号，星期三。今天9月9号哦，这个九跟狗跟告的音是相通的哈，所以呢，今天9月9号也是台湾的狗狗日哦。所以呢，待会我们节目当中就会邀请这个流浪狗中途幸福狗中途的这个陈爱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哦，她这个照顾过上千只的狗狗哦，真的是2000多只，非常非常不容易哦。这20多年来，然后呢，这个陆陆续续啊，这个救援过很多狗狗，然后也照顾过很多狗狗。他的一个经验分享，待会儿在节目当中呢，今天9月9号狗狗日，我们就来这个听他的一个访问。说到狗狗哦，恩兰小时候呢，在这个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家里有养过一只狗哦。那时候我住在中部地区哦，那时候呢，爸爸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全家呢就搬到台中。那搬到台中，然后我们那时候住的是透天哈，那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后院吧，好，但是我们有把那个后院就是把它加盖起来，把它变成有点像室内的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呢，刚好那个班上的老师啊，我就记得那时候班导师他家的那个狗狗就是一只母狗，他生了5只小狗狗，所以他就来班上问说有没有人要养狗啊，像有5只小狗狗可以送养这样子，然后就赶快回家跟我妈说，我说欸，我好想养狗哦。你知道小朋友都这样，然后小朋友一定不可能自己照顾，就是一时兴起，有没有，好，就多半呢这个照顾狗的责任就会落到爸妈身上对不对，尤其是妈妈。好，那时候我妈也想说，欸，我们家的这个环境还允许啊，因为有一个小后院，好啊，那就让她就是住在那边好了。好，所以呢我就从学校带回来一只狗，然后就是老师家的那个母狗生的啊，那个狗是那种混种的，混血的那样子，对，就也不知道什么狗，然后我记得它是毛色是白色的，然后毛还蛮长的，然后但也有一些区块有一些别的颜色这样子，稍微有一点点，然后就不是整只白的这样，没有，它就是稍微有一些地方有点灰色棕色这样子，然后还帮它取名字叫做卡皮。卡皮，那为什么叫卡皮呢？因为我小时候念的一个儿童绘本就有一只狗很聪明叫卡皮，像那个灵犬莱西一样，只是那只狗叫卡皮，那个故事书上那只狗叫卡皮，所以呢我就帮它取名叫卡皮。然后啊，这只狗并没有像书上的那只那么聪明哦，它就是怎么教都不太会，它常常会在家里就是尿尿啦、大小便啊，然后呢，哦，它刚来的时候哦，因为它还很小，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有这个 YouTube 哈，那很多这种宠物型的这个 YouTuber 会告诉你说怎么样养一只狗、养一只猫哈，那个甚至是从小，因为它等于是从妈妈那里刚过来，我也不知道它来的时候断奶了没有，对啊。就是他刚来的时候也都不吃东西，然后我们就买牛奶给他喝，然后他也不太喝，然后就那时候本来说要把他放在那个就等于后面的阳台嘛，然后哎，他一直叫，哎，叫整晚，然后邻居就来跟我们抗议，这样不行啊，会吵到人家，所以我们就让他住进来家里哦。可是在家里他还是一直叫，所以我们就前面就是几个礼拜都没睡好，因为狗狗就整晚一直叫一直叫哈。这样子，然后初期先我们有买一个狗笼给他，可是他太小。

到了，所以后来是发现说给他一个纸箱，然后里面铺那个毛巾软软的这样子，他可能比较舒服这样子，就慢慢养慢慢养这样子，养了大概两年多，两年多。那后来我们家要搬回台北，

可爱的卡皮，不知道他因为已经二三十年了，说不定他现在已经去当小天使了。好，这个大家是喜欢狗的人吗？听说现在喜欢猫的人比较多，对不对？这个猫有说这个狗属狗的人还是属猫的人，在英文里面是 dog person 或是 cat person， 你是哪一种呢？好，今天呢因为是9月9号狗狗日，当然呢就是狗狗比较大啦。好，改天我们再为猫咪来做一集。好，那我们今天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跟狗有关系的，这是何心碎的自己为狗。

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妥当的靠山，咱嘛爱予警察上温暖的外壳。我是汪丽瑶，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会当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来政部关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的困难，千万不能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哦。今天呢，这个东北季风增强，那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这个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另外呢，今天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央气象署是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今天清晨到晚上，包含了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澎湖县、连江县，还有绿岛，都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同时呢，中央气象署也解除了大雨特报，因为这个降雨缓和，发生大雨的几率降低，所以呢就解除了大雨特报。来关心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今天北台湾低温23度，高温30度。那今天降雨几率，北台湾呢从20%到60%，60%是出现在新北市，那其他地方呢都是20%-30%。再来中部地区，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2度，高温31度，中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10%-2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3度，高温31度。南部地区今天降雨率就在10%-20%。东部地区今天低温22度，高温29度。东部地区东台湾呢，宜兰降雨几率60%，那其他花莲跟台东都是2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29度，降雨几率都在10%。那今天的空气品质部分啊，今天呢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环境风场就是东北风，那东北风呢可能会携带这个境外的污染物移入，影响我们台湾或甚至离岛，所以呢这个中南部地区哦，算是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的地方，而且中午过后会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只有宜花东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那北北基桃及竹苗还有澎湖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但是中彰投、云嘉南、高屏还有马祖、金门今天都是橘色提醒。橘色提醒哦，就是对敏感族群比较不健康哦，这个空气品质要稍微留意了，出门的话呢也可以携带口罩。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哈。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稍早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43.9 公里，这是林口 B 交流道前，本来外侧车道有一个这个拖吊车停放在这个地方，那现在已经开走了哈，已经开走了。现在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呢，在中山高南下从桃园的机场系统这一段呢，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再来从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这之间呢大概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再来呢，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之间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车速。那比较缓慢的呢是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段呢，也是只有二三十的车速，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才可以提升到六七十以上的车速。再来呢，中山高继续往北走，从三重到台北这段哦，也是时速不到四十。高架段的部分呢，现在看到西武高架、五羊高架，不管是南下或是北上，现在速度都是正常，都有八九十以上。二高的部分啊，二高呢现在南下的部分哦，看起来呢也都蛮顺畅的啊，不管是这个双北或者是这个桃竹啊，这个南下的部分呢，二高来讲现在呢绿油油一片，都是八九十以

上的车速。那北上的部分呢，稍微提醒一下，从新竹系统到宝山，从三鹰到树林，从中和到安坑新店，这些路段哦，现在是介于40到60的车速。再来国二机场直线往东的方向，现在从大南接莺歌系统也是差不多介于40到60的车速。好，一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3。我们再来听一首跟狗狗有关系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你的狗》，池秀的歌曲。

0: 要过来啦，走开。
1: 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哎，今天九月九号那是重阳节吗？哦，好，这个重阳节哦，过的是农历的九月九号，那今年会落在这个国历的十月十八号，哈，十月十八号。所以呢，距今呢还有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哦。到时候呢，农历的九月九号重阳节，十月十八号的时候，我们再来聊这个有关重阳节的话题哈。今天呢，我们就聚焦在国历的九月九号，哈，狗狗节，因为这个九狗，那在台语就是告，就跟这个九同音啊，所以九月九号呢，就是我们台湾的狗狗节啦，哈。好，那不过呢，这边可以先告诉大家一下，这个重阳礼金哈，已经在发放了哈，有的县市呢都已经在发放了。好，那我们这个桃园呢，桃园市呢，就是涉及。

在桃园市哦居住满六个月以上哦，那重阳节当天呢也满65岁的这个居民的话哦，那如果是65岁到98岁，可以领2500元；99岁以上呢，可以领20000元哦，20000元。领取的方式哦，其实是这个10月13号呢，就会汇入你的指定金融账户哦，你的指定金融账户，那直接汇入，又或者是哈，99岁以上的话，这个区公所或社会局哦，会派员亲自送现金哦，这是桃园市的部分。那新竹的话，新竹县哈，那新竹县呢要涉及满10年，那年满65岁，然后呢，而且要符合排付条款，每人呢是直接发放10000元，10000元。领取的方式是9月30号以前要这个备齐申请书，还有户籍誊本、邮局存折银本以及财产证明，哈，到各乡镇市公所来领请。这是新竹县的部分，新竹市的话呢，就是只要涉及在新竹市年满65岁，那原住民的话是55岁就可以了哈。新竹市的部分，好，那发放的金额哈是2000元，2000元。如果你活到100岁以上的话，在新竹市的话哦，那人瑞了啊，100岁以上的话是6000元。那领取的方式呢，也是直播账户，或者是由这个李干事哈，这个也是亲自去送去你家送现金，这是今年哈这个9月9号重阳节之前的这个重阳礼金哈，敬老津贴啦哈，这个重阳礼金啊，那因为刚刚说了，今年的这个农历9月9号是10月18号哈，10月18，所以你在这之前呢，稍微留意一下哦，你所在的这个县市哈，或者你涉及的这个县市哈，它的一个相关领取的一个资讯，或者是帮长辈留意一下。

现在中山高哈，这个我们看到呢，从这个南下的部分哦，南下呢从这个桃园一直到中壢转接二之间哈，车子比较多哦，慢慢多了起来，整个速度哈，现在大概是介于20到50左右。还有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时速不超过40。另外呢，中山高北上哦，从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这一段，现在呢是也是介于20到50左右的一个车速。稍早呢，这个高架段的部分哈，五羊高架、西武高架全线顺畅的，但是哈，慢慢呢，这个西武高架北上，也就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哦，车子也变多了，所以速度也有所放慢。从五股转接道到这个环北三重这一段呢，现在时速也是大概只有40-50。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起到周五，东北季风来临，北部的夜晚跟清晨受到辐射冷却影响，低温下探17度。今天平地最低气温为新竹县关西镇 18.6 度。另外，周五北海岸及宜兰花莲需防较大雨势，周末南方与西北移，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体恤深夜值班备勤员警同样承受高度警戒及勤务压力，行政院长卓荣泰昨晚宣布已正式核定扩大深夜围牢勤务津贴的适用范围，未来深夜值班备勤员警也将纳入核发。记者陈伟玲报道。
2: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前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听取治安汇报时提到，深夜围牢津贴将扩大适用范围，从过去主要针对驻地外执勤员警，到未来驻地内执行深夜值班的勤务员警也将纳入发放范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
3: 这已经正式核定，那么预估第一线的警

0: 达通人在这一项的合后，每个月都有大概2000元的津贴。
1: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也提到，目前深夜时段每日约有4.4万人次的援警正在执勤，政府将持续争取相关福利以及勤务保障，让第一线援警执行勤务时有更完善的安全保障。内政部部长刘世芳说，
2: 包括我们的警戒、警勤的各种装备或者是福利，我们也不停地争取各种不同的预算，希望能够为我们的警察同仁打造一个比较安心的环境。
1: 而根据警政署114年的深夜时段援警执勤伤亡统计中，驻地外伤亡有85件，驻地内也有14件，显示勤务的风险。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提到，政府也将持续精进援警执勤安全方案2.0，来更新执勤装备，保障援警们在出勤时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台中市中区昨天凌晨发生死亡车祸，一名林姓男子开车行经民权路柳川东路路口时，先后两度撞击陈姓女子后逃逸，被害女子倒地送医不治，警方获报巡线将男子逮获，警询后依涉犯杀人肇事逃逸罪嫌移送侦办，台中地院深夜裁定羁押，但未警见。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调查，85年次林姓男子在9月8号凌晨1点10分，驾驶自小客车从柳川西路往民生路方向行驶，行经民权路口左转，再左转柳川东路往民族路方向行驶，过程中与步行穿越柳川东路的陈姓女子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林姓男子没有停车处理，而是继续往前行驶到民族路口回转，沿原方向行驶，再次撞击陈姓女子之后驶离现场。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文儒说，
5: 经调查，年男59毒驾情事，全案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司法相验，林男二次撞击涉嫌杀人肇事逃逸部分，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
4: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针对致死交通事故全力侦办，依法移送，严正法办，同时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安全宣导与执法，维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3: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昨天宣布流感正式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增105例重症以及19例死亡，双双创下本季新高。另外，新冠疫情持续，一名未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传染成重症，成为年纪最小的新冠个案。记者尤如纯报道。
6: 上周类流感门急诊 11.5 万人次就诊，又创下了10年同期新高，105人重症，19人死亡，更创下今年的新高纪录。南部2岁女童打过流感疫苗，疑似在幼托机构被传染 A 流，结果流感并发脑病变，一度住进加护病房。今年流感比往年严重，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说明原因。
7: 那环境的话，变化大概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那宿主的部分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打的疫苗到现在的话就已经算是抗体的效价已经下降下来。病原的部分，去年流行的是主要是 H3， 那现在的话是 H1N1，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H1N1 主要的流行株跟今年的流感疫苗的疫苗株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是10月开打的时候，我们预估10月上旬即便到高点的话，打完疫苗应该就会下降下来。
6: 新冠疫情虽然下降，但疾管署预估未来4周每周仍有2万人确诊。北部还发生还没有满月的男婴遭探视亲友感染的案例。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这是自从有新冠肺炎以来年纪最小的个案。男婴发病4天并发肺炎，转进加护病房治疗，住院9天仍未脱离险境。呼吁民众落实勤洗手、咳嗽礼节，有症状不要接触小孩和长辈，尽速就医。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呢，在这个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 0.8 公里的地方哈，这是已经过了镇头这里了哈，要接那个国二甲的地方哦，有一部小客车跟一个大货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所以现在看到哈，国二呢机场直线往西的方向哦，在尾端从机场端开始，一直到这个国二甲哈，接这个镇头这个地方哈，整段呢几乎定点了，主要就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这是在这个国二甲上面哦，往西的方向 0.8 公里的地方哦，这里呢就是过了镇头哈，这里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在外线车道。

再来，中山高吼慢慢的车潮浮现了，所以呢，现在有些地方哦，这个行车瓶颈点车速比较缓慢，像是南下的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一之间时速不到40，过了中立转接一呢，到中立转接二之间速度呢稍微回升到40-50，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速度才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再来中山高南下哈，就继续往南走，走到了竹北，从竹北呢到新竹这一段哦，那也是走走停停，大概40-50的车速。相同的车速也出现在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之间，也是差不多车速。那另外呢，中山高北上从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道之间，还有五股转接道开始到台北这两段哦，大概都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那高架段的部分哦，现在看到西武高架、武阳高架南下来讲，全线顺畅，全线顺畅。所以如果你不是要从这个中间哦，桃园啊、中立、内坜就下去的话，那你是比较行驶长途的，可以来利用高架段的部分。那武阳高架北上呢也是顺畅的，那武阳高架呢走到底哦，要接西武高架，也就从五股转接道开始，然后继续北上的话，从五股转接道到这个环北三重这一段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点，介于40-60，过了三重之后可以提升到60-70的车速，要过了堤顶之后车速才会恢复80-90以上。再来国道三号北二高的部分哦，那国三呢，现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的三鶯到土城，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这些路段哦，都是大概。

好，再来呢就是国二机场支线了。国二机场支线呢，往东的方向全线顺畅，往西的方向从南桃园到大竹这一段走走停停，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那再来呢，国二机场支线往西哦，刚才有跟大家说，在这个大概 0.8 公里的地方哈，就是这个过了镇头这里，有这个大客车跟小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车流还没有消化完毕，所以现在后面是堵车的。等于说呢，这个国二机场支线哦，过了机场端之后就非常不好走，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虽然事故现在排除了，但是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呢，现在这一段哦，时速相当缓慢，那几乎是定点的哦，时速不到二十，不到二十。

省道的部分呢，台66线往西，从平镇二开始车多，平镇二接平镇一接平镇系统，还有省道台68线新竹二接竹科往东的方向也是车多。另外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稍早呢在这个美山路往北的方向有一起事故，现在刚刚接到排除。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23。这首是杰克的《永远的太阳》。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今年度最后一场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哦，9月18号星期五要在新竹的这个捐血中心登场咯，欢迎大家呢踊跃来捐血。好，这个会在新竹的捐血中心竹北爱心楼，这里在新竹县竹北市的光明十一路215巷8号这里哦。那你这个 map 哈 ，Google Map 搜寻新竹捐血中心就可以找得到了。那当天9月18号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哈，都可以来捐血。好，欢迎这个老朋友、旧新朋友，大家一起来响应啊。那这个秋冬哈，真的是比较血库都缺血哦，真的是希望大家多多呢来发挥爱心哈。那这个捐血呢，你还可以获得精美好礼一份哦。好，而且呢，当天捐血的时候要记得携带身份证哈，记得携带身份证。那真的是捐血一代哈，救人一命哦。好，那这个大家不管你是什么血型的哈，都欢迎来捐血。

现在九月份嘛，九月初，那最近呢网络上就有很多谣言，说这个九月开始啊，这个机车有很多的什么新制，新的制度。好，那这个经过查核之后发现

啊，有很多都是骗人的，都是谣言哈。那也有很多呢，其实是旧制哈，就是原来就是这样哈，并不是新制。好，那我们就跟大家讲正确版的就好了哈，正确版的，免得误导大家哈。像是这个未戴安全帽的话，罚锾呢仍然是500元，还有机车噪音呢，最高罚锾是可以到达3.6万元。变造车牌的话可以罚3.6万元哈，这个部分。那如果你看到一些这种网络讯息说什么有9月新制啊或什么的哈，不要随便转传呢哈，因为如果你这个把错误的讯息再发散出去的话，也是处罚的，也是处罚的哈。那大家还是上官网来确认比较好。

新进来的路况哦，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这个南下靠近西湖服务区这里哦，大概指标133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一捆帆布掉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再来也是国三，在北上哦，土城出口匝道这里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我们来帮忙通知。再来呢是国一的好消息哦，稍早说在北上44.4公里，这里是林口 B 交流道前，本来外路间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啊，在林口 B 交流道前外路间呢的事故虽然是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有4公里的车阵还在消化当中。另外呢，这个国二甲哈，这个往西0.8公里的地方，也就是过了镇头之后哦，这里呢本来外线车道也有一起事故，是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也是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那现在呢，车流速度慢慢慢慢的在回升当中，稍早这个地方几乎是定点的哈，就是国二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在机场端呢一直到接国二甲镇头这一段哦，都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所以呢这个稍早车速呢是不到20，但现在慢慢回升到20-30的车速，好，慢慢回升到20-30的车速了。好，那国一中山高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20-50的车速，还有南下的竹北一直到新竹交流道，还有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北上的幼师到这个平镇系统和北上的中立交流道到中立转接二，这些路段呢大概走走停停都是40-50的车速。然后呢北上继续中山高往北哦，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时速不到40，过了林口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要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车速才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但是呢这中山高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台北这一段呢、哦、又降到只有20-30的车速。高架段来讲呢，现在看起来呢，南下北上哈、哦，几乎呢都蛮好走的哦。在这个汐五高架、五羊高架的部分，只有这个汐五高架北上哦，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环北三重这一段呢，稍微比较缓慢一点，20-30的车速。其他哦，南下的汐五高架、五羊高架和北上的五羊高架都是全线顺畅好走的，车速呢都有这个80-90以上。再来呢是二高的部分哦，二高呢从这个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的三鹰到安坑都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比较缓慢，20-30的车速。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尽管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